0: 啊！
1: 博士好，小喵好，
2: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我们的足球掉进湖里了，博士能帮我们拉回来吗？
3: 呵呵，有难题找小优，博士就交给小优吧。
2: 嗯，
3: 大家等着我哦。
4: 小优来啦！
3: 大家好啊！
4: 小优好，
5: 小优，足球在哪里？
3: 看小优的。
4: 谢谢你，小优。
5: 小优真是太厉害啦！
3: 小事情而已，大家不要客气。这里是山坡，足球容易滚到湖里哦。
5: 如果这个球和那块石头一样是方方的，就不会从山坡上滚下去啦。
4: 圆形真讨厌，滑溜溜的，一点儿也不好。
3: 小朋友们，圆形可是非常有用的哟。
4: 真的吗？
3: 那么带你们去一个神奇的世界看看怎么样？

0: 变样了，
1: 太棒了！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哦，哥，嘿，哈哈，小朋友们出发喽！哈哈。疼啦！
0: 原来车轮不是圆的呀。
1: 当然了，琪琪，你别忘了，这可是你刚才想要的形状哟。
2: 没关系，琪琪，我们可以继续踢球啊。
3: 太好啦，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足球。
0: 琪琪，快传球！啊、哎
2: 奇怪，为什么不给力呀、啊？
0: 琪琪，你这脚踢得真差，看我的吧，嘿。哦。
2: 哎。哦你也踢偏了好多，
0: 方的足球根本就玩不了嘛。
1: 当然喽，圆形在生活中很重要的，圆没有角，所以很多东西比如球都会设计成圆形，这样可以保护我们不被弄疼。另外，圆在地上滚动受到的震动和阻力都是最小的，这也是车轮设计成圆形的原因之一。
2: 如果车轮也是圆的，车子就不会那么晃了。
0: 足球是圆的，所以能滚动起来。还是圆圆的足球更好玩。
2: 圆方形的也很酷，
1: 大家一起来踢球吧。
4: 小朋友们，圆形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小优知道，圆是一个很奇妙的形状，它没有角，从圆心到边缘的任意一点距离都相等，因此在地上滚动时受震动幅度最小，摩擦最小。
4: 小优说的对，生活中车轮、球类、盘子等、小朋友们，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是圆的呢？大家可以找一找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黑影子和白影子。嘿嘿。
2: 琪琪，早知道就不出来踢球了，太热了。嘿，
0: 说真的，我还没玩够呢。
2: 哦不，我已经累坏了。
0: 好吧，我们找个地方去歇会儿吧。西西，你看，有椅子。
2: 哇，那里看起来很热呀。
0: 嗯，可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了。
2: 看上去不错。哇，跳跳跳！
0: 啊，嗯，西西，你怎么了？
2: 这个椅子像火一样，好烫啊！
0: 嗨，琪琪，西西，你们怎么坐在这里？不热吗？木木，我们刚刚踢完球，先在这里坐一下。
2: 可是这椅子太烫了。
0: 啊？还真是啊，木木，这把椅子上是不是放过什么别的东西？
5: 没有，我就在那边看书，这里的椅子没被动过。

0: 怪，这是为什么呢？
1: 嘻嘻，让我也做一做嘛。
0: 嘻嘻，你别挤过来呀，好热啊。
2: 琪琪，问问博士这张椅子是怎么回事吧。
0: 好的。嘿，
3: 博士，小妖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大家遇到什么事情了呢？
0: 博士，为什么那张黑椅子那么烫啊？但是白椅子就没有这么烫呢？
4: 因为它们的颜色不同哦。
3: 颜色不同？
0: 颜色和温度也有关系吗？
1: 呵呵呵，这个问题就让小妖来解答吧。
4: 嗯，
1: 大家等着我。
5: 小妖来啦。哦，
1: 大家好哦。
5: 小妖你摸摸看，那把椅子还是好烫呢。
1: 小妖不用摸也知道哦。
0: 小妖，为什么黑椅子比白椅子烫呢？
1: 答案很简单，我们去想象力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1: 小朋友们，这是可可。
5: 嗯，我要喝，我要喝。
1: 还不行哦，嘻嘻，这杯可可太凉了，需要加热后才能喝。啊！
0: 小优，杯子上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感温表，它会根据可可的温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现在三只杯子里的可可温度都很低，只达到了绿色级别。
0: 小优，那我们赶快加热吧。
1: 别急，琪琪，在这之前大家先各自选一个杯子，我们比比看谁的可可热得最快吧。
0: 嘿，我选白色的。
5: 哇，
0: 这样加热的话可可应该热得一样快吧。
5: 不对不对，肯定是我的最快，我要第一个喝。
1: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哟。
5: 嘿，快点热起来吧。
0: 我们的可可热得好慢啊，嘻嘻，你的呢？
1: 好了，现在加热完毕，看来是嘻嘻的可可最热哟。
0: 明明杯子都是在一起加热的，为什么嘻嘻的是最热的呢？
1: 其实这是因为它的杯子是黑色的，黑色吸热能力很强，在同样的光照下，温度上升的要比白色快很多哟。现在大家喝喝看吧。
0: 还是有点凉，我的也是。
1: 白色的吸热能力弱，所以白色杯子里的可可不会很热。
5: 嘻嘻，我来试试我这杯。哇，我这杯的是温的，刚刚好。
1: 黑色吸收热量的本领远远强于白色，这也是黑椅子比白椅子更热的原因哦。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黑色椅子比白色椅子更热了吗？
1: 小优知道，黑色是深色，白色是浅色，而深色吸收太阳光，更容易吸收热量，所以会变得更烫哦。
4: 没错，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尽量穿白色的衣服出行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血，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哎、啊！
1: 抓到你了，西西！
2: 哎，又被找到了，好没意思啊！
1: 嗯，还有木木没有找到。哎呀，找到你了，木木！你在发什么呆呢？啊、
3: 你们看，那条小路、
1: 哦，挺美的呀。
3: 不是说这个，我在想，嗯、要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是什么？哦，传说那里是世界的尽头。
2: 世界的尽头不就是大海吗？
1: 那大海的尽头是什么呢？
2: 当然是天空啊。
3: 不对不对，那里有一座大花园，开满了美丽的鲜花，树上结了水果和蛋糕。
2: 哦，是天空，
3: 是花园，
2: 是天空
3: 花园，
1: 天空花园。要不我们去看看？
2: 好。嗯，好累，走不动了。
1: 嗯，我也好累。
2: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世界的尽头啊？
1: 对了，我们可以问问博士啊。哦，
2: 对呀对呀，博士一定知道。
1: 哎，嗨，
4: 小优，我们去布丁岛的路线规划好了吗？
2: 你计算出最佳路线，我吸出高空机哦。
5: 博士好，小优好，
4: 你们好啊。嗯，小朋友们在什么地方啊？可不能到处乱跑哦。
1: 我们想去寻找世界的尽头。
2: 博士，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大海？
1: 不对，是大花园。
2: 大海，
1: 大花园，
2: 大海。
1: 博士，世界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呀？
4: 我们的世界是没有尽头的。
2: 博士，让我来给大家解答吧。嗯，小朋友们，小优马上就到。
3: 看来找不到大花园了。啊！
5: 小优好，
2: 小朋友们好。
6: 小优，世界真的没有尽头吗？
2: 大家不要急，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5: 好耶！
1: 小路，
2: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去找找世界的尽头吧。
1: 嗯，我们走着去吗？好累啊！
2: 琪琪，你把那个弄脏了。当然不是喽。嘿嘿。
5: 哇，太好了！
7: 哇，好快！嗯，
2: 怎么还不到啊？嗯。大家快看！哎，这个牌子好熟悉啊，
1: 上面还有我的手印。
2: 看来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了呢。
6: 小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家跟我来就知道了。
1: 大圆球！
2: 小朋友们，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地球的圆形表面的哟。你们只是在模拟的地球上转了一圈，
1: 所以是找不到尽头的。
2: 是的哦。呵呵，
3: 那站在地球下面的人不会掉下去吗？
2: 嘿，哎呀，
1: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2: 嘿，哟，
6: 啊，到底哪里是上面，哪里是下面呀？
2: 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不分上下的哟，我们对上下的判断都是我们自己主观视觉决定的。大家不要难过，世界虽然没有尽头，但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呢。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世界有没有尽头了吗？
2: 我知道，世界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球。
4: 那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人为什么不会掉出地球呢？
2: 因为地球是有引力的，引力不会让我们掉出地球哦。
4: 小优说的对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3: 神奇过山车，

0: 奇迹，这就是火车吗？
1: 没错，我坐过火车。
0: 爸爸也想坐火车。
2: 火车游乐园里也有啊。
0: 奇迹，真的吗？
2: 奇迹，跟我来。
0: 嘻嘻，这就是火车吗？
1: 差不多嘛，还是有点区别的。嘻嘻，你们看那个大圈圈，过山车掉下来怎么办呢？是博士和小优。不好，他们会掉下去的。
3: 还真是刺激呢。
0: 博士小优，
4: 早上好啊，小朋友们。
2: 博士小优，你们没事吧？
1: 你们不怕过山车会掉下来吗？
3: 过山车是不会掉下来的哟。
0: 可是刚刚整个过山车都倒过来了，差一点点就掉下来了。
3: 小朋友们，过山车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离心装置。
4: 离心装置，
3: 还是让小优来给大家讲讲其中的道理吧。
5: 好的，博士，就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4: OK，
6: 超级想象力。
5: 哇哦，小朋友们，今天我们
1: 这条跑道看上去好酷啊。
2: 小优，怎么光有跑道没有车子啊？
5: 我们用这个接着嘻嘻。
2: 这个小球有什么用啊？
5: 别急嘻嘻，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过山车跑过圆形轨道的时候，动能会转化为离心力。我们来看看吧。看，过山车在过弯道前要加速，进入弯道的时候，动能会转化为离心力，这个力大于过山车本身的重量，过山车才不会掉下来。
1: 小优，听起来好复杂呀。
2: 这和这个装置有什么关系呢？
5: 我们玩个游戏就明白了。大家试着把小球从轨道起点滚到终点，看看谁能成功。
2: 太简单了，看我的。
5: 嘻嘻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2: 不行不行，那个轨道那么高，小球肯定上不去。哼，
1: 嘻嘻，小球要通过弯道，就像过山车一样，要靠离心力。
5: 琪琪说的对哟。嘻嘻扔的小球是因为获得的离心力太少，所以掉下来了。
0: 让波波试试。嘿，
5: 波波也输了，看来还得小优出马哟。
1: 小优，还有我呢，我一定能行的。
5: 琪琪真厉害，
2: 凭什么琪琪的小球没有掉下来？
1: 那是因为我的小球跑得更快呀。小优，我发现了，只要小球跑得够快，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5: 琪琪真聪明，因为离心力的大小是和物体转动速度有关的，速度越快，产生的离心力也会越大。
4: 博士，小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快带我们上车吧。
3: 那可不行哦，你们太小了，长大后才可以玩哦。
2: 我好想长大。
3: 小朋友们，过山车在环形轨道行驶时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
5: 小优知道，过山车在轨道上转圈时是在做圆周运动，这时会产生一个离开旋转中心的力，它叫离心力，离心力抵消了重力，过山车就不会掉下来了。
3: 没错哦，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过山车的轮子会卡住圆形轨道，任何时候任何状态都能保证车子和轨道紧密连接。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了。

0: 家别着急，博士现在就带大家玩碰碰车哦。
1: 好。
2: 博士，博士，
0: 怎么了，琪琪？
2: 我的碰碰车不见了。
3: 来。
4: 哎，琪琪，你的碰碰车在这儿呢。
0: 琪琪的碰碰车出了什么问题吗，小优？
4: 小优早上检查发现这辆车的缓冲胎坏了，新的缓冲胎明天才能到。
2: 可是我现在就想玩。
0: 不行哦，琪琪，没有了缓冲胎的碰碰车是很危险的。
4: 看我的巨力冲撞。
2: 大家玩得好开心呢，不就是没有那个什么胎吗？为什么不能玩嘛？
4: 琪琪不和我们玩，好像少了点什么。
0: 琪琪，这个举动很危险哦。
2: 不是我，
1: 琪琪，
2: 博士，为什么没有了胎的碰碰车不能玩呢？
4: 博士，就让琪琪和我们一起玩吧。
5: 这可不行哦，让我们去小象实验室看看，大家就知道原因了。
1: 好耶！

0: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要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1: 小优，这是什么？
0: 这叫钟摆球，是用铁做的。呵呵，
2: 机器球的样子好可爱呀！
0: 小球变成金样脸，说明它身上有一股能量。如果现在把球放下，大家猜猜看会发生什么？
1: 机器铁球会撞到剩下的铁球上，但是铁球这么多，什么都不会发生吧？哇，我的球怎么飞了？
0: 这是因为坚硬的物质可以很容易的传递能量，机器铁球的能量传到了机器铁球上，机器铁球飞起来。大家看，没有防护的碰碰车之间也是这样碰撞的，坚硬的车身相撞，能量会传递到对方身上，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2: 那用软的呢？
0: 我们用这个小优橡胶球来试试吧。大家像刚才一样，把小球提起来丢下，看看另一边的小球会不会撞飞吧。
2: 这球太软了，肯定挡不住小球能量的。肯定是机器球能量太弱，换我的来。
0: 大家看到了吧，小球的能量没有能够传到另外一头呢，因为软软的东西可以吸收能量，这就是软小球的本领哦。
1: 怪不得碰碰车要有软软的缓冲胎呢。
3: 它是为了吸收碰碰车撞后的能量。
0: 大家说的没错，这都是为了保护大家哦。
1: 我还是离它远点吧。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碰碰车需要有缓冲胎了吗？
1: 小优知道，这是因为柔软的物质能够吸收能量，碰碰车在碰撞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坚硬的车身无法吸收，从而造成事故。利用柔软的缓冲胎可以把这些能量吸收掉。
0: 没错，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防护措施，比如安全气囊等。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2: 嘿
3: 嘿，数星星。
2: 嘿嘿啊，15、16。嗯啊，
1: 哇哇啊，别生气别生气，我们一起去踢球吧。
2: 西西，我和努娜正忙着呢，你还是一个人踢吧。
4: 我们刚刚数到哪了？
2: 哎，我们还是重新开始数吧。21。
1: 哎呀，我的球。
2: 一二。
1: 努娜，小心。
2: 我和努娜正在数星星呢，现在又要重新数了。
1: 不就是数星星吗？我帮你们一起数不就好啦？1、2、3，星星太多了，根本就数不清了。
2: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1: 嘿，博士肯定知道呀，我们去问问博士吧。
0: 小优，快把今天的星系图记录下来。
5: 代数完成，博士。
1: 博士，快帮帮我们！
0: 怎么了，西西？
1: 博士，我们在数星星，可我数的头都晕了，也数不清。
5: 那当然了，因为星星本来就多得数不清啊。
0: 小优，你快去给小朋友解答吧，这里交给我好了。
1: 数不清呢，
5: 因为星星实在太多了。除了这些，在遥远的宇宙中还有很多星星是我们在地球上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星星。
5: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0: 的是什么呀？难道是月亮吗？
1: 这些都是星星哦。
2: 可星星不应该是五角星的形状吗？
1: 其实星星也是一颗星球，它们和地球、月亮一样都是圆圆的，只是星星离地球太远了，才会看起来小小的，像五角星。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西西，你去哪儿？
3: 宇航员西西要在所有的星星上都插上小旗子。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怎么还有那么多星星啊？
1: 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球，在地球外面还有银河系，光是银河系中就有2000多亿颗星星哦。哇！更厉害的是，人类发现除了银河系外，还有仙女星系、风车星系和草帽星系等等。你们想想，这得有多少星星啊？
3: 别说数星星了，我听着都晕了。
0: 原来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啊，
2: 还有许许多多的星星在更加遥远的地方呢。
3: 琪琪、努娜，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1: 西西宇航员，我想去仙女星系。
3: 没问题，我们去看仙女。
1: 小朋友们，仙女星系只是一个名字，里面没有仙女的。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1: 小英知道，天上的星星是数不清的，光是一个银河系就有大约2000亿颗星星呢。
0: 没错，除了银河系外，我们目前已经发现的银河外星系大约有50亿个，但是现在人类的探知能力有限，所以究竟有多少星星谁也不知道。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五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

0: 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带着
3: 了，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4: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3: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3: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呀，别害怕。
1: 嗯，不。
0: 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嗯，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哼。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忙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6: 哟，
0: 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1: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6: 报告首长，
7: 孙王，
6: 报告
7: 了，
6: 大哥，
7: 报告首长，
6: 好了，
8: 报告首长，一样吧。
0: 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9: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呀？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愿谋法。
10: 哎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7: 老欧，
10: 十环，来
0: 1、2、3、4、5，老欧，
10: 你行啊，
0: 你还没有脱靶呀？
10: 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0: 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

0: 眼色，
1: 这还用问吗？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2: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1: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3: 打得怎么样啊？
4: 打得不错。
3: 谁打得最好？
4: 都差不多。
3: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3: 坐
5: 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
7: 我先皇又平昌，引冒雕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8: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9: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8: 他可爱？
2: 阿江啊，
9: 嗯，
2: 他可爱吗？
9: 反正是不讨厌。
1: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
10: 喜欢姨父，
11: 姨，
12: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11: 有意思，特有意思。
1: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
2: 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他们欢迎谁的？
1: 哼，不是欢迎我们的吗？啊，你看看吧。
2: 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8: 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2: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1: 你净想美事儿。
2: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8: 一个右派，他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的。
1: 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哎，老姜啊，哎，听我的。
12: 啊，你恨什么？不服气啊？
11: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12: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
11: 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12: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啊，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人驱使，却同情弱者，
11: 还能算是弱者？
13: 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2: 老姜，你的意思呢？
9: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14: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心态。
9: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13: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
14: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3: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3: 啊？怎么啦？
12: 笑什么？我笑话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们发现没有？
3: 你们俩在笑啥呢？
15: 对的，咱们下船了。

0: 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 为啥不下呀？
0: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2: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1: 走吧，姑姑。
3: 他喊我什么？
4: 他喊你老王。
3: 老姜。
5: 老王也是他喊的。
4: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5: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3: 老姜，老王。
6: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政委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5: 我们不下去了。
3: 老王。
6: 首长。
5: 我们不是首长了。
3: 老姜。
5: 回去吧。
3: 磨叽什么呢？
1: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3: 啊！
1: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3: 哎，为什么不下了？
1: 他们牙疼不舒服。
3: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俺一块儿疼啊？
1: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3: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7: 大螃蟹
3: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4: 谁说我们吃醋了？
3: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
4: 太太个头！
3: 快上来吧！
1: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3: 快下来一块来吧！啊！
1: 怎么了？
3: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8: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1: 行，准备。
9: 这样。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1: 去几天？
9: 去
1: 几天啊？
9: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1: 那你们去吧啊，
10: 操练吧，
1: 身体都好
9: 好啊。
1: 哎，
9: 快点！
3: 我们这儿就是吃海鲜。哎呀，你们，
8: 不要
3: 吃
8: 海鲜，快走吧！哎呀，大哥，大哥，对不起啊，喝酒。
5: 怎么又敲起来了？
11: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3: 老姜，
4: 叫你呢。
5: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3: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1: 不走了，住几天啊？
3: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
12: 你们也来吧。
13: 我们右派都准备好了。
12: 就是，
3: 对，来吧，你们走吧。
13: 他们不吃。啊，
3: 我走了，我走了。
13: 没口福啊！
8: 走，
3: 走了。

0: 啡吗？
1: 哎，回来啦！
2: 咖啡。
1: 来，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4: 嗨，别提了。
3: 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4: 对，庸俗不堪。
3: 你小家子气。
4: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5: 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啊？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
0: 热烈欢迎。欢迎就好。拜拜。
1: 哎哎。

0: 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1: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1: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1: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
3: 哎呀，我得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3: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3: 赚了7万，就光剑王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2: 不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3: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3: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1: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3: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2: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3: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了？你想想，
2: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3: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2: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3: 哎，
2: 我要炒股了。
0: 你要干什么？
2: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0: 这是你鼓动的吧？
4: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0: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1: 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0: 嗯，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2: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0: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5: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0: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5: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中午就吃这个，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1: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0: 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1: 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

0: 攒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1: 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
1: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1: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
1: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2: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1: 损失多少？
2: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1: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3: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还天天都要吃肉。
3: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了，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我。
3: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
3: 是，
0: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4: 哎呦，乐强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5: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
6: 哎呦，哎呦，哎呀。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5: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6: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5: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6: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5: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6: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脱理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嗯，
0: 这。
2: 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2: 嗯，
0: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2: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2: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2: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2: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2: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2: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2: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德华呀、啊，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得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这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

0: 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
1: 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杀谁杀？嗯，
2: 是够傻的。嗯，
3: 真是太好吃了，我再吃一个。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1: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4: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1: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4: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6: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7: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8: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9: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

0: 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 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

0: 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集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

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

0: 并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 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

0: 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9: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0: 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11: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0: 他们就是癞蛤蟆，我想得美他们。
11: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10: 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汰渍没问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

0: 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1: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
0: 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怎么样，
1: 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
1: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3: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哎呀，
0: 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3: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3: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哎，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让人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长得狗鼻子。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

0: 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1: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0: 你说什么呢？
1: 哎呀，没走啊。

0: 你现在怎么也吧嗒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1: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嗒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0: 哼，你少来这一套。
1: 真的、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那鸡屎味儿似的。
1: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0: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1: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钱拿了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那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报告。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3: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谁呀？看来是谁？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1: 有人吗？
2: 没人。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0: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
2: 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
0: 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3: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0: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3: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3: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2: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你们都给我住嘴！
0: 你接着说。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
1: 是吧，姑？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鼠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
0: 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三十年了。
0: 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2: 不到二十年，你看，一个三十年，一个二十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的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伟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的丁家的门。哎，
2: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
0: 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2: 哎，姑，你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0: 爸，没话，没话说。姑，哎，姑，你别走。
2: 你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0: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
0: 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呀！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1: 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0: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2: 嗯嗯，哦。
0: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0: 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1: 行了，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0: 哦。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你看，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呦，戳破小指头了。哎呀。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她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她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3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

0: 伯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他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三十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三十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叶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4: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0: 别乱骂人，你们听我听好。
5: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4: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3: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4: 放你娘都拉我拉不住，你们是傻子呀？
3: 进屋，
4: 那是酒鬼啊！
3: 来来来，床上。
4: 哎呦，还拉都拉不住。哎，
0: 你少说两句。
4: 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0: 我去，我去。不是在哪？
4: 他喝了多少酒啊？
5: 我没喝多少。
3: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4: 不对，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4: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3: 不不，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4: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3: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4: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5: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4: 水呢？
6: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7: 什么事儿？说吧。
3: 不，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7: 哎呀！
6: 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

0: 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1: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走吧。
2: 谢谢你们，孩子，谢谢，快起，
3: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4: 不错。
3: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5: 我朋友介绍的。
6: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3: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肃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6: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7: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3: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6: 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3: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7: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嗯，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

0: 也让我听听。
1: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1: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2: 姑，姑，
3: 哎，来了。
2: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4: 你来汇报吧。
5: 对，还是你来吧。
4: 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5: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5: 别，还是你来，你
4: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5: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5: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

0: 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1: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2: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杏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7: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8: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

0: 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并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

0: 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性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性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 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

0: 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

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

0: 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下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9: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8: 喂，
10: 老婆子，是我。
8: 哦，是你啊。
10: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9: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8: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0: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1: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1: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2: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2: 嗯，你点头了？
3: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4: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啊，
2: 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
2: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5: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

0: 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1: 现在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您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1: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称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
0: 你呀、啊，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嗯，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挑，我鸡和蛋都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但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5: 嗯，便宜，占便宜。
4: 爷，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5: 啊啊，好，好，好。
6: 舅舅，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5: 上车，上车。
6: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7: 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6: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3: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6: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

0: 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1: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0: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1: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2: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2: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1: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2: 嗯，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1: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2: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1: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2: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0: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2: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0: 织毛衣呗。
2: 给谁织啊？
0: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2: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2: 啊！
0: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1: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
2: 嗯，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1: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2: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1: 老同志，
2: 嗯，
1: 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2: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1: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2: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1: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0: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2: 我想啊，当然想。
1: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2: 要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1: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2: 嗯，是，肯定是。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2: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0: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1: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骂咱俩一起挨骂。
0: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

0: 吧。
1: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1: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0: 她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2: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
5: 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4: 回去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
3: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
6: 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5: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6: 谁呀？
3: 德华。
6: 他来干什么呀？
3: 他来串门，不行啊。
5: 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6: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5: 什么？提前过？啊，为什么呀？
3: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6: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3: 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5: 您赶紧的说理由。
6: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5: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6: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哎呀，
3: 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6: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6: 那我的……
5: 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6: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3: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5: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6: 好，
5: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3: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6: 吃有什么意义啊？
5: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6: 你们这点人就知道吃。
3: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7: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5: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8: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9: 对，
8: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9: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8: 怎么了？不行啊？
10: 啊，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9: 怎么啦？不行啊？
10: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9: 他都干什么了？
10: 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5: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

0: 呀，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1: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0: 当然准备好了。
1: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1: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0: 怎么有意思了？
1: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0: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了。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
0: 嗯，
1: 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0: 说，
1: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0: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
0: 不是，
1: 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0: 嗯，
1: 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哼，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啊！
1: 不要命了。

0: 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1: 少说两句。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那儿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4: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4: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她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她回去她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卫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
1: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

0: 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

0: 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2: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

0: The Worl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

0: 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4: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3: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

0: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得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亚飞啊，
1: 嗯，
0: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爸爸，爸，妈妈醒了。
1: 妈，怎么了？
0: 妈妈醒了。
1: 啊。

醒啊！你知道你多吓人呢、啊，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啊，多着急呀、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啊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4: 孟丽，来
6: 来，
5: 佳怡，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3: 哎呀。
4: 还好吧，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
5: 爸，你完了没有啊？
7: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5: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4: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7: 嗯，
8: 别催她。
5: 嘴怎么了？长泡了？
8: 你说呢？
5: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8: 你还认不起你？
5: 见妈了没有？
8: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5: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8: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5: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4: 爸，你快点儿！
8: 醉了，咱们先进去。
5: 他动作慢着呢。
9: 哎呀，今儿个81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0: 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1: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5: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4: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2: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5: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3: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1: 来，
5: 道歉，道歉，
14: 道歉，
11: 道歉。行啊，好，嗨，进来了。
5: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15: 自由属于人民。
11: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5: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5: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

0: 衬衫，嗯，好。爸，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2: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3: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
1: 好，许愿。好。

0: 么愿？
1: 我许的什么愿呢？
0: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可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3: 了。爸，请上座。
4: 来，快坐。
5: 哎，来，都坐下，都坐下。哎，
0: 还要跟老爷坐。哎呀，
2: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我来就我来呗。
6: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好。
7: 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 哦，是吗？
7: 对。
1: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呦，那我这眼镜呢？
7: 哎，给爸找眼镜
1: 来。哦，嗯。

0: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3: 你试试看，来，双试试。
0: 怎么这么多呀？
2: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啊。啊，
2: 慢点慢点，来来，看看穿过。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1: 真精神，有多好看呀！
2: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2: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1: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5: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6: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1: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5: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不多。
6: 是给长江老板赔钱呢，啊，洋洋。
1: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切，爸。啊，
0: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6: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0: 哦，这都是我得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6: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1: 别急，还有，
7: 我去拿。
1: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哎呀，真的。
7: 哎呀，哎呀，坏了，没事。哎呀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

0: 儿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1: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0: 让你拿下来。
2: 累坏了，
1: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2: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你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1: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2: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1: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2: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
3: 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

0: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1: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2: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3: 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3: 行啊，怎么不行。
1: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得过着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2: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妈，
0: 贾爱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1: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说的挺好的。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了？
0: 不委屈啊。

0: 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怕你爸爸呢。
1: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
0: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3: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4: 嗯，你吵什么呀？
1: 行吗？嗯，
5: 行。
4: 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1: 活着真好吧？
3: 哼，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1: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4: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3: 该。
1: 小心点啊！
3: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来，往里坐。
1: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3: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4: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1: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4: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1: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
1: 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0: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0: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1: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哼，狗张计较闹洋事。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1: 我喜欢。
4: 真香啊。
3: 嗯，
1: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3: 嗯，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

0: 反悔。
1: 嗯，光嘴上说可不行了，你得写保证书。
0: 写啥保证书啊？
1: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2: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2: 行，我写就我写。
1: 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绢。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3: 爸。
1: 啊。
0: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3: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2: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3: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

0: 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加。
1: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

0: 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一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啊、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

0: 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

0: 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一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啊、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0: 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合计多少？
10: 2897文。
9: 能喝1两银子了。满勺山冲，能淘到7亿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11: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有汰渍没问题。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写的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的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0,000,000-5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223,850两。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2897文。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在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嗯。打今天起，我家三伢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 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等我们三伢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2: 嗯。蒙通开笔，叩拜天地。

0: 上。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3: 三丫头，
2: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嗯，
3: 还不赶紧的。
4: 本年夏间犬匪斗乱，开信有邦，朕奉俗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以诏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5: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印。

翼横折，一横再一竖。

进入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猛然不知。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三旦五斗七升，初八旦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旦六斗九升，入十八旦七斗一合，入十八旦七斗，出一百零三旦九斗五升，出九旦零六合，入四十二旦一斗两升，
1: 一共一百九十二旦七斗六升三合。
0: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0: 过去学过吗？
2: 这些年我贩米都是他帮手。
0: 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2: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
0: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2: 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0: 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
2: 还不赶紧着？
1: 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2: 这死丫子，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0: 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1: 那我来。
0: 行，那我也收。顺生啊，顺生，等等，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2: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0: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2: 再见。满牙子，
0: 满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团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3: 乱了，乱了。
2: 什么
0: 乱了？
3: 长沙城全乱了。
1: 慢点，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2: 莫插嘴，接着讲。
3: 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0: 那后来呢？
3: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
1: 啊，
3: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2: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3: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0: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3: 开不回来啊，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3: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2: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0: 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1: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2: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3: 三丫子，哎，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1: 爹，那你呢？
3: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1: 哎，
3: 去吧去吧。

0: 点儿点儿吧，
1: 给我一点吧，
2: 谢谢了，
1: 给我点吧，给我点，
2: 给我，
1: 给我，给我，给我。
3: 你们别抢啊，你们别抢我钱嘛，你们别抢我的钱嘛，别抢啊，这都是我爹的钱，把车还我。

哎呀，

0: 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0: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三才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
2: 爹，莫大牙在，莫大牙在，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太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积了回德，积了回德，
0: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3: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0: 你还是嘴硬。
2: 散牙子，莫打莫打，散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船米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

0: 丫头，怎么样了？
1: 我
0: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1: 我没有，咱们的两船米都被抢光了。
2: 娘，娘，
0: 老婆子，
2: 娘，
0: 老婆子，老婆子，
2: 娘，
0: 你醒醒，
2: 娘，
0: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哎，
2: 认知。
0: 运昌表哥。嗯。
3: 哟，你这头怎么了？哦，
0: 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哎，
0: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4: 啊，来，
0: 表哥，
3: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哎，
0: 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3: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跑？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三四尺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得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啊。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呢？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2: 认真啊，
0: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

0: 寺，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0: 米店你不去了？
3: 嗯，表哥说了，乡下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0: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3: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0: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不蒙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3: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0: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
4: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杏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5: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6: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7: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

0: 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 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

0: 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

0: 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 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

0: 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会

0: 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 合计多少？
2: 2897文。
1: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亿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3: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想好了，你想个屁！顾峰，运昌，你这是做什么？顾峰，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就是我让润之去读的，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
1: 头年的学费，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五年，他都17的人了，这要再读5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
0: 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顾峰，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 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润之这么聪明的人，您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
2: 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
3: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
1: 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就如意算盘。
0: 哼！
3: 姑父。

0: 哎呀，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栓。三丫子，三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祝盛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17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

0: 你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0: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

0: 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2: 肖少爷，啊，进来吧。
1: 哎，
2: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1: 哦，好。你好。我叫肖子生。
3: 哦，你好。我叫毛泽东。
1: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3: 不是，我读一年级。
1: 一年级？
4: 一年级。
3: 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1: 哦。哎，老张，
5: 哎，
1: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5: 哎，可以可以。
1: 还有啊，这些呀，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5: 哎，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5: 哎，
1: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3: 哎，肖兄，
1: 哎，
3: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1: 嗯，报纸啊。
3: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1: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3: 哦，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1: 嗯，
3: 能不能送给我呀？
4: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3: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1: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3: 哎，谢谢啊。
1: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3: 哎。

0: 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
1: 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
0: 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成就丰功伟绩，做响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六十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像

0: 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四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你哥。
0: 我哥。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0: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四年级，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哎，快走！
2: 来，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3: 1911年春，仅仅经过五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0: 老板，给我看看。
4: 哎，好嘞。
5: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
4: 哎，大哥，看报纸吗？
5: 卖报卖报，看新闻了。
4: 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1: 带钱了吗？
5: 卖报
1: 要钱
5: 了吗？卖报
1: 借我用用。
4: 哎，大哥，买份报纸吧。
5: 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1: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4: 一样一份啊，够了够了。来，给您。
1: 你呀、啊，
3: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地质的共和革命。
6: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地质，方能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1: 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接近之，主张接近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也。
7: 好
8: 好好，
1: 什么好？
8: 真的好！
9: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10: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1: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10: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
11: 是啊，是啊，我看写的挺好。
12: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的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的有道理。
13: 有什么道理啊？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14: 哎，就是
15: 就是、就是、
16: 纸上谈兵。
10: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7: 没错，没错，
18: 你还留着辫子，
19: 就是，
4: 还
19: 是
4: 自己留辫子啊，
10: 就是，
1: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

0: 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 啊、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剪啊，剪啊，剪啊！这有剪刀，
2: 有剪刀，
3: 剪啊，剪啊，剪啊，
4: 剪
5: 啊，剪
0: 啊！不剪，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1: 他敢剪，我就敢剪。
0: 你要剪，我也剪。
2: 对，他剪，我也剪。
3: 谁剪
2: 啊？我也剪。
3: 你剪了，我就剪。
2: 我也剪啊！
3: 剪啊，
1: 剪
3: 啊，剪啊！
2: 你敢吗？
3: 剪啊！
2: 我们看着。
0: 你说的。
2: 你剪了，我们就剪。
0: 我剪你就剪。你们看，啊！
2: 哎呦，这是不是疯了？他这么变得给剪了？
0: 润之兄，
6: 剪了！哎呀，这
7: 动了！
0: 子生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
2: 这脑子有毛病吗？
3: 剪什么呀？不能剪啊！
8: 谁剪过这儿啊？
2: 这怎么能剪
3: 啊？啊！
8: 他也剪了，
2: 他也剪了！哎呦，这他们俩疯了，
1: 疯了呀！他们都
2: 是
0: 怎么样？
2: 这两个人疯了，
1: 就是
0: 敢剪吗？来呀！别跑啊！
2: 别跑！
0: 来呀，赶紧吧你们！
3: 别跑啊！
0: 来呀，别跑啊！
3: 都是一帮胆小鬼！
2: 就是啊！
9: 快走！走吧，走吧你！

0: 形势真是
1: 瞬息万变啊！
2: 对，完全
3: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是这样。
4: 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5: 谢谢。
6: 巡抚衙门
7: 诸位
6: 跑这儿来干什么？
7: 都已经听说了，
8: 武昌都反了，
7: 乱的，
8: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7: 在武昌闹事，
8: 跑来安抚民心的，
7: 造上朝廷的反。
6: 不看吧，狗嘴里肯定吐不出象牙来。
7: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6: 呸，
7: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六岁。
9: 六岁？
6: 润之啊，
8: 他什么意思？
7: 一个六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0: 程参谋，程参谋，不能说
7: 这个六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10: 不认！
11: 不认！
12: 不认！
13: 不认！
14: 不认！
7: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确定。确定，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确定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回去吧，都回去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老板，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哎，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
3: 我来。
1: 哎，好。哎，里边坐。嗯，
4: 桂花白糖
1: 臭豆腐嘞。
5: 你笑什么笑？
6: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5: 算命先生？
6: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得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5: 我算出什么了？
6: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寿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儿，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5: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6: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5: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6: 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
1: 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7: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3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哎，
5: 找到没有？
7: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5: 好，走。
1: 哎，
5: 你在哪儿找到的？在哪儿啊？
1: 等等我。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

0: 坤舆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1: 在那儿呢。

0: 润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儿。哎，
1: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0: 找不到湘潭呢？
1: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0: 长沙。
1: 长沙，长沙，长沙，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0: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呐。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

0: 红外聚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聚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聚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

0: 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

0: 红外聚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聚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聚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

0: 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

0: 北。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春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4: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5: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1: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2: 因为我没有钱。
3: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2: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一时

0: 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1: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知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2: 我也说不清。
1: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1: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2: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1: 你还当过兵？
3: 还当过兵啊？
2: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1: 你都学过些什么？
2: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啊，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1: 肥皂学校？
2: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1: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2: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1: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4: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1: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 赢得议会大选的宋。

0: 叫人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袁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急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事，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坚持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1: 哎，你看，胡文忠公遗籍还是整套的。
2: 那是以前呢，老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借，看着不爽，干脆啊，我一次性全买了，一口气我看个够。
1: 行啊，你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啊？
2: 我那点钱哪够啊，为了这套书啊，我把老蔡的口袋都给掏空了。
1: 哼，你管老蔡借钱？
2: 对啊，不然我那点钱哪够啊。
1: 润之，你怎么能管老蔡借钱呢？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
2: 啊？老蔡。
3: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怎么住这儿啊？
3: 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得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胡文忠公遗籍，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2: 我不是给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3: 哦，
2: 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我是晓得，打死我也不给你借钱买书。
3: 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你都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2: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江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于一生路。
3: 哎，你看曾文正公就说，击完之后振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

0: 方的病人，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1: 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局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

0: 又是跟他借的吧？我不要。
1: 哎，
2: 哎呀，行啊，
1: 我不要，
2: 你拿着。
1: 就是啊，
2: 哎，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0: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
2: 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
3: 那这书，
2: 哎，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
3: 钱拿着，
0: 这才够朋友吗？
3: 这才够朋友吗？
2: 谁让我肖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
4: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5: 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1: 爸，任之雄来了。
5: 哎，开之雄。
1: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5: 哎，
6: 润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九乱之国到底应该镇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5: 本末倒置？
6: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耗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5: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6: 来，
5: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6: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5: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6: 人无生而知之之力，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5: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7: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6: 对喽，
5: 所以古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先贤智慧果然令人叹服。
1: 哎，
5: 来吧，程凯，
1: 加油！
8: 加油！
1: 预备，
8: 加油！
1: 开始！
8: 加油！
1: 加油！
5: 来呀！使劲啊！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赫森，怎么了？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21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起始，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史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学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奇耻大辱既已临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支持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尺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尺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0: 20年内终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为什么？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指挥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1: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

0: 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1: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
2: 你的意思是，
1: 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0: 云真，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1: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3: 四海之同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
4: 哎哎，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
0: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5: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0: 对啊，
4: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
6: 是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景瑜和陶思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0: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也太唐突了吧。
7: 就是。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哎，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见也罢。
4: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哦，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地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5: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4: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7: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4: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28化生，不求你们。
5: 你呀，
8: 28化生，你的信。
5: 张虎兄，谢了啊。
8: 不用。
4: 快去。
6: 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0: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话？
4: 28化生啊！你这个家伙，老是改名了。
5: 傻妹妹，
0: 好了好了，哥逗你呢，
5: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0: 哎，云芝，这回又是谁寄来的？
5: 啊，长郡中学纵羽一郎。纵羽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0: 嗯。
5: 是纵羽一郎吧？
9: 你是28化生？
5: 嗯，
9: 长郡中学罗章龙，
5: 第一师范毛泽东。
4: 真知哥，
5: 哎，来，
4: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10: 周南中学陶思勇，
5: 第一师范毛泽东，
10: 向景瑜，
5: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0: 蔡和森。肖子生，
5: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11: 好
12: 啊，走，好好说，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好，
7: 前面就到了。
12: 润之，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0: 你好，毛润之。
1: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0: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2: 我是赛和森。
1: 啊，你好。
2: 我是李维汉。嗯，张坤弟。
1: 好。
2: 罗张龙。萧子章，我弟弟。
1: 挺像的啊。
2: 易李荣。罗学赞。
0: 师傅，欢迎欢迎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何胡子。
3: 何胡子。
4: 来，快点！
2: 来，跟上！
5: 等等我！
6: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7: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盖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

0: 君甚如此，莫言是急空流涕。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

0: 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

0: 改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

0: 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

0: 改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6: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父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5: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7: 米店你不去了？
6: 嗯，

0: 表哥说了，湘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1: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汰渍没问题。
1: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边请。
1: 开会。嗯，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嗯，
2: 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
3: 走走走。
1: 啊，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4: 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之啊比较辛苦一点。
1: 哦，
5: 我没事。
1: 辛苦是好事啊，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1: 我不是开玩笑啊，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4: 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6: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就可以去法国了。
1: 嗯，眼下你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湖南会馆，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费用还算低，还能提供湖南口味的伙食啊。
0: 那润之大哥怎么办啊？
1: 啊，润之怎么了？
0: 润之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
1: 润之，是不是口袋空了？
4: 我
1: 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之一样的？
6: 啊，老师，我们都还有钱。
4: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1: 嗯，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一个润之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
5: 哎，谢谢老师。
7: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
0: 小心。

0: 你把功告成了。哎，
1: 怎么，还嫌不够好啊？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怎么，你其实找事做啊？你看。
0: 复法轻工减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实住老实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嗯，这是什么？
0: 猜猜。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慧，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哪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到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道。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吉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吉先生的学生？
2: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2: 陈先生好。
3: 嗯。
1: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2: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2: 哎。
3: 嗯。

0: 开会，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
1: 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0: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1: 哎，好嘞。

0: 饿了吧？吃碗馄饨去。好啊，老板，一碗馄饨。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啊，
2: 我不饿，你吃。
0: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
1: 老板，一份馄饨两碗装。
0: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0: 老板，来个生蒜子。好嘞。开会，你要不要？嗯，你生吃啊？多辣呀！这
1: 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
0: 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 连馄饨都只吃了起半碗，还这么开心？你说对了，
0: 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呀？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

0: 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写的文章却是那么的深刻，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0: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2: 馄饨来喽。
1: 哎，
2: 请慢用啊。
1: 谢谢。
0: 哎，你干嘛呀？
1: 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
0: 嗯，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3: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4: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六块、七块、八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1: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0: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

0: 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1: 请我帮忙？
0: 非你不可。
2: 谁呀？

0: 哎呦，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1: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 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2: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可不是嘛。哎，
3: 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2: 这个，我们大叔，怎么说呢？
1: 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天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哦，明白了，明白了。行。
4: 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哎，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5: 马上。
4: 哟。 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就是啊。嗯，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2: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 我就是帮他们租的啊！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勤啥学？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 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九州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您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6: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哎，大娘，您放心。
1: 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对，想办法，
6: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2: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谢谢大叔，谢谢大妈，
4: 搬东西，好，搬东西。
2: 哎，
4: 闺女
2: 啊。 您和这位是，
7: 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哦，啊，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哦，
2: 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8: 夫妻相，夫妻相，真有夫妻相啊！
6: 走走走，赶紧进去。
9: 走，谢谢你了，谢谢大叔大妈。
6: 人啊，加把劲儿啊！哎，都搬好就好多了，是吧？明白？是吧？来，这边，哎，擦擦，好，这个放上面。
9: 哎，这擦擦都是新的，好。
6: 哎，你的被子呢？拿来啊，去打点水，在那儿。
9: 哎，好嘞。
6: 这边这儿，
9: 在我左边一点吧。
6: 来这儿吧。
9: 欢迎啊，欢迎啊！哎，这样行吗？再打点窗户纸去。

0: 走，来来。慢点啊，来，小心，来，
1: 好嘞，
2: 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
3: 世界炉，
1: 好，
2: 好，好，
4: 世界炉，
3: 世界炉，真不错。

0: 老人家，怎么了？都回来，兵长吧。哎，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可是老人家。
1: 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0: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1: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0: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
2: 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1: 哎，知道了，谢谢您呢。哎，嘿，哎，走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啊？我害怕。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笑>
2: 你小心点儿！哎哎哎！任君，哎呀，
1: 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啊！
2: 你小心点儿。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

0: 你看，你也过来了吧？
1: 嗯。
0: 啊！
2: 狗逼一样的，狗逼一样的。
3: 哎呀，你呀！
2: 狗逼硬的 ，a wood。啊 ，Vovood！ 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4: 你呀，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5: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6: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跟我再念一遍。
0: 嗯。
2: Combien de go beyond back sun。Bad sound. Avivu.
7: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9: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9: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7: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9: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9: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7: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9: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9: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

0: 只按摩十五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你既舒服又健康。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

0: 时把四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

0: 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就是，纸上谈兵，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啊？
1: 没错，他自己还留着辫子，就是，
2: 没错，
0: 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3: 同学们，都回去，
1: 没什么好看的，
3: 同学们，
1: 都回去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酿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Facing a vivo， 对了吧？
1: 玉兄这次说的不错呀。
0: 开会，
2: 他学的还挺快。
0: 开会，你怎么来了 ？Baron, Madam, Paxi Slavo Plate。开会，怎么了？
3: 润之，你的电报。

咱们走吧，来，小心，哎，走，来，你们两个扶稳了啊。

0: 三丫子，看你还行吧？你好，蛮好的，啊。来，不动，看这儿，站好啊。
1: 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娘。
2: 洗脚了，我来吧。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我来。娘，来。娘，早点歇着吧。
1: 哎，娘，那我先去睡了。
2: 子，对，
1: 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2: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1: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2: 哎，
1: 叫什么？
2: 叫开慧。
1: 多大了？18了。18，也不小了。要是再咱乡下，细伢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2: 娘，您说什么呢？
1: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25、26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娘，这都是没影的事。
2: 以后再说啊！
1: 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
2: 娘，那叫法兰西。

0: 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
1: 娘，您放心。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啊？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 娘，快躺下。
2: 哎呀，
0: 没事了。娘，您早点歇着啊。

0: 娘，您怎么起来了？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信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2: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0: 娘，我来。
2: 哎，
0: 娘，我来吧。
2: 哎呀，
0: 娘，您可慢着点啊。
2: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0: 娘，您真没事啊？
2: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0: 哎，娘炒的真香。
2: 快去吧。
0: 哎呦，哎呦，哎，
2: 这傻伢子。
3: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2: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得又逢人就讲，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他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伢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端茶送水伺候她，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最大的孝。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进校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润志，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好啊！
1: 书房，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徐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2: 徐特立老师，对啊，你忘了，徐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0: 走。
3: 陆志祥，别跑了！
0: 打死你！何老师，报纸啊，润之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 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2: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3: 是啊，
4: 是啊。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5: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6: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排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3: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4: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直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3: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4: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啊。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娘，
1: 娘，
2: 娘，
0: 娘，娘，
1: 顺时儿
0: 你怎么起来
1: 了？哎呦，我的东西呀！
3: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1: 你让那我把它纳完给我。
3: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1: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

0: 爹，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0: 是啊，
2: 哎，我看看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哎，爹，
1: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4: 好的，
1: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4: 嗯。
0: 任之雄，嘉印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1: 这么快
0: 啊？
1: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加印1000份。
0: 好嘞。
1: 国亮，帮帮忙。
3: 哎，好嘞。
4: 任之。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

0: 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

0: 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

0: 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

0: 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

0: 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问题。
13: 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14: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
0: 问题。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啊，我觉得他那个。

0: 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国亮，帮帮忙。
1: 哎，好嘞。
2: 润之，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1: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2: 嗯，
3: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2: 嗯。
1: 润之，
3: 淑翁，

呜呼无目，居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亦皆复赞。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保之何时旌旗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

0: 爹！
1: 爹！
0: 爹！
1: 爹！
0: 爹！爹！你怎么了，爹？
1: 爹！怎么了？
2: 爹！爹！
3: 伯父的病怎么样了？
4: 昨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太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一块儿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5: 哥，菜买回来了。
4: 泽民，回来了。
5: 哎，哎，哥，我来吧。
3: 嗯。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6: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3: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6: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3: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6: 那我们走了。

0: 舒王，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舒王，学联那边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
2: 我今天晚上再加班。
1: 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
0: 好，
1: 哎，
0: 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些？
1: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0: 润之兄，都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 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
1: 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
0: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3: 三丫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0: 我先走了。
1: 叔，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
2: 哎，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
1: 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
3: 他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1: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墨江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2: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吗？
1: 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
2: 爹，您莫上火。泽敏，去端碗水。
1: 三伢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可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2: 爹，
1: 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她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着给你拿这双鞋，可惜她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纳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他送个终。
2: 爹，
1: 当初你去长沙，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讲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到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蛮高兴的。只想我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2: 爹，我没有，
1: 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扯这么多人跟官家对起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2: 爹，
1: 你容我讲完。我走了，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怎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

0: 叔伯，潘，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1: 哦，
0: 从今天起，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叔伯，拜托了。
1: 润之，润之。
0: 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 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

0: 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
1: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0: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0: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1: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
2: 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
3: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4: 哦，补上补上。
2: 好，给爹补个寿。
3: 泽民呢？和面。
2: 好嘞。

哎，你们干什么？

0: 您尝尝。
1: 哎，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雪莲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你
1: 伯父，
3: 你是说你们雪莲总部被官家给砸了？啊？带回去。
1: 哎，爹，
0: 见光，见光。

认知，张景尧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教育会拼，他们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驱散掉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砍伤，血，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静瑶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满大街都是，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0: 哎，你看，这是我这多少啥？
1: 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儿，
3: 爹，您慢点。
0: 来，爹，
1: 来，

0: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0: 走吧。
1: 哎，好，走吧。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我，哎，老师，老师，老师，
1: 您放心，认真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对。
2: 信，信，润之的信啊，润之的信，快看，他怎么样了？
3: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润之
4: 终于安全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1: 您还生着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2: 老师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
3: 湖南富经区张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乡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0: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1: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

0: 中平生，所受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君而已。
1: 爸，爸，您歇会儿。
0: 让我歇完。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局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

0: 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儿，营养啊，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

0: 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 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 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

0: 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4: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1: 由蚕食而鲸吞，
0: 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
2: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3: 嗯，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四零。

0: 你少说点儿。
1: 润之兄，
2: 开始兄，老师睡了吗？
1: 啊，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哎，
3: 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爸爸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
0: 爸，
3: 你听我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希望你将来，
0: 爸爸，我
3: 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

0: 开会，我就猜到你到这儿来了。
1: 开会，站在那儿别过来。
0: 我去了您那儿，听说您一晚上都没回去。
1: 开会，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生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坛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六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沈先生，是我，
1: 润之。
2: 哎呀，
0: 先生，
1: 润之啊！
2: 来来来，
0: 哎，
2: 哎呀，润之啊，
0: 哎，
2: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0: 是啊。
2: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0: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3: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0: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2: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0: 哎，
2: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0: 先生说笑了，
2: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尧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章之事颇有眉目了。
0: 哦，

0: 先生，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章团谈判。
1: 好，
0: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张。
2: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0: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2: 好，说说看。
0: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静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静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静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2: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0: 那先生的意思是？
2: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0: 您的意思是说革命？
2: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40,000,000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
3: 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0: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地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2: 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
4: 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
2: 就交给你了。
0: 好，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任师啊，我太开心了， 我怎么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

0: 好，哎，我丑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1: 先生请放心，只要主义真，不怕没有人。哈哈哈哈哈！
0: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着清晨破晓。
2: 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敬尧逃离湖南。7月，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
3: 帅，一个区区的区章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区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 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戴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不了装一副，你自己包不了要戴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了难问题，就一副眼睛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 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
6: 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2: 只需一副超视力，可以请专线4000-9988。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

0: 战中，丹奇教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同舟共济。
7: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一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2: 有机玉米汁
1: 喝一榨鲜，复新玉米汁喝一榨鲜，懂玉米汁的喝一榨鲜。
3: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金秋国庆假期已过大半，今天全省一片晴好，暖阳铺洒大地，山野秋色次第铺展，正是赏秋出游的好时机。未来3天，我省维持晴好天气，气温稳步回升，充足的阳光将会陪伴大家享受假期。6日到8日，湖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昼夜温差大，一早一晚会略有寒凉，提醒大家随身备一件外套，避免受凉。武汉农业集团郁金香主题公园提醒春晚城市预报：武汉晴，11到26摄氏度；宜昌晴，13到27度；襄阳晴，13到28度；恩施多云，14到29度；十堰晴，12到29度；荆州多云，12到27度；荆门晴，15到27度；随州晴，9到28度；孝感晴，11到27度；咸宁多云到晴，10到27度；鄂州多云，14到26度；黄石晴，13到27度；黄冈晴，12到26度；天门晴，12到27度；潜江多云到晴，11到27度；仙桃晴，11到26度；神农架晴，8到26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11到26度；第一市阿拉尔市多云，9到27度；西藏山南多云，5到18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4: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齐聚，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玉洞，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

0: 进蓝图黄金口工厂，看湖北汽车如何向心而行，以链取胜。
1: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水上旅游持续升温。
0: 假期体育赛事火热，各地深耕赛事家，从观一场赛升级到玩一座城。
1: 假日攻坚不打烊，引江补汉保康段主隧洞掘进突破10000米。
0: 国庆假期返乡探亲迎来高峰，各地招聘会、进商圈、进夜市，让返乡人留下来。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汽车产业是湖北五大万亿支柱产业之一。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变革，如何从大到强是湖北汽车产业转型的必答题。特别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从这座传统燃油车工厂改造而来的智能产线，看湖北汽车如何向心而行，以链取胜。

0: 纺超级生产线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目前蓝图两大工厂双线协同，平均40秒左右就可以下线一台高端新能源整车。40秒是什么概念呢？您刷两个短视频啊，一台车就装好了。那这条产线为什么会这么快呢？三个数字带您感受。第一个数字0.1毫米 ，AI 视觉替代人眼，冲压精度误差0.1毫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第二个数字8小时，云预控电参数10年可追溯，每颗螺丝拧了多少力，10年之后啊依然查得到。但单点快不够快，整条链快才是快。我们一起去看。蓝图梦想家9预售48个小时订单啊，就已经突破了3万台。通过手机的 APP 点几下呢，就可以现场下单。今天啊，我也来试一把，挑选一下车的车漆颜色、轮毂颜色，还有我们的内饰啊。那么很快呢，我们的工厂啊就会迅速的响应排单了。从用户几秒选配到拆解成数百条指令，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卢总您好。今天麻烦您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疑惑，好不好？
1: 好的。嗯，王记者，您看啊，就是在我们对面的，就是我们蓝图的柔性生产产线。嗯，那您刚才下的这一个订单的话呢，那对于我们的工厂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数据包，制造系统会自动匹配我们的零件清单、装配参数和工艺路径，最后拆成数百条的一个装配指令，提前发给这些设备。
0: 但是呢，可能在我完成订单以后啊，我又改了主意，那还来得及吗？
1: 这个当然来得及。我们的产线之所以是柔性产线，是可以灵活去调整我们客户的一些选装配置。比如说车辆还没有进到涂装车间之前，那我们的颜色是可以进行调整的，真正的把我们的一些不可逆的动作变成了事前的可预判。
2: 订单可以灵活变更，产线能否无缝响应？ SUV、 MPV 与轿车尺寸不同，混流贡献是对制造体系的更大考验。
3: 混流生产它对于我们整条生产线的技术要求更高，比如说涂装车间，不同的车型它是通过把我们的涂胶机器人具备识别车型的能力，随时切换颜色喷涂轨迹，总装工厂信息系统来精准定位每一台车的这个生产顺序，对它进行单台套的零部件的匹配，自动化设备通过识别这个车型代码，我们知道这台车应该用什么样的程序对它进行自动化的作业，做了很多的智能化的导入。
0: 那像我们了解到，整个工厂的柔性产线在打造之初，云预控系统的部署呢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是如何去进行自主攻关的呢？
1: 组建了一个跨领域的攻坚团队，从底层的 OPC 协议开始谈起，把不同品牌的设备的驱动统一到一个接口上，又用了7个月的时间来研发出了云预控系统，实现了工业设备的软硬件的结合。
0: 那像我们现在一般的工厂啊，好像都是按照的准时制的物流来进行生产的，一旦这个地方的零件啊缺少了，

0: 到位的话，我们整条生产线就会停摆。那我们蓝图是如何去规避这样的一个生产问题的呢？
1: 我们建了一个供应链控制塔系统，会分析现在的库存、路上的在途，还有我们供应商手里头的一些计划数据和库存的数据，第几天会出现什么样的缺口，通过不同的高中低的风险等级派发给对应的责任人员。所以现在不是人在找风险，而是我们现在风险在找人。
0: 总装线旁，我最深的感慨是，真正震撼的啊，不是一台车下线快，而是整条链拖得住这种快。湖北造把自己能跑脱变成体系能拖住，拼的不是一时快，是持续力，不是靠单点爆发，是靠系统韧性。志气变技术，底气变体系，链条上跑出的不只是车，更是中国制造的未来。
2: 蓟蓝是流动在荆楚水运里的底色。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让一江碧水焕发新彩，水上旅游持续升温。
3: 我现在是在两江秦川号的二层甲板上，夜幕降临，两江四岸是灯火连绵，光影交错。在这儿，你只需转个身，像黄鹤楼、长江大桥、昆山电视塔等等的江城地标就能尽收眼底。
4: 船上歌舞表演、NPC 互动、机器人展演精彩纷呈，岸上国庆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黄鹤楼、长江大桥、昆山电视塔沿江错落。灯火坠入江面，碎成满江星蓝。国庆假期，两江夜游成为不少跨省游客的打卡第一站。
5: 这个随着船它不停的这个角度的变化嘛，然后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非常不虚此行，
6: 非常浓厚的节庆氛围，然后也让人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发展，武汉这个发展有很浓的自豪感。
7: 我们三大码头11艘游船换新上线，今年的班次和客流较同期相比都有30%以上的增长。
4: 从看江景到游场景，湖北水上旅游不断升级，这抹蓟蓝也扑向更广阔的荆楚水岸。在宜昌，峡江夜游以江南山、江北城的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深蓝夜空下，乐队演出无人机秀点亮峡江，气氛热烈。
8: 我觉得很震撼，带我儿子然后也在那里看，他说妈妈你把我的国旗拿来，挺漂亮的，这一趟不白来。
4: 一条清江串联恩施和宜昌，在恩施建始清江画谷，船行江面，两岸喀斯特绝壁如画卷展开，笑面卧佛安详矗立，蝴蝶沿飞瀑倾泻而下，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跳起白手舞，成了这幅山水画卷里的画中人。顺江而下，长阳清江画廊景区两艘新能源船只首航，三对新人在碧波之上缔结白首之约。
9: 小家团圆，大家繁荣，家国同喜。
10: 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民俗历史文脉搬进景区老街，以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科技赋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让非遗在假日焕发新活力。
4: 在襄阳，南漳县水镜庄把快板、中国鼓等非遗表演搬入景区，以鲜活的民俗节目演绎三国典故，游客寻访古迹、观赏演出，沉浸式感受水镜剑弦的千年底蕴。古隆中景区实景复刻三顾茅庐等经典桥段，融入三国 NPC 互动闯关游戏，让游客从读三国变成入三国，
11: 体验了古代礼仪。原来三国故事这么有意思。
12: 推出了非遗进景区系列展演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三国文古装风貌相结合，以文塑旅，以旅张文，
4: 互动体验让非遗玩出新花样。在赤壁洋楼洞明清石板街，游客走进茶房品青砖茶，看老匠人展示茶艺，听万里茶道故事。国庆期间，古街还设置铜雀擂台互动项目，推出茶香奶茶、茶味糕点、茶文创系列产品，让游客吃住玩乐一站式体验。蕲春李时珍纪念馆深挖中医药非遗，打造国风康养游园会，投壶祈福、闻香识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感悟中医药文化魅力，
13: 既能体验文化，又能挑战

0: 看项目非常不错。
1: 非遗民俗让夜游更精彩。黄梅东山问梅村上演大型无人机焰火秀，传统鳌鱼巡游民俗与焰火现代光影科技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实验竹山县桃花源街区每晚7点准时上演国风非遗巡游，川剧变脸、喷火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丹江口市军州老街推出国风戏游盛世游园趣玩主题活动，国风舞蹈与古街水戏相映成趣。
2: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全天候加强对整个老街的安全巡查，希望大家能够在军州老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国庆。
3: 非遗火出圈，各地好戏也精彩。在各大景区和文化场馆，巡游、情景剧、实景演出轮番登场，游客在欢乐氛围中共度佳节。
1: 国庆假期，荆州古城热闹非凡，楚王仪仗马队、楚国甲士、万国来朝等方阵再现郢都盛世。夜幕降临，东门宾阳楼下光影流转，楚城凤鸣，带游客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楚风之约。歌唱祖国旋律响起，将古城之夜的气氛推向高潮，
4: 内心很受触动。在古城欢度国庆，既有千年古韵，又有浓浓的家国氛围感。
1: 在荆州公安县游江河畔，寻踪刘备城沉浸式三国文化夜游开演，三国主题巡游实景演出《游江河畔龙凤园》再现刘备屯兵游江、迎娶孙夫人等故事。游客沿河看戏、逛文创，沉浸式感受三国文化，
5: 和家人们一起赏着灯景，边看边泊，三国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一脚踏进了那段历史里，特别开心。
1: 在孝感安路，沉浸式抗战剧《信营烽烟》正式开演，还原白兆山战役、钱冲保卫战真实历史，观众可参与传递情报、行动决策等剧情任务，
6: 就回到了抗战时期的那种感觉，也同时让我们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体验感非常好。
7: 作为炎帝神龙的诞生地，每年国庆节都有很多游客来到随州炎帝景区看民俗、拜炎帝。今年景区不仅将传统的拜祖大典搬上了舞台，同时打造取材于炎帝八大功绩的情景剧，把远古传说化为鲜活的舞台故事，让游客在观演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力量。
8: 一边看演出，一边了解农耕文化，让孩子更加喜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为我们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1: 各地好戏连台，精彩不断，石首人民公园灯火璀璨，城市草坪音乐会迎来港台怀旧专场，观众齐声合唱，氛围热烈。溪水杂技馆内，高空绸吊、双人吊子等技巧次第上演，掌声与喝彩贯穿全场。在宜昌当阳玉泉山风景区，吐火、变脸等绝活惊艳亮相。
9: 国庆假期，湖北体育赛事火热，各地深耕赛事家，从观一场赛升级到玩一座城，赛事经济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
1: 发令枪响，红安县导水河上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第18届龙舟大赛正式开赛，800多名选手挥桨竞渡，吸引大批游客观赛。赛场周边同步开设特色市集，农特产品、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游客边观赛边逛集。
10: 我是带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这种文化的魅力确实很激动。
1: 国庆假期，奔县游持续升温，湖北各县市以赛事引流，联动商圈街区释放消费潜力。黄冈团风麻城举办垂钓赛事，结合乡村美食、花海观光，打造乡村消费场景。实验云阳借助鄂豫陕三省友谊跑，联动古街景区特产展销，
11: 一脚踏三省，既能欣赏沿途的美景，也和邻省跑友一起交流，运奔跑的方式祝福祖国。
1: 2026年随州市青少年射击射箭锦标赛吸引了14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联动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新增咖啡馆、文创体验店等打卡点，推出18场文艺演出和多项惠民活动，
12: 有消费抽手机以及消费券发放，还有商家系列的一些 国庆的套餐，预计7天的营业额将会增长在30%左右。
1: 特色赛事还带动运动休闲产业提质升级，荆门荆山借顶级网球赛事热度吸引全国球迷观赛参训，依托成熟场地和教练团队推出短期特训课程，不少俱乐部提前1个月就约满，当地新增多家酒店民宿，打造网球主题用餐场景，完善文旅配套，形成完整消费链条，持续擦亮网球小镇名片。
0: 有免费接送站，为这个打网球的爱好者会介绍网球场地、网球教练回来了，然后我们有免费的下午茶，晚上呢回来也有深夜一碗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或者服务。
3: 这个黄金周，武汉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武汉文旅部门推出旅游电子打卡护照，游客抵达城市地标，手机即可自动加盖电子落地签章，攒够积分还能抽取金秋盲盒，数字化打卡新玩法持续点燃江城文旅消费新活力。
1: 上午9点，黄鹤楼红墙前已是人头攒动，北京游客徐女士刚拍完打卡照片，手机页面随即弹出签到成功，她的电子护照上一枚黄鹤楼专属电子签章被成功点亮。
13: 这个打卡活动还挺有意思的，仪式感还是拉满的。像刚刚的话，我从那个长江大桥那里过来，下午的话可能就会去其他的点位再转一下。
14: 落地签是年轻人抵达一座城市的专属仪式，金秋十大景每个40积分，还有90个推荐的打卡点每一个20积分，国庆期间只要累计积满160分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盲盒抽奖。
1: 这本护照上的武汉金秋十大景个个都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凌波门栈桥挤满等候橘子海日出的年轻人，山海关路早餐店排起长队，长江大桥上游客感受一桥飞架南北的壮阔，八公房子内旅拍爱好者络绎不绝。
14: 现在在绿道又点亮了一个签章，目前已经攒了200多分，盲盒资格已经到手了，感觉特别有成就感。10月8号上午8点，系统会随机开奖，中奖名单会在武汉文旅的小程序进行公示。盲盒奖品呢，我们有最新的小米新款手机、绿色经典款蒜鸟文创，还会随机搭配东湖之眼、琴台音乐厅等门票，还有我们的武汉乐游省钱卡。
1: 这本电子打卡护照并非国庆假期限定，后续各个旅游季平台将持续上新打卡点位与徽章，常态化推出积分兑换、当季盲盒等活动。
9: 一把斑驳旧军号，半部大别山建军史。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一把历经战火的红四方面军军号，见证了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整编成立。这支队伍从红安集结出征，踏遍千山万水，在长征路上铸就铁血丰碑。
15: 这把锈迹斑斑的军号，通过固定的号谱传递集合、冲锋等指令，曾跟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川陕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16: 国庆第一天，各地游客走进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追寻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故事。90多年前，正是这一声声军号吹响整编行军冲锋的号令，见证30000红军将士在七里坪列阵集结，挥师出征。
17: 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始终坚守信仰，无畏向前。一场场血战诠释了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
16: 1931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敌军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拓展，红军力量持续壮大。为整合武装、统一指挥，迎接更大规模反围剿斗争，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重大整编决定，将红四军新组建的红25军合编，筹建全新的红军主力部队。
18: 这支队伍呢，最初仅有300余人。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至强，到达川陕时，成为一支拥有80000兵力的红军主力，还创建鄂豫皖、川陕两块革命根据地。
19: 这支扎根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从诞生之初就自带军民同心、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成立后迅速打响黄安、山黄、苏家埠、黄光四大战役，累计歼敌60000余人，让鄂豫皖根据地迎来鼎盛时期。

0: 1931年11月7号，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及军政干部学校，共六个师，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三大红军主力之一。1935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同年6月18号，在四川茂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 这里面呢，体现了我们大别山精神的生动的内涵啊，他们基因血脉里啊就承载着大别山精神的这种基因骨血啊。那么坚守信念，紧跟党走，固强大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不胜不休。
0: 今天的七里坪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长盛街串联周边13个红色村落，完善食宿交通配套，打造英雄大别山铁血红安行研学线路，开发30套红色课程。大别山红色文化展示馆、旧址游客服务中心相继投用，昔日长盛街变身大别山红色第一街。红色参观由静态展陈转向沉浸式体验，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2: 国庆假期，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保康段建设者坚守一线，地下200米深处应岩掘进机一刻不停，电力供应一刻不断。
3: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引江补汉工程保康段12号平洞施工现场，此刻我正身处在地下200多米的地点，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在地下一线的岗位上。
4: 截至目前，项目组隧洞累计掘进突破1万米。12号平洞所处的软岩洞段是整条线路上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地段。
5: 应岩掘进机要求连续作业，像我们处于这一段处于这个软岩洞段，如果长时间停机的话，会造成这个围岩收敛，影响正常的掘进施工。国庆假期期间的话，我们就是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4: 不能停是应岩掘进机的运转要求，而隧洞深处密闭潮湿，电气设备极易受潮故障，地面巡检和洞内保电是另一条同样关键的战线。
6: 隧道内部用电隐患大多隐蔽性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的是变压器运行状态以及自备发电机运行环境等。我们细化了每一项设备参数，优化每一套应急流程，就是要筑牢用电安全防线，为工程延续施工保驾护航。
4: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为华北地区水资源调配提供坚实支撑。
7: 国庆假期返乡探亲迎来高峰，一些商圈、夜市、一场场招聘会悄然开张。湖北抢抓返乡窗口期，把岗位送到身边，让返乡人留在家乡。
8: 武汉工程，然后之前是在那个武汉做了6年。
9: 我们到10月6号的时候通知你来复试。
8: 可以可以。
4: 仙桃的招聘会设在体育广场，逛街的人流一拐弯就遇上了招聘摊位。返乡人汤伟本打算随便逛逛，没想到一眼看到专业对口的焊工岗位，他心动了。
8: 工资待遇呢，达到了12,300一个月。因为我们就是在外地高一些，可以陪伴自己小孩老婆，这也是国庆期间一份惊喜，一份收获。
4: 为了接住返乡人流，仙桃节前摸排200多家企业，整理3000多个岗位，还把购房补贴、家电消费券打包送上。这场招聘会2000多人到场，12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
10: 涵盖质检、行政人士、机电工程师等优质岗位，其中月薪过万的有1半以上。同时呢，我们还为求职者提供购房、相亲等一站式服务。
4: 国庆假期，这样的招聘会正在湖北多地展开。红安县万达广场、武汉东西湖区与红安劳务协作专场火热开启，46家企业带来1657个岗位，涵盖养老、技工、服务业等多工种。
11: 一方面呢，摸清企业的用工缺口；另一方面，精准把握本地青年的求职意愿，做好供需双方对接。
4: 让更多的返乡人留在家乡。从国庆假期起，全省103场线上线下招聘、32个职业体验微课堂、70个就业创业项目培训陆续展开。

0: 节日的热闹离不开默默的守护，走街串巷排查隐患，驻守赛场保障秩序。湖北各地各部门守土尽责，为节日欢庆筑牢安全底色。
1: 十一黄金周，人流、物流、车流高度叠加，部分区域烟花爆竹燃放需求增多。湖北省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联动公安、市场监管、乡镇属地力量，聚焦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全链条，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2: 加密检查频次，每天安排执法人员深入各烟花爆竹零售店，重点检查混存、混放、超量储存、异地储存等问题，同时强化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安全巡查。
1: 9月26号至10月4号，金山国际网球公开赛举行，赛事横跨中秋、国庆双节。金山市公安民警联合城丰义警，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模式，做好赛场治安维护、交通管控、低空无人机管理。针对观众集中入场、散场等车流人流高峰时段，交管大队民警通过视频巡查与路面疏导，实时调节通行秩序，
3: 对赛场及周边沿线开展高频次全覆盖巡逻防控，全力营造安全稳定赛事环境。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

0: 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港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2: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4: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5: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6: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7: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8: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5: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9: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5: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5: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1: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2: 我今天在我们

0: 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2: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3: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4: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6: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5: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
7: 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8: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9: 好，左边。
7: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8: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这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7: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0: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7: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1: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12: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1: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13: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4: 您好，这边是北。
1: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1: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1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 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

0: 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诉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5: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3: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6: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3: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5: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3: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

0: 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玉洞，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

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小平，你的意见如何？
2: 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3: 是。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

0: 市长，啊，陈云同志呢？陈主任，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
1: 好好，
0: 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1: 好，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0: 好，
2: 这就开始工作了。
0: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法丢了，我估计去买算法了。啊，先进来吧。啊。
3: 好吧，哎，
4: 来二斤米，哎好，你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都不一样，我看看啊，
3: 要这便宜的吧，哎好，
4: 哎好，哎，老板，
3: 哎，
4: 价钿哪能涨得噶许多啊？
3: 刚回上海。 乌上海乌不到底啊！
5: 伯伯，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涨的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
3: 不急，赶紧
5: 回上海。
3: 来点面。
5: 好，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
3: 正好一斤，
5: 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3: 要不
5: 可不是嘛？但是没有办法。
3: 这供不应求啊！行，再来两份。好，打扰您了。一共3斤。行，给我也来2斤。
6: 给你。
3: 行，
6: 行。
3: 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
6: 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了，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3: 哎，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6: 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
3: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
7: 哎，慢走。
8: 到一条看一看啊！哎，买点米吧。
7: 来看一看。
8: 就今天便宜啊！
7: 今年
8: 过两天价格又涨了。
7: 新到
8: 来来来来。

0: 里边请。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 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但是呢，是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
1: 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0: 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1: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
0: 哎，
1: 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0: 哪里哪里啊！ 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 上海市民不容易啊，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 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没错，小斌同志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 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1: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
0: 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10个请求都可以。
1: 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没有问题，全面配合。
0: 好。对了，啊，来，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 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
1: 我是希望陈主任。
0: 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
1: 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喽。我这盘账是要送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要得，
1: 要得。

0: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
1: 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
3: 俺那边更穷啊。
4: 是啊，我们都明白。
2: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干什么去？
4: 陈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5: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
6: 去见一面看看啊。
3: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麻烦了啊。
4: 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的这些事儿交给我，好吗？
5: 让我先一边。
6: 行，麻烦你了啊。
4: 没事没事，大家先撤了。
6: 行。
1: 所谓弓起要松，杀起要紧，现在不听五大区代表的汇报，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
0: 你不会把上海也当作弃子了吧？
1: 开局重刑，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
0: 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要全局圆满。
1: 同志们，大家好。
7: 陈主任好。
8: 陈主任好。
1: 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像是摆小摊摊，今后啊就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
2: 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呢，我们都是小伙计。
7: 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
1: 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
7: 是是。
1: 来来来，坐，都坐下。
7: 好，都坐吧。
1: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
9: 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下有封锁，中有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0: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
1: 好，先请坐。
0: 啊，
1: 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
2: 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
1: 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
2: 人口是540多万，
1: 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
3: 太多了，
4: 这个数量好少。
5: 记下。
1: 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
6: 这是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招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

0: 1948年，东北尚未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34万吨，按照5%到2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公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1/1%。
1: 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哎，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
0: 好好算算，除了上海。 其他各大区都缺粮，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扬风格。我也合适，<笑>好好算一算，合适合适。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国民党的飞机啊，飞过来飞过去，炸毁了好几条铁路，我们换了几趟车。<笑>不好意思啊，
3: 欢迎欢迎，来。
2: 请坐。哎，
4: 坐。
2: 你看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
4: 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笑>会场。哎，
2: 曾同志啊，会议卡在那儿啊。
4: 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
2: 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
4: 各位。 也接近我们西北嘛，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收了近100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1: 陈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
2: 你看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掏啊，
1: 那不都掏空了？<笑>
4: 哎呀！
0: 李长生同志，
2: 哎，
0: 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

0: 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
1: 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学我物价层层就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理县实行了内部订购，我们西北穷，各处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倍啊。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告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啊。陈云同志，我说的对吧？
0: 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互汉贸易限制的问题？
1: 能。
0: 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0: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0: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
1: 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 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在蓟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

0: 泽川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了？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1: 行，
2: 吃食堂行。
0: 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3: 那好吧，
4: 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就在百老汇大厦。哎，
5: 总同志，啊，陈司长一块来不来？
6: 陈市长，
5: 哎呀，我们老战友，194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哎呀，不是，他肯定会来看我的。
4: 陈市长啊，这几天确实很忙，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5: 得是啊，
4: 当然了。
5: 那坐吧，我
0: 别吧别吧，走，别吧别吧。
7: 卖报卖报，
8: 来，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伙食。
5: 陈老座。
8: 老李，等一下啊，好生叙叙旧。
5: 我麻的，
4: 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
8: 哎，我们是并肩做过战斗。来吃吧，
4: 来给大家吃吧，
9: 吃吃
4: 吧，
9: 多吃点。
0: 陈市长，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
8: 这个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给五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
0: 你这不是搞特殊吗？
8: 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
4: 啊。是啊，
8: 吃吃吧。
9: 那个陈市长，俗话说拿人手短，这肉我们吃得不安心呐。
8: 安心吃，哎，一边吃我一边讲话，是吧？
0: 是
4: 是
0: 是
4: 是，
6: 点，来，你也吃吧吃吧。
8: 五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是帮助我们也好，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
0: 我认为五大区啊，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8: 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 啊，济南音同志交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谁就胜利。
0: 小季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
8: 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
0: 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仗。
8: 我明白了，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
0: 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4: 好的，没问题。
8: 嗯，吃吃吧，
0: 吃吃吃吃，
4: 帮你动筷子吧，别客气啊。
0: 来，吃肉
4: 吃吧。
10: 那看看长短合适吧。
11: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
10: 不要插太深。真美呀、啊。
11: 花还是人呢？
10: 切磋，我心里只有你啊，当然是你喽。哎，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啊。
11: 再说吧，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10: 你要想想我嘛。

0: 你不要捣乱了。
1: 来，你来。
0: 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
1: 哎呦，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呢。
0: 冰凉，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多做贡献。
1: 我看出来了，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
0: 小王，
2: 哎，
1: 喂，
3: 林老板，哎，财经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咱们去订一些更紧俏的货。
1: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龙这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
4: 你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5: 师长，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4: 要真是这样，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喽。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作我们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5: 师长，您说的没错，从挂牌仪式到营员之战、米棉之战、发阅兵，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6: 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
4: 这个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7: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
4: 交给你跟小露露，他是个老革命。
8: 哎，李局长，误会误会误会，
9: 徐先生，怎么又是你啊？
4: 哎，我认识他，是徐先生对吧？
10: 陈市长好，
4: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10: 陈市长，我呢是想给你做一套中山装，一来呢是向你表示感谢，二来呢，
5: 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
11: 由于纪律关系，
5: 不能跟你说得太清楚，希望您能理解。相信我，放心吧。
4: 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5: 徐伯伯，有师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10: 行，好，回去吧。谢谢，回去吧。
12: 小样，小样。
13: 来来来，请进。
14: 哎，随意看看。
12: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申鑫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14: 曾副市长过奖了，
15: 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不胜感激啊。哎呀，
13: 您真是太客气了。
15: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啊？
13: 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
15: 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
13: 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

0: 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
1: 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
0: 您才是行家呢。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
2: 荣老板眼力不错嘛。
0: 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1: 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0: 谢谢。
1: 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2: 海上搞封锁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
2: 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好啊，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
0: 这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1: 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2: 哎，来这边。你看，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周期肯定要比搬砂厂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长很多，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既耗时又费力啊。另外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否则也是无米之炊啊。
3: 老板，一碗葱油面，一碗阳春面啊。
4: 哎，我葱油面，一碗阳春面。
3: 我们就坐这儿了啊。哎，坐、哎、坐。
5: 我是真没想到，
2: 老板，哎，一份生煎，
3: 哎，咱再来一份生煎。
5: 哎，他这个生煎是啥？哦，
6: 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有点甜，我吃不太惯。
7: 听说了吗，
8: 慢哥？
7: 上海厂子搬迁的事儿，这不是明摆的把上海瓜分了吗？哎呀，
9: 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饭都吃不上，哪里还顾得上开工？
7: 对呀，还怎么开工啊？
9: 哎呀，有一顿吃一顿吧。
3: 哎，老板。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我们还有事呢。好，谢谢。
10: 那面，
3: 来，快吃，趁热，上海特色，凉了就坨了。哎呀，
5: 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啊。
3: 他们这儿啊，做啥都爱放糖，慢慢就习惯了。
5: 哎，刘先生兄弟，我想打听打听，就这上海这些厂子哪个效益好，值得接收的？
11: 你要说效益好的厂子，首选申鑫砂厂，其次是永福山袜厂，还有就是华城烟公司。哎，他们家金属牌香烟你肯定也听说过吧？
5: 你这香烟我听说过，那个砂厂和袜厂。嘿，
12: 卢二位是政府的吧？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搞财经的，你们认识吧？
13: 那当然了，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谁不认识是吧？
12: 是的。哎，既然都认识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哎，尝，松煎，来一起吃。
14: 饱了，唠唠嗑还行。
12: 吃不惯吧？我告诉你啊，下回吃黄鱼面，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的。
13: 哦，也贼甜，
5: 是吧？
12: 听口音，你们是东北的？
14: 对，东北的。
12: 哎呦，东北的物资老多了。上海呀，现在什么都缺，哦，粮食、棉纱、甘蔗、菜籽、猪鬃。只要能有货，我可以先付定金。
5: 私底下做买卖行吗？

0: 那能不行啊，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哦，上海有钱有产品，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溢价搞起来领工的呀。
1: 行，那等回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好吧。
0: 好的好的呀。
1: 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慢慢吃
0: 了。
1: 不吃不吃。
2: 对对对对对，走
1: 走吧走吧，不吃了。
0: 啊，你们走好了。嗯，这两碗面算我的。哎，
1: 走。嗯，走
3: 了啊，走了。
4: 在呗在呗啊。
1: 嗯，老板。哎，钱。
5: 啊，谢谢啊。
2: 哎，季参谋的哥哥，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好，走呗。
0: 哎呦，哎。哎呀，那能好啊。
6: 看是忙的。
7: 这件事还得重新的整体再计划一下，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8: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嘛，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
9: 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那生产就恢复了。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10: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上海人是真多呀，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8: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1: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

0: 降路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看来这个灾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3: 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4: 那就20亿。

回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

0: 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4: 陈云同志的专利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5: 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
2: 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3: 浩舍，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
2: 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私底下把价格谈好了，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
4: 哎，他说的有道理。
5: 是啊，
6: 咱们的经济啊，不让自己
0: 过日子。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办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3: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下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
0: 啊，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7: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定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上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假，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1: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7: 是啊。
2: 哎呀，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那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
0: 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2: 老李，老李，
3: 小子，
2: 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吗？这事儿你说都说到呀，
3: 你赶紧忙你的事啊！
2: 啥也不是。
8: 卖报卖报，新民报网刊。卖报卖报，新民报网刊。
9: 你想吃的？
8: 卖报卖报，
10: 我要一份报。

0: 纸。
1: 那报纸。
0: 谢谢。
1: 喏。
2: 卖报卖报！居民报晚安。
0: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武松口外将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
1: 啊？台风要来了。
3: 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路往上海方向过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4: 哎呀，

0: 的多备一些雨衣和雨鞋，
1: 多备一些抢险的工具啊。
2: 对对对，多多益善。
1: 是啊。市长来了。
3: 市长，
4: 人到齐了没有？
1: 基本到齐了。
3: 市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
4: 可以。
3: 好，
4: 开会。
5: 市长，市长。
4: 开会了。
3: 好。
4: 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1: 我们要尽快的设置灾民安置点，通令全市各学校、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的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的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并及时的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
4: 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
1: 嗯，
6: 我建议啊，警备部队、公安局、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
4: 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
3: 是。市长，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排海塘。
4: 请部队的战士协助。
3: 是。
7: 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
3: 好。
7: 还有市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4: 可以。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3: 好。
4: 对了，小龙，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8: 是。
4: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9: 是。

0: 我是华北区的代表，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
1: 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

0: 去了咋的？哥哥，咋回事啊？
1: 生病了，
2: 生病。
0: 大家不要慌，城主不要慌，各位代表不要慌，是台风，
3: 台风把变压器给刮坏了，不过很快就能修好，这里很安全，大家稍安勿躁。程主任，
1: 安副市长，刮台风了。
3: 是。
1: 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3: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海棠也决堤了。不过陈主任，你和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1: 回去帮忙找几件雨衣。
4: 好的。
3: 这是干什么？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1: 潘副市长，我是上海人，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3: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1: 不用担心我。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
5: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好，好，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8: 快
9: 走，
8: 快走，
10: 快点，快点，队长，
11: 同志们，救灾，
12: 救小孩，先救小孩，
13: 去，小刘，去那边。
14: 孩子交给我，放心吧，
15: 跟我走，
16: 快跟上，
14: 别怕，
16: 快，
17: 妹妹，快，
18: 你还好
19: 吗？
20: 我这边
19: 没事，
20: 大家，
19: 大
21: 家，大家，
22: 小花
21: 啊，
22: 我这边
23: 来，
24: 上来，
25: 上来，
26: 姑娘，
27: 快点，
28: 手给我，
29: 来，接着孩子。
30: 对不对？

0: 你们都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孙夫人为百姓奔走，我等理当追随啊。
0: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面走，从这面走。
2: 喂，喂，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
3: 好的，主任，请稍等。主任，您再试一下。
2: 喂，喂，哎，有声音了，喂。市长。
4: 市长，
2: 广播抢修好了。
5: 好，
2: 开车。市长，这是我刚赶的稿子。
5: 好。
3: 可以开始了。
6: 上海的全体市民，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了，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会和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道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与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照顾我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都建立了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做到实处，想得要周到。你们要为市民建立好各种的保障，有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我命令所有的解放军指战员，现在的上海就是你们的战场。我要在每一个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每一个受灾的前线看到你们的身影。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
6: 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重建家园。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
8: 这么大的台风，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9: 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
10: 我去看看。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8: 怎么了？
10: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8: 哎呦，跟哪能讲了？
10: 哎，爸，侬来一面。
8: 来，当心当心。
9: 哎呀，
8: 三。
9: 哎呦，小心小心。
10: 当心当心。
11: 哎呦
10: 。徐伯伯，怎么办？
11: 没叫，不要动，不要动，
8: 没事吧？
11: 不要动，
10: 让他翻过来。

0: 好不好？谁叫你又爬树的？不许跳！
1: 你都不接我，哥哥。
2: 你叫什么名字？
3: 陆世奇。
2: 头上的伤是不是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是你哥，我叫陆修远。

0: 是我哥。
1: 我是你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是我哥。快看看，你是我哥。

0: 大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2: 是长，
0: 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一直六尺，市内仅仅只有7座抽水泵、库库支撑，
2: 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1: 好。
3: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万盏，
0: 所有的损失都要记到救灾款项里头。
1: 好，
0: 回头让曾山一起统计了。
1: 是。
4: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拿，给你。不要着急。
5: 好。
6: 给我一碗吧。
4: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
6: 给我一碗呢。
4: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
7: 来，再喝一点，再喝一点。
5: 哎，听说她是市长太太。
8: 市长太太自己失踪了，你们见过吗？是吗？
9: 不，没见过，
10: 好像没见过。
11: 是市长太太。

0: 大娘，哎，你这伤太严重了，快把药箱拿过来。
1: 太太，太太不用，你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0: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1: 哎，好，
0: 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 千万不要沾水了。
2: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姐姐，你是师长太太吗？
3: 好像在哪儿见过。
2: 好像真的是师长太太。

0: 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
1: 我们都是一家人，
2: 我们都是一家人。
3: 哎，小心！
4: 过严实点，过严实点啊！
3: 怎么回事呢？
1: 我
3: 怎么走了？
1: 里面没厕所。
5: 晶晶，我一点。
6: 抬下，抬下。
1: 加油，好疼！
7: 药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
8: 快把这馒头发了。
3: 曾副市长，情况怎么样？
8: 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有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的。
7: 市长，灾后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
3: 小陆，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9: 好，我马上就去。
3: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
7: 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
3: 好，记下来。灾民有多少？
8: 我初步统计啊，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0000多人。
10: 陈市长，
8: 陈云同志来了。
10: 没想到这么严重，
1: 我看看，
10: 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3: 是的。
8: 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
3: 伤病有多少？
8: 大概有1/3吧。
3: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8: 据报告，现在高桥的海棠冲出了决口，达20多处，海棠附近的川沙县受灾最严重，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10: 海棠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8: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战壕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3: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8: 好，
10: 大家要照顾好灾民。
11: 包扎好了，尽量不要碰水。
8: 吧，
11: 谢谢啊。
10: 你先休息，
8: 来喝点水。
11: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
12: 太上了，你哪不舒服？
11: 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哎，
12: 我这看出来了。
1: 谢谢。
3: 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

0: 抬起来！陈司长，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已经叫人搬过来了。
1: 林老板，谢谢你了，谢谢。
0: 不要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在哪里？分发下去。
0: 都在那边。
2: 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统统拿过来了。赶紧帮着大家发放下去。
0: 好的，我听你的。我们不要再辛苦啊！
3: 放心吧。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与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
2: 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 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诚意记到心里了。陈主任，你先带着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4: 是啊。
2: 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
4: 心里那杆秤吧，老陈，谢谢了，辛苦了。好，你放心，
2: 你们辛苦。
4: 好，回去吧，
2: 辛苦了。
0: 好，
2: 陈师长，辛苦了。
0: 回去
4: 早点休息啊。
0: 再见了，
4: 辛苦，回去早休息啊。
2: 辛苦了，
4: 辛苦了。
5: 市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定着。
6: 我也是。
2: 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6: 哎，
2: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三天的饭，5000尺，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6: 好的，下属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
0: 要调动起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曾副市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这次的灾情损失啊，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
2: 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明白。好。这小子，严实。
7: 金丹英同志，这两天你辛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弟弟了。
6: 那真是个好消息，太为你高兴了。改天介绍我认识，我请你们俩吃饭。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0: 休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趟高桥。
2: 哎，
0: 师长，我们赶回来了，快来，快！
2: 啊，
0: 特批的夜宵啊，热乎乎的稀饭，整一碗。来，小陆拿碗来。嗯

0: 是，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1: 嗯，那就20亿。上海人民雪上加霜，要是有更多，我愿意一下子都给他们。
0: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了呀。
1: 这一次呀，真是损失惨重。不应该啊。诸葛瞻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啊，大风要来了，叫我们要注意。还说这气象台交给文管会，移交以后啊，因为不专业，根本就没有管起来，自己不懂，还不听别人的。现在上海被淹了，教训太大了。
0: 是啊，看来啊，我们的管理思路啊，确实要改一改了。
1: 边学边管，要尽快走上正轨，不能一直是军管会时代。嗯、等一下，你让李世英啊，彻底查一下，这气象没有大范围预报是什么原因？
0: 好。
1: 这下一步的赈灾工作怎么安排的？
0: 啊。下一步啊，重点是要重建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修复工程，救济灾民。此外呢，除了这个完成物资的捐赠修筑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啊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全体市民全力以赴抗灾自救。
1: 好，这个方法可以，我同意。另外宣传的事情你和夏衍同志再商量一下啊。
0: 好，
1: 全民全力以赴是战胜灾难的关键。
0: 是啊。
1: 行，你们吃吧。小陆，我们去一趟高桥。
0: 好，
1: 你们慢慢吃，坐着坐着啊。
2: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台风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正常播音的第一天。目前全市人民各级党政军干部都积极投入抢救救灾，大家都在尽极大的努力勤工学习。解放日报连夜撰文发表社论，团结起来战胜洪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团结一致，踊跃疏浆，战胜天灾。警备部队率先拨了大灯10,100斤，通过市军管会、政府接管委员会转交本站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000多人，每人可以领到
3: 大家把东西捐一捐了。
2: 这是江西大学医学院激流教育优势研究组自愿奖给云锦的口粮计划，把节省下来的210斤大米捐给灾民。上海医学院学生开展节食运动，将一日三餐改做20种米饭，并分组携带粮食到徐汇、常熟、
4: 吃口热面条
2: 去慰问灾民。
4: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2: 人有疾，大灾当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不自损利益，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冲出大水保卫家园的蝴蝶勇气。在危难来临之际，我们居民的齐心协力、众志一致，给所有受灾的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5: 你怎么样了，
6: 小先生？我找到我哥了。
5: 找到哥哥应该很高兴啊。
6: 小泉子没抢救过来，他是因为救我。
5: 小泉子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台风，他是英雄。
6: 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我一个人能行？
5: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这一会儿刮台风，一会儿炸弹，上海的日子真不容易啊。
1: 这陈主任今天咋还没来？
2: 是啊，不应该啊。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的。
3: 大家好，我是陈主任的秘书，陈主任派我过来收一下各位手里最新整理的数据。
4: 我们西北先讲。
3: 好，
4: 我们西北主要是畜牧业、农业资料就这些。
3: 还有吗？
1: 我们东北大啊，数据多，为了精准一点，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反正现在是交不了。
3: 好，
2: 我们倒是可以交一点，但只能是一点，确实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啊。
3: 有多少算多少吧。
2: 好的，
3: 大家谁还有？
0: 有，我也不全乎，
3: 没关系。
4: 公子，陈主任啥时候能来开会的？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5: 是啊，
0: 他不过来了。
3: 陈主任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家就自己先做个总结，然后再给陈主任汇报吧。
1: 哎，那个同志，我说一下啊，就是你得跟陈主任说一下，这上海遭了天灾，我们菜里那二两肉每天就算了啊，这不吃着也不香啊。
6: 是是是，
2: 这肉就不吃了啊。
0: 不吃了就
7: 吃。先生，打扰您一会儿。
8: 哎，老板娘，
7: 最近这个灾情啊还挺严重的，你们这儿没什么影响吧？
8: 还行，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受灾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库存密封比较好。
7: 哦，
8: 而且呢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这一两天啊我们就可以开业了。
7: 为什么这么急着就要开业呢？
8: 需求量大呀，这大上海得多少人抽烟啊。
7: 是啊，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人还抽烟叶呢。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8: 您说。
7: 如果把你们这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你们乐意吗？
8: 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
7: 啊。
8: 你看离开了大上海，哪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啊？到时候再把产品再运回来，这一来二去得增加多少开销啊。
7: 说的有道理，不光是你们不乐意，我想政府肯定也不愿意。毕竟烟草历来都是纳税大户，我记得解放之初延续国民政府的120%，后来降到了80%，可是不管怎么调，比别的行业啊也是高多了呀。
8: 您蛮懂行情的呀。
7: 啊，
8: 您也是做烟草生意的？
7: 哪里哪里，烟我可是真的不懂，但是我想麻烦您个事情。
8: 哎，您说。
7: 帮我选两包好烟，我送给我的老师。
8: 那就这个吧，老牌子了这是。
7: 好，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8: 哎，好，
7: 谢谢了。

0: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1: 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啊。
2: 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污渍。

0: 向路旺旺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回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霁蓝是流动在荆楚水运里的底色。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让一江碧水焕发新彩，水上旅游持续升温。
1: 我现在是在两江晴川号的二层甲板上，夜幕降临，两江四岸是灯火连绵，光影交错。在这儿，你只需转个身，像黄鹤楼、长江大桥、昆山电视塔等等的江城地标就能尽收眼底。
2: 船上歌舞表演、NPC 互动、机器人展演精彩纷呈，岸上国庆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黄鹤楼、长江大桥、昆山电视塔沿江错落。灯火坠入江面，碎成满江星蓝。国庆假期，两江夜游成为不少跨省游客的打卡第一站。
3: 这个随着船它不停的这个角度的变化嘛，然后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非常不虚此行，
4: 非常浓厚的节庆氛围，然后也让人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发展，武汉这个发展有很浓的自豪感。
5: 我们三个码头11艘游船焕新上线，今年的班。

0: 次和客流较同期相比都有30%以上的增长。
1: 从看江景到游场景，湖北水上旅游不断升级，这抹霁蓝也扑向更广阔的荆楚水岸。在宜昌，峡江夜游以江南山、江北城的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深蓝夜空下，乐队演出无人机秀点亮峡江，气氛热烈。
2: 我觉得很震撼，带我儿子然后也在那里看，他说妈妈你把我的国旗拿来，挺漂亮的，这一趟不白来。
1: 一条清江串联恩施和宜昌，在恩施建始清江画谷，船行江面，两岸喀斯特绝壁如画卷展开，笑面卧佛安详矗立，蝴蝶沿飞瀑倾泻而下，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跳起白手舞，成了这幅山水画卷里的画中人。顺江而下，长阳清江画廊景区两艘新能源船只首航，三对新人在碧波之上缔结白首之约。
3: 小家团圆，大家繁荣，家国同喜。
4: 非遗火出圈，各地好戏也精彩。在各大景区和文化场馆，巡游、情景剧、实景演出轮番登场，游客在欢乐氛围中共度佳节。
1: 国庆假期，荆州古城热闹非凡，楚王仪仗马队、楚国甲士、万国来朝等方阵再现郢都盛世。夜幕降临，东门宾阳楼下光影流转，楚城凤鸣，带游客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楚风之约。歌唱祖国旋律响起，将古城之夜的气氛推向高潮，
5: 内心很受触动。在古城欢度国庆，既有千年古韵，又有浓浓的家国氛围感。
1: 在荆州公安县游江河畔，寻踪刘备城沉浸式三国文化夜游开演，三国主题巡游实景演出《游江河畔龙凤园》再现刘备屯兵游江、迎娶孙夫人等故事。游客沿河看戏、逛文创，沉浸式感受三国文化，
6: 和家人们一起赏着灯景，边看边泼，三国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一脚踏进了那段历史里，特别开心。
1: 在孝感安路，沉浸式抗战剧《信营烽烟》正式开演，还原白兆山战役、钱冲保卫战真实历史，观众可参与传递情报、行动决策等剧情任务，
7: 就回到了抗战时期的那种感觉，也同时让我们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体验感非常好。
8: 作为炎帝神农的诞生地，每年国庆节都有很多游客来到随州炎帝景区看民俗、拜炎帝。今年景区不仅将传统的拜祖大典搬上的舞台，同时打造取材于炎帝八大功绩的情景剧，把远古传说化为鲜活的舞台故事，让游客在观演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力量。
9: 一边看演出，一边了解农耕文化，让孩子更加喜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为我们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1: 各地好戏连台，精彩不断，石首人民公园灯火璀璨，城市草坪音乐会迎来港台怀旧专场，观众齐声合唱，氛围热烈。溪水杂技馆内，高空绸吊、双人吊子等技巧次第上演，掌声与喝彩贯穿全场。在宜昌当阳玉泉山风景区，吐火、变脸等绝活惊艳亮相。
4: 武穴港区多式联运项目是串联京九铁路与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枢纽，也是全国首个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设计的铁水联运项目。国庆假期里，7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冲刺明年全线通车。
10: 在武穴港区铁路专用线作业面，铺轨、补闸、整道同步推进，工人操作液压起波道机，一点点校准方向水平，卸闸车往返补料，有条不紊推进轨道精细化施工。这条铁路沿线村庄多，道口密集，大型铺轨设备难以进场，施工面临不小考验。
11: 为了不耽误老乡出门，我们开了3个铺轨作业面，分段同时铺轨，综合铺轨进度每天0.4公里，现在正线铺了13.7公里。
10: 铺轨为铁路筑牢骨架，路基护坡、站房等土建工程同步推进，通信、信号、电力、接触网四电工程也全线铺开。
12: 431名施工作业人员及管理人员分布在18.37公里阵线上，保证机械不停、工序不歇，实现铺轨、整道、大氧、焊轨四电工程无缝衔接。
10: 目前，武穴港区多式联运工程综合码头水域部分已投用，陆域配套和疏港铁路加紧建设，项目整体进度完成87%。工程全面建成后，将新增铁路运输能力2500万吨，水路运输能力1600万吨。武穴港年货物吞吐量将从1.2亿吨提升至1.5亿吨，降低大别山区域20%物流成本，实现铁水无缝联运。
13: 2027年1季度开通运营，实现武穴港从单一物流向制造、物流、贸易、配套全链条发展，建立大别山革命老区、通江达海新通道，形成鄂东对接“一带一路”新门户。
4: 国庆假期，不少人回乡与亲人团聚。在仙桃，一场开进商圈的招聘会，让返乡劳动者意外圆了留乡梦，短暂小聚变成长久团圆。
14: 武汉工作，然后之前是在那个武汉做了6年。
10: 在仙桃金秋招聘月招聘会现场，商圈逛街吃饭的人流成了求职应聘的客流。从云南赶回的汤伟本只是陪妻子逛街，却一眼看到巨石科技的焊工岗位，专业对口。夫妻俩常年分居，妻子盼他留下，这次逛个街就找到了心仪工作。
14: 工资待遇呢，达到了12,300一个月，比我们就是在外地高一些。这种工作呢，可以陪伴自己小孩、老婆，这也是国庆期间一份惊喜、一份收获。
15: 国庆期间返乡旅游的青年人以及应届毕业生特别多，这一次招聘会已经有近30人达成了就业意向。
10: 为抢抓返乡窗口期，节前仙桃精准摸排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等200多家企业用工需求，整理出3000多个岗位。现场还提供购房、家电采买、相亲等一站式服务，并推出500元每平方米购房补贴，最高5000元家电消费券。
16: 月薪过万的有一半以上。招聘会共吸引2000余人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00余个。
4: 来看热门艾特你。
10: 国庆假期前5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4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9.61%。1到4号，鄂州 A 级景区综合收入同比大涨57.45%。武当山单日接待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93%。武汉枢纽直通线一标工程日前迎来阶段性进展，打通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向南衔接五皇城际关键前置环节。项目建成后，武汉将实现新建高铁线路的互联互通。10月6号至7号下午，武汉将迎来返程高峰。湖北交管部门发布黄鹤楼、昙华林、东湖等热门景区出行提示，其中东湖假期实行单双号通行管制，建议市民游客错峰出行，优选公共交通。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欣赏璀璨长江上的火树银花。感谢收看，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

0: 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阿姆。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7: 带着了，
8: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9: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6: 真的吗？
8: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0: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8: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深水区，从健康服务的愿用鸿沟、人形机器人产线实战，到脑机接口走进生活 ，AI 浏览器引入后台，电视变身家庭中枢，视频生成迈向交互世界，技术正褪去炫目外壳，回归真实场景与人的需求。智能的终极尺度不再是参数与速度，而是温度、可信与日常感。二代豆包手机上市， Nubia Nevix Ultra 重新定义人机交互。二代豆包手机 Nubia Nevix Ultra 正式上市，成为全球首款量产商用的 AI 智能体手机，售价5499元起。该机首发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以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为核心能力，支持指纹 AI 按键、一键唤醒与全双工语音交互，精准识别10余种方言及多余种，可跨 APP 执行订票、购物、会议纪要等数百步长链路任务，构建用户授权下的个人记忆库，支持自然语言检索本地信息，所有操作均在指纹健全与 ISO 三大国际安全认证框架内运行。硬件方面，配备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CPU、7100毫安时电池、6.78英寸、144赫兹护眼直屏及2亿像素三摄系统。努比亚 Nevix Ultra 的发布，标志着手机从工具走向伙伴的临界点真正到来。当 AI 不再只是响应指令，而是理解意图、串联场景、守护隐私，人机交互便不再是操作，而是一种自然延伸。它未必完美，但已足够真实。毕竟真正的智能不在于多炫的参数，而在于能否让生活少一点麻烦，多一点从容。AI 手机下半场开跑，豆包助手以 SAEP 协议重塑智能体协作边界。在消费者版豆包手机助手的 Nubia Nevix Ultra 近日开售，同步推出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EP， 并启动30天规则公示。该协议允许 App 开发者自主声明 AI 可操作范围，支持分级授权，如仅允许浏览、禁止待发帖或删内容等，拒绝一刀切式开放。此举将技术冲突前置为事前协商，降低生态协作成本，回应了金融类 App 风控反弹等行业痛点。在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智能体规范背景下， SAEP 被视为中国 AI 手机下半场从跑得快转向跑得稳的关键治理实践。 SAEP 协议的推出标志着 AI 手机发展正从技术竞速转向生态共建。当行业还在比拼算力与响应速度时，豆包助手选择以规则先行，将智能体的边界交由开发者自主定义，既回应了安全与信任的现实关切，也为中国 AI 终端的可持续演进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思路。真正的智能不仅在于能做什么，更在于懂得不做什么。豆包 2.1 Pro 0915重磅升级，飞书 8.0 首发团队智能体。豆包大模型 2.1 Pro 0915版本正式发布，全面强化生产级 Agent 能力与多模态编程性能。该版本已全量上线火山方舟 API， 并同步接入豆包工作 TRAE 及飞书 8.0。 在金融投研、办公自动化等长程任务中，模型显著提升证据溯源、权威信源检索与数据核验能力，降低幻觉，支持调度数百子 Agent 完成多元交叉比对与可回溯进调报告生成。多模态编程能力升级可在38.7万行代码的开源游戏 Luanti 中36小时内修复1000个历史问题，其中83%达到可合并标准。仅凭路屏与草图即可读懂28万行 Java 代码的老 ERP 系统，重构移动端页面并跑通完整业务链路，一张建筑平面设计图即可生成带季节变换的可交互 3D 庭院场景，图像与视频推理 Token 消耗下降超30%，大幅优化企业部署成本。协同场景侧，飞书8.0按智能体协作重构，用户可像拉同事一样把豆包工作伙伴加入群聊。智能体可自由使用飞书全量能力，如可在飞书画板绘制出结构高度复杂、每个元素都可编辑的信息图，能自动从10几个群会议记录里整理周报，群组讨论自动汇总，拆出代办 at 对应负责人，凌晨检测 bug， 自己读代码仓库，定位问题，研发上班前就已拿到修复方向。
向，从工具到同事， AI 正悄然重塑办公协作的本质。豆包 2.1 Pro 与飞书 8.0 的深度协同，不仅提升了任务执行的精度与效率，更将人际关系推向新的临界点。

用机器人造机器人，优必选柳州超级智慧工厂投产。优必选位于柳州的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正式投产，设计节拍为每十分钟下线一台整机，成为全球首个适配万台级产能的智能制造标杆产线。该工厂依托西门子数字化工厂仿真平台与智能运营系统，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调度到品控的全链路数字化管理，部署行业首创智能拧紧系统，从源头消除错装、漏打、扭力异常等质量问题，自研行业首个人形机器人全自动立体仓库，由无人叉车、无人物流车联动完成货品流转。具身智能工业人形机器人 Cruiser Y1、Cruiser S2 参与拆垛、码垛、上料、搬运等作业，保障生产物料精准供给，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入规模化、标准化、量产新阶段。工厂主要生产 Walker S 系列与 Cruiser 系列工业人形机器人，支撑下半年新品交付及收入结构优化。此次投产不仅是产能跃升，更体现用机器人造机器人的新智生产力落地，为行业从演示走向真实工业任务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支撑。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能运动迈向真干活。柳州超级智慧工厂的投产不仅是产能的突破，更是技术落地能力的验证。当机器人开始制造机器人，制造业的逻辑正在被重新书写。真正的考验不在下线速度，而在复杂工况下的稳定性和适应力。未来竞争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谁造得更快，而在于谁用得更久、更准、更懂产线。京东开源可交互视听世界模型 Echo WM 长视频生成突破十分钟大关。在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探索研究院发布并开源可交互视听世界模型 Echo WM， 同时推出升级版长视频生成模型 Joy AI Echo 1.5， 后者依托音视频 Memory Bank 架构，实现超十分钟连续音视频生成，在 480p 分辨率下达到每秒24帧的1:1等式生成速度，前者则原生联合生成 720p 视频、环境音、音乐与语音，并支持第一人称导航、第三人称摄像机控制及多轮连续探索，在 WBench Navigation 评测中综合排名第一。Echo WM 的发布和 Joy AI Echo 1.5 的升级，标志着 AI 视频生成正从单向输出迈向可交互的视听世界构建。十分钟连续生成与多模态联合建模能力，不仅刷新技术上限，更悄然重塑内容创作的逻辑。然而，技术跃进终需落地生根。当开源代码遇上显卡限制，当导演级指令遇见普通设备，真正的普及不只取决于模型多强大，更在于它能否真正走进创作者的日常工具箱。戴个帽子就能意念操控轮椅，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迎来临床突破。Synaptrix Labs 推出全球首款面向瘫痪患者的便携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轮椅控制系统，仅需佩戴轻量化干电极头戴设备，即可通过意念完成方向、速度与制动等离散指令操作。该系统基于高密度 EEG 信号采集与端侧 AI 实时解码技术，无需手术，不依赖眼动，显著降低临床风险与使用门槛。公司已启动针对四肢瘫痪、脊髓损伤、渐冻症及脑瘫患者的早期可行性临床试验，并向 FDA 预提交文件，准备后续 De Novo 审批。其技术路线聚焦算法突破而非硬件升级，旨在以手机级成本实现安全可靠的日常辅助，填补$200亿辅助技术市场中意图读取加设备控制的长期空白。这项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临床落地，标志着意念控制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它不仅为行动障碍患者打开自主出行的新可能，更重新定义了人机协作的边界。当 AI 不再只是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是能理解意图、适应个体差异、持续优化自身能力的协同伙伴，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正悄然转向共生共进。未来以来，且比想象中更轻、更稳、更贴近日常。广电启动无核化改革 ，AI 重构电视家庭中枢地位。广电启动全国一体化电视适配器集采，
推动智能电视无核化，开机即可直接收看直播，终结机顶盒时代。此举旨在回归广电核心优势，高可靠、低延迟的电视直播服务，重塑集体观看体验。与此同时，电视正经历从播放终端向家庭 AI 中心的转型。海信 JUOS、TCL NXT

0: Home、三星 Vision AI Companion 及 LG ThinQ AI 等系统纷纷强化语音交互、内容理解与智能家居控制能力，适老化操作和多模态交互成为突破关键。大屏价值不再仅依赖内容市场，而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共享性、常开性与空间中心地位。无核化改革不仅是硬件的精简，更是电视价值逻辑的重构。当开机即看成为常态，广电重新锚定直播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当 AI 深度融入交互与家居控制，电视也不再只是屏幕，而成为连接人与家庭空间的智能枢纽。然而，技术落地终究要回归真实场景，适老化与年轻化需求并存，语音识别的精准度与交互的自然感，才是决定家庭 AI 中心能否真正扎根的关键。AI 浏览器退潮 ，Agent 正将网页操作移至后台。此前 ，OpenAI 关停 AI 浏览器 Atlas。将其 Agent 的能力整合至 ChatGPT 与 Codex 平台，标志着独立 AI 浏览器模式遇冷。与此同时，微信 Mac 版悄然升级内置浏览器，采用芬兰多标签设计，支持网页翻译、收藏、全屏等完整功能，被视作为未来接入 AI Agent 的铺路。行业趋势显示 ，AI 浏览器正从独立应用转向 Agent 平台的内置能力，用户关注结果交付而非操作过程，浏览器逐渐退居后台，成为 Agent 调用网页的运行环境。Cloudflare 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流量中非人类流量已超过50% ，CFO 更预计未来5年机器流量可能达到人类流量的1000倍。Cloudflare 已推出面向 Agent 的无头云端浏览器 Browser Run， 印证浏览器正加速后台化与服务化。 AI 浏览器的退潮并非技术倒退，而是人机交互范式的悄然升级。当用户不再需要手动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点击链接，而是通过自然语言指令让 Agent 自动完成网页操作时，浏览器便从前台工具蜕变为后台基础设施。微信强化内置浏览器， OpenAI 整合 Atlas 能力， Cloudflare 推出无头浏览器服务，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 AI 不再模仿人类上网，而是以更隐蔽、更高效的方式接管信息，获取全流程。未来真正的智能入口，或许不是某个独立应用，而是无缝嵌入日常场景的 AI 服务本身。1.5亿用户背后的健康 AI 困局，烧钱易，造血难。蚂蚁阿福 App 用户达1.5亿，单日健康咨询近2000万次，但该数据为全渠道峰值人次。非独立 App 日活 ，Quest Mobile 显示其8月月活约3000万，活跃用户中仅28%来自4线及以下城市，与宣称的55%下沉注册用户形成显著落差。增长主要依赖春晚曝光、硬件补贴和第三方诱导导流，大量用户注册后沉默。AI 问诊面临信任压力、保守提示、记忆缺失、外部跳转干扰频被诟病。更深层困境在于健康管理数弱需求，用户难持续使用，人工复合供给严重不足，单日咨询量已超好大夫全年问诊总量数倍，商业闭环尚未跑通。当前零广告、无会员、变现依赖生态协同，但跨体系数据互通与利益分配仍是关键堵点。健康 AI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用户规模的数字膨胀，而在于能否真正嵌入人们日常的健康管理习惯。当 1.5 亿注册背后是大量沉默用户，当 AI 问诊止步于谨慎提示与跳转链接，当硬件补贴换不来持续信任，就说明技术落地仍卡在有用与愿用的鸿沟之间。未来破局的关键或许不再继续烧钱拉新，而在深耕真实场景下的服务闭环，让每一次咨询都有温度、有跟进、有结果，也让每一次健康干预都可感知、可验证、可信赖。 AI 正从能用走向愿用，健康、制造、脑机、办公等场景齐头并进，核心不再是参数比拼，而是真实信任与自然融入。智能的未来是隐形却可靠、高效而有温度。感谢收看，晚安。
1: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2: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神武侠，山与水的交界，人与天的对话，从这里开始。八百里武当，六百年道脉，时光在此叠成阶梯，因人间向云间叩问，何为它的当代面容？太极从这里走向世界，一招一式贯通东西，一呼一吸往来古今。在这里，祈福是一场对话，一针一线延续太极流转，收则新传，在寻常烟火里静静生长。如今年轻的手叩响千年砖石，古老的道遇见崭新表达，传统再次苏醒，文化再次共鸣。我们以光为笔，以树为舟，重现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浩荡。御风俯瞰，让道法自然成为可栖可游的天地。时光印记正以青春的语句与今日世界唱和，融合共生，未来已来，武当样本正在探索无限可能。
1: 创意赋能文旅，设计驱动未来。大家好，这里是湖北卫视大型文化创意竞演节目《神武侠创无界》，我是陈超，欢迎各位。在这里，我们将共同见证文化遗产的活化，推动创意设计的落地，书写荆楚文旅融合的新篇章。聚焦神武侠文旅主轴，我们集结了来自各界的优秀团队，以真题实作的方式展开一场文化创新的竞演，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在这里苏醒，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在这里落地生金。那首先，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三位嘉宾导师，他们将从多维度为我们来解读文化 IP 的创新路径。他们是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蔡武进，欢迎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康宇虎，欢迎。湖北文旅推荐官，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小雷，
2: 大家好，
1: 欢迎。好创意的落地离不开市场和媒体的支持，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创投团嘉宾，他们是来自湖北文旅万达汉秀、武当山文旅集团、联投传媒、长报基金、文投智美、湖北天工、楚汉造物、楚商会、创旅优品的企业负责人，欢迎各位。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来到现场的媒体团的朋友们，他们是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央视。

0: 视网、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的媒体代表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我们的命题啊，就根植于荆楚大地一条深邃的文化动脉——神武峡。而在这条动脉之上，最闪耀的那颗明珠就是武当。问道武当，创建新生，让我们一同探寻古典智慧是如何在当代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神武峡创无界的创想之门。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竞演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当山文旅集团数字武当项目组的负责人熊俊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是我们的团队在武当山古建筑上的一道裂缝进行摄影测量。像这样的照片我们还有几万张。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要派庞大的团队就为拍这一道道裂缝呢？因为在这些裂缝里藏着两个让我们坐不住的真相。一是时间在啃食我们的文明。武当山拥有600年的历史，但风雨侵蚀，自然老化从未停止。每一处风化，每一道裂纹，都在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超越物理时间的限制。二是文化的活力不能远离当代人。今天的年轻人渴望互动、沉浸与共创，而武当深厚的文化，它的武术、它的仙山传说、它的哲学智慧，很多还沉睡在古籍、碑刻与口传心授之中。如果我们不能用这个时代的话语去表达，又怎能期待下一个时代的人主动走进来？所以我们不是在抢救过去，而是在为武当文化寻找当代的表达。我们联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院士的科研团队，依托全球领先的空地融合三维建模技术和文化基因提炼与再造技术，对武当山312平方公里、11宫9观、36庵堂、72岩庙以及数以万计的碑文古籍档案做一个数字克隆，建一个永不过期的数字备份。我们让无人机同时升空，搭载高精度航测相机，对武当山72峰、36岩进行全域扫描，山体走势、建筑分布，甚至云海流动的规律都被精准捕捉，构建出整座山的数字骨架。地面上，工程师扛着三维激光扫描仪，对金顶、紫霄宫做到逐寸扫描，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毫米级影像。对待文物细节，摄影师带着 4K 微距设备，对碑文、壁画做像素级的手术，最终才展现了200万张原始照片，每张都带着文物最真实的呼吸感。接着是要把这些数字资产活起来，我们给每一个模型上了一个数字锁、身份证，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版权。我们搭建了武当数字素材平台，能像逛超市一样选 3D 模型、云海特效、武术动作素材，不用从零建模，直接调用正版的武当元素。那么这些数字资产如何真正的走向大众，创造价值？答案就在线下。我们打造了武当一梦的园区，正是数字武当技术落地与文旅转型的核心实践。在这里，数字技术被转化为可感知的沉浸体验，它有着全国最大的舞台台口和湖北省最大的室内舞台，运用全球领先的全影像系统，通过背景 LED 主屏与多层可移全息屏联动，精准复现了我们扫描的武当山，构建出裸眼 3D 的立体视觉空间。不仅如此，武当一梦园区本身就是一座数字武当的线下体验馆，在这里您可以走进全国顶尖的22.55米的巨型球幕影院，被 4K 乘 4K 的高清360度穹顶影像彻底包裹，仿佛瞬间置身于我们数字复刻的武当云海与风铃之间。同时，园区还开放着源自我们数字资产的全球首个真三维三月人文 VR 项目入境武当。这一切共同构建了一个从数字到实体、从虚拟到真实完整沉浸式的体验闭环。旅行从此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一场提前互动、现场穿越、带走专属记忆的文化旅程。而这份数字资产的生命力正不断向外生长，融入更广阔的天地。 在游戏开发领域，我们正与头部公司对接，武当山的仙山楼阁、武术招式也将成为下一个现象级的游戏，注入灵魂。在影视工业领域，我们的数字场景已经成为特效电影的数字影棚，让导演在虚拟空间里直接调度武当的云海鱼公馆。在研学市场，我们通过对武当文化进行数字化基因筛查与图谱化梳理，形成了脉络清晰的文化课程体系。而对于学术界，近300TB 的武当数字资产库如同一座永不关门的数字档案馆，为文史、建筑、宗教等领域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数字武当正在成为可互动、可创作、可传承的文化新生态。所以数字武当到底是什么？它是用尖端的技术去守护千年遗产的笨功夫，是古老文化的数字重生，变成年轻人爱玩的素材。它更是线上数字世界与线下文旅体验的融合引擎，驱动着武当山从一座过境名山转变为一个值得留恋、值得深入探索的文化目的地。诚挚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给武当山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数字之门，也给我们这代人留份能传给未来的特别礼物。谢谢大家。
0: 感谢熊总的精彩分享。你看，从一道裂缝的毫米级的扫描，到整座山的数字克隆，从线上的素材平台到线下的武当一梦沉浸式园区，我相信熊总你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保存，而是激活。像您刚刚在介绍当中所提到的，数字武当项目是联合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院士的科研团队。那今天李德仁院士团队的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张帆老师，有请张教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
2: 大家好，今天呢站在这里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们团队和武当山一起了用科技守护文化的一段故事。我们团队啊，一直是在李德仁院士和朱怡轩教授的带领下工作的。两位老师到武当山考察时，反复地叮嘱我们，不仅要守护好武当山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更要用最新的数字技术为它创造新的价值和生命力。这个命题呢，就成为我们最核心的追求。
0: 那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在和熊总共同合作的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您或者说您的团队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呢？
2: 有一个温暖的小插曲让我至今难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紫霄宫做扫描的时候，旁边呢有一个老道长在那静静地在旁边看。当我们把刚刚建好的三维模型在电脑上面打开，360度旋转，而且呢甚至放大到了屋檐上面的一个精细的小神兽的时候，道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说，哎，我守护了大半辈子的文物，今天我是第一次把它看得这么清这么全。这个时候啊，我们充满了感动啊，感触特别多。原来数字化不只是冷冰冰的存档，更能像给像道长这样的文物的守护者一双全新的眼睛，让他们和他们所守护的文物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当代最新的科技守护最久远的文化记忆。从总书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号召，到李德仁院士和朱怡轩教授的嘱托，这条路我们走得坚定而充满热情。我们相信啊，通过数字化的技术，一定可以让武当山的山石宫观还有其中蕴含的文化和智慧突破时空，向世界讲述更加动人的中国故事。
0: 谢谢，感谢张教授的分享，也向李德仁院士团队致敬啊。刚才您的这段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测绘技术它可以赋能千行百业，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武当文化在数字世界里重获新生，得以永生。再次感谢您，谢谢您的团队，谢谢。
2: 好，谢谢。
3: 刚才看了之后啊，还是很感动的啊。在这个发展方向啊，我也有几个 小的建议啊。第一个，就它上面提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啊，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我们现在文化遗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走向，就是让数字资源

0: 到数字资产，让我们的文化遗产活起来的空间和力度更大。第二个，我想啊，以后的趋向可能就是从数字武当走向数字智慧的智，比如说让宫殿说话，让张三丰说话，让这些东西啊，它能够以跟智慧、跟立体的形象来展现我面前，实现我们人和智的这样一种交互，让我们有更好的这样一种沉浸感和体验感。那么最后一个，我想啊，就是能够在数字武当的这样的过程中，能够把我们的业态培养、人才这样培育，还有项目创新等等联动起来，集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这个成果支持，来把我们这个项目前景呢，要走向更远，走向更广。
1: 首先我为这个数字武当是先点一个赞，这是一个要必须点的赞的，因为我到武当山是从2005年我就过去了，刚才说的玉真宫的龙虎殿，其实是我们当时进行的这个考古发掘和保护，现在但是我们现在在保护的过程中间，就是说是需要有一个数字的这个记录，把这个就进行保护或者发掘之前它的这个状态还有它这个形制先保存下来，然后我们再进行发掘和跟保护，这样的呢我们可以展示它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就是动态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这个三维扫描我知道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这个工程，但是呢这个工程呢就是说是后续可能还要有一个延续性，或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和进行这个保护项目保护，它可能会在三维扫描过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这种变化，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再进行一次记录。
2: 谢谢康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小红书的插画艺术博主小景画个世界玩。那我想问的是，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讲，数字武当最直观的提升游览体验的地方是什么？
4: 来武当山的游客和没有来过武当山的游客，我们做了几套方案。第一个，在数字武当建成之后，我们会搭建一个面向社会所有观众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武当数字资产的一个宣传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看到武当山所有数字文化囊括的一些领域。第二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搭建的 VR 入境武当，我们也同时去围绕着武当山的建筑、历史和其他文化东西，然后做一些研学的平台，通过研学平台去告诉大家，在我们湖北省，在我们中国有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有地地道道的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去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我们值得自豪。
2: 感谢熊总的分享。确实啊，今天数字武当项目让我们看到了守护文明其实可以有一种非常当代的方式，就是用技术来对抗时间，用体验来连接古今。那最后也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熊总和数字武当团队，也感谢你们为武当山，为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文化遗产争取了一份更广阔的未来。谢谢。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吴瑶。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面呢，我的简介里面写了一个身份，武当文创主理人。我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自己呢？那我想用我跟武当山之间7年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一切呢，始于我2018年的毕业设计。作为一个湖北人，我想以家乡的内容呢来作为主题创作。那最终呢，我锁定了这座蕴含无限智慧与美的武当山。而故事的真正的起点呢，来自于山上那一座最危险的香炉。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南岩宫那尊伸出悬崖2.9米的龙头香。那在它的下面呢，便是万丈深渊。7年前，我站在他的面前，内心被深深的震撼。古人需要何等的虔诚，才能在此绝壁之上创造如此的奇迹呢？那这份震撼难道只能锁在千米的高山上面吗？有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变得无比清晰，我想将它请下来，请到每个人的桌前。那请不是简单的复制，因为真正的创作必须始于看见。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开始守在悬崖边，从日出到日落绘制了许多的设计图。最终呢，大家看这个香炉它诞生了。这款龙头香的系列产品呢，我们最大程度上面的还原了龙头香的细节，让香炉下面围绕着祥云的雕刻，给人腾云驾雾、神龙现身的美感。当您点起一支香的时候，青烟袅袅，仿佛龙就在云海中复活了。不仅能看见一座微缩的悬崖，

0: 或许你还能想起当天攀上难言的时候那个虔诚的自己。那这份从实物到创造产品的逻辑呢，其实贯穿了我们所有的设计，比如太子坡求学系列。那太子坡历来就是求学的福地，当年政务大帝在此修炼读书，从平步青云到修炼成果，许多家长都想来此祈福，祈求子女金榜题名。我们将太子坡的传统建筑祥瑞符号转化为现代扁平的几何图案与可爱的角色，通过将庄严的建筑和俏皮的现代插画结合，让传统的文化真正的走入到了年轻人的生活场景中。我们还尝试了许多，比如山顶的金殿为核心，配以玄武蕴含八卦之意的三个圆弧，我们打造出了专属于武当的世界 logo。 从武当的人文景观的纹饰到自然之美中，我们提取了众多的元素，设计出了类似于万花筒般的武当语言。其中武当四季的插画系列呢，尤为有特点，将不同的季节的建筑光影、植物状态以及人文融为一体。春日的朝天宫在桃李的映下中生机盎然，夏季紫霄宫在参天古木的荫蔽下更显幽深，秋日太子坡和金顶层林尽染，冬日的富生观呢，则像静谧雪色中的一幅水墨长卷。前前后后，我们团队在武当山的所见所感所闻汇集成了200多张插画，以此来完成了武当山的视觉系统设计，来捕捉那一份独属于武当山的流动之美。7年来，我们设计了上百款产品，将武当山真实的飞鼠变成人见人爱的 IP， 让孩子们先认识这个朋友，再认识这座山。从古建筑的琉璃瓦到彩画，提炼出了一套专属于武当的色彩，用在观太和的系列的酒上面。我们还梳理了108式的太极的视觉系统，让动态的哲学成为静态的美学。在创作中，我们始终相信民族就是世界的，不必刻意去追求所谓的潮流，也不必为了创新而去创新。真正的源于文化根脉的设计，自有一种从容的力量感，也可以跨越地域、跨越国界赢得共鸣。这一点呢，我们的武当文创的发展中呢，也得到一小小的一个印证。我们的作品前前后后获得了包括德国红点奖、意大利 A 设计奖、美国缪斯奖、铂金奖以及第9届全国的插画双年展等等的国内外的重点的这样的一个认可。那在 IP 的跨界中，我们也与全国的众多的餐饮、服装、新媒体等众多行业展开了合作，将武当文化中的哲学意境与视觉的元素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产品中，让传统美学自然流淌进当代的生活，持续推进一场静默而又深远的对话。我的梦想呢，是未来当您拿起一件武当的文创，能够瞬间感受到一段真实而有温度的历史，感受到跨越时空的智慧与美。我渴望在下一个7年能与武当山走得更深，走得更远，通往更广阔的生活和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吴瑶的精彩分享。吴瑶是哪一年生人啊？
0: 我95年生人。
1: 95年，95后，太精彩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武当文化穿越千年与当代青年人的同频共振啊！我觉得7年的时间，从一座香炉到一个体系，可以说你们是把武当山的山、云、电、兽，甚至是光阴，都变成了可触摸的视觉语言。我想这样一份坚持，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我是被你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那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的老师们对吴瑶团队的创作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2: 他一句话很打动我，是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扎根于特色的这种文化，才具有文创始终的这种生命力。我想啊，这是对所有文创都应该秉持了一个初心，怎么样挖掘啊本地的特色文化符号，富有生命的文创，不一定是那么网红，真正的有生命的这个文创啊，它应该是在挖掘本地符号的同时，能够啊越来越多的为很多人去接受、去感知、去形成这种共情和共鸣啊。所以他刚才讲的，我就是很有感触。
1: 谢谢。也是前景可期啊，对不对？小雷呢？
3: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到处买文创和周边的人。你今天有没有带一些你非常得意或者很卖座的作品，我们能现场观摩一下？准备了是吗？
0: 确实是有带这个，确实有带。
1: 哇，
0: 正好是3件，然后想送给3位老师。
3: 哦，这个是那个剑。
0: 对，是剑，是可以、这个是可以送上高铁的。
2: 这是什么？符葫芦啊，有符了。
3: 我拿的这个特别好，它上面是吕洞宾的宝剑。

0: 嗯，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叫迎刃而解，随身携带，所有问题和困难都迎刃而解。
1: 迎刃而解，
2: 是。那蔡老师，您手里拿的是
3: 福禄旗帜，
0: 福禄有扣，
3: 福禄有扣，
4: 对，就是有仙鹤，
0: 对，
4: 仙鹤跟流沙。
0: 哦，
4: 对。
2: 康老师，您手里拿的这个是？
5: 我这也是一个葫芦，而且寓意的是一个享福。哎，因为我刚开始第一个拿这个时候，其实我是以为这是五脏废属呢。因为我去年买了一个五脏飞送人了，我自己当然觉得哎，这个也很不错，想拿呢，所以刚开始一看就首先就拿了这个。
2: 看来这个小飞鼠特别的受欢迎哈。
4: 对，哎呀，太开心了，今天又收，就是亲眼见到一个飞鼠粉丝了，
5: 对。
2: 是是是，对。那我也想问问我们现场的投资团和媒体团，对吴瑶他们这个项目有什么想说的吗？
6: 从商业的角度，就是我很想知道一下，在你目前的这个品牌的经营的结构中，是产品销售就是占的比重要大一些，还是说通过 IP 亲自展这种模式，比如说联名呐、开发这些，所做的贡献更大呢？
4: 两个都有。第一个是产品上面的销售，销售是很稳定的，每年都有稳定的这个上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目前开发的还是旅游纪念品，我们希望去打造一些更加垂直、更加针对的一些品牌跟产品的一些类型。真正的将这种有益的、传统的，甚至是非遗融入到大家的生活中，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后期想要做的。
2: 谢谢。
7: 刚才听您介绍了很多受欢迎的文创产品，我想问一下，这些产品是怎么结合这些传统的庄重感和现在的松弛感的呢？
4: 这其实是一个严谨的事情，因为首先是我们很简单来说，就是儒法与不儒法这样的问题。有一批我们要尊重文化，我们就是要把它的相对内涵的一些教育东西我们要理解清楚。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需求，有的可能是情绪的这个需求，有的可能是可爱的这个需求，然后做出相应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对于内容的传播上面的维护，我们是很有限制的，这个必须是要精准准确的，这个文化传播不能出错。但是因为我们先说了嘛，我们有人群的分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给怎样的人群以怎样的产品。
2: 所以文创最终呈现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文化的这个内核一定要稳，对不对？
4: 对。
2: 谢谢两位的交流，我们也谢谢吴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创新这条路可以走得如此的扎实又如此的生动。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吴瑶，谢谢你。我们看到今天的武当山正被赋予无数种创新的想象与打开方式，然而所有的创新与传承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力量都来自于人，源于那份代代相续的热爱与坚持。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短片，在这个故事里呢，它没有商业模式，没有科技参数，有的可能只是一滴滴汗水，一次次咬牙和一个真实坚韧的童年。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汰渍没问题。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短片，在这个故事里呢，它没有商业模式，没有科技参数，有的可能只是一滴滴汗水，一次次咬牙和一个真实坚韧的童年。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让我们掌声有请短片的主角，来自玄宗武院的大川小师傅，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武当大刀，有请。

0: 你好，大川小师傅。我刚才真的是理解到一个词，什么叫奶凶奶凶的。我先问一问我们现场三位嘉宾，怕不怕？
1: 有点怕。
2: 刚才大川小师傅有一段一直朝着我们这边，直冲着康老师就去了。感受到他那个刀的那个刀气了。
3: 他知道是我们是三个人连指三刀。
0: 来一个你觉得最有杀气的眼神。
2: 太可爱了。
0: 可以用你最灿烂的笑容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嘿。
4: 大家好，我叫陈一川，今年七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从几岁开始跟着师傅学舞的呀？
4: 六岁。
0: 六岁？那你只学了一年的时间可以练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吗？我相信你一定平时学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习武累不累啊？
4: 累。
0: 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
4: 冲刺。
0: 那我们刚刚看到视频当中有好几次你都哭鼻子了，流眼泪了，那是因为什么哭的？
4: 蹲马步太疼了都哭。
0: 那这么疼这么累是什么支持着你坚持下来的呢？你觉得练舞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4: 修行。
0: 哇，从一个七岁的小师傅的嘴里听到修行这两个字，我突然觉得特别的感动。平时师傅除了教你们练武功还会教你们什么呢？
4: 气功还有国学写字。
0: 字，所以你是能文能武对不对？
4: 是的。
0: 那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未来的梦想是怎样呢？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4: 跟师傅一样厉害。
0: 师傅就是你最好的榜样是不是？成为像师傅那样的大侠对不对？
4: 对。
5: 天下太极出武当，从来不止一句口号，一代代人的赓序，踏出一群人的前行之路，一座山的文脉，延伸出一方文旅振兴的征途。文化最好的守护，从不是把它锁进橱窗，而是让它在一代代人身上继续生长。深挖荆楚文脉，讲好湖北故事，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古老的文脉正被拧成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让湖北被世界看见。
0: 好，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大川小师傅，谢谢你。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6: 各位老师、投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文旅集团逍遥武当的项目负责人李天任。在开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当一张门票让你走进了武当山的大门，你真正走进了什么？是摩肩接踵的台阶，还是来不及细看的匾额，还是隔着玻璃窗遥望那根被誉为神迹的一柱十二梁，心里却想象不出它究竟如何能撑起一片天地。我们热爱名山大川，但传统的游览方式似乎总是在我们与文化核心之间

0: 隔着一道透明的壁垒，我们看到的是符号，是轮廓，却很难真正进入那个哲学与美学交织的宏大世界。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正是一把钥匙，一个名为逍遥武当的 VR 大空间沉浸式探索项目。它要做的不是用数字替代真实，而是为真实的世界构建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平行宇宙。如果文旅的终点是文化的共鸣与心灵的震撼，那么逍遥武当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径，让每一位普通人都能成为武当传奇的天选之人。这不是一场电影，而是一次角色扮演。在400到1000平米的实体空间里，带上设备，你便跨越了现实。你将遇见穿越云海，俯瞰72峰朝大顶的壮阔。你将在太极水墨天地中领悟一招一式的道法自然。你将在难言绝壁直面由你内心恐惧幻化而成的恶龙，学习降服心魔。你将在紫霄宫亲眼见证斗拱在眼前拆解重组，读懂一柱12梁的千年智慧。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实地的采风，用 UE5 的引擎和电影级的动捕技术，不是为了复制一座山，而是为了转移一座山的精神，把天人合一的哲学变成了可攀登、可互动、可战胜的关卡与感悟。我们的目标很清晰，让游客离开时带走的不是一堆照片，而是一个属于个人的与武当精神共鸣的英雄旅程。那么为什么我们敢说这是目前文化沉浸体验的头部解决方案？因为我们攻克了两个核心痛点。第一，是极致的个人真实感。我们运用了业内顶尖的 VR 设备与三维重建，确保了虚拟现实的一砖一瓦、一道纹理、一片光影都源自现实。当雷火炼电的震撼、海马吐雾的神奇会让你忘记技术的存在，唯有敬畏。第二，是珍贵的社交共在场，这是逍遥武当的破局关键。我们采用了 LBE 大空间解决方案，实现了100人同场即时交互。你不仅能看到队友的虚拟化身，还能并肩作战，分享发现。文化的体验从一个人的孤竹朝圣变成了一群人的共同冒险。这种人与人的真实链接是任何单人的 VR 设备或屏幕都无法给予的温暖与厚度。一个美好的概念需要坚实的市场脚印，而逍遥武当已经跑通了从技术到营收的全链路。项目已不是蓝图，而是在武汉的核心商圈万象城、滨江天街成功运营的实体体验店。我们的单店日均接待量、用户的复购率与衍生品的销售数据都验证了市场对高品质文化沉浸体验的强烈需求。我们不仅自己做运营，更开创了成熟的技术授权与整体解决方案的输出模式。目前这套系统已经授权应用了多个顶级文化地标，这证明了逍遥武当的内核是一个可复制、可迁移的文化科技引擎。从清华大学的顶尖技术研发，到我们湖北文旅集团的资源加持，再到线下运营，我们构建了一个涵盖研发、内容、运营的完整商业闭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带来的远不止一个 VR 项目，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已经被验证能够为厚重文化 IP 开发全新价值维度的生态接口。我们正在做的是用科技重新定义抵达和理解文化的方式。这片市场的潜力远超单一的景点门票，它能从传统的门票经济中生长出一个体验更深、连接更强、价值链条更长的全新生态。逍遥武当的终极梦想是让每一个对东方智慧心怀好奇的人都能获得一张化身入境的票根。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当千年仙山遇上尖端科技，那种所能迸发出的既震撼人心又创造价值的无限可能。谢谢大家。
1: 今天体验完逍遥舞当这个游戏，我觉得我坐在龙背上，感觉好像真的飞在高空上一样。希望有时间爸爸妈妈能带我去真正的武当山玩。
2: 我本人是没有去过武当山实地的但是我今天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点就是，首先它的画质可以让我看得非常非常的真实，像那个御剑飞行的这种体验场景，它带有一点这种失重感的体验在里面，就是让我有了一种想去到武当山实地打卡的这种念想。
3: 那我感觉到了就是在神话中的一个非常奇幻的仙境感觉，有点想让我再去武当山一遍，就是想二刷一下。
4: 谢谢天任的精彩讲述。我觉得现场能不能开放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化身入境，可以吗？
0: 我恰巧带了一套设备，
4: 带了一套是吧？
0: 对，
4: 我觉得要不然就邀请我们的小雷吧，他是湖北文旅推荐官
5: 啊。但是我属于又菜又爱玩的，可以吗？
4: 你要推荐的话，你首先自己得亲身体验。
5: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4: 对不对？
5: 你说的对。
4: 来，我们看到小雷已经带上了 VR 的穿戴设备，你怎么这么紧张呢？
5: 因为我一进来我就在这个龙头箱这个地方啊，有点高。
6: 好大的风！
4: 你的手真的是冰凉的。
5: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跟你说了又菜又爱玩嘛。
4: 哦，你回头看看。
6: 来，心无所谓。
4: 哎，谁在跟你说话呀？
5: 啊，有条巨龙。哦。
7: 你们可以往前看一下我们设计好的这个悬崖峭壁。
4: 我们在现实中是没有办法走上这个龙头箱的。小雷，你今天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8: 恶龙，退去！
5: 他在帮我驱散心魔。
7: 心中的恶龙被驱散之后，就会变为降龙，
8: 相由心生。
5: 哦，变成一条御龙了。
8: 登上此龙，你将抵达下一道修炼。稳住身形，稳住脚下气流。哦，
5: 哇！啊，我在龙头上，
8: 武当山上，
7: 现在脚踩降龙，在欣赏我们武当山仙境的一个风景，
4: 还有仙鹤伴飞哎。
8: 据天，
5: 我好像是踩在他的龙头上，他在驮着
4: 我。哎，你能回头看看吗？
5: 看哦，
4: 真的，我觉得现在应该给你加点风的特效。
5: 要有点风，来来来来，有点雾气来是最好的。是你在山吗？我感受到了，
4: 我感受了。
5: 哦，这个真的很沉浸。
4: 哎，有一群人在那里打太极。
5: 你们好，
4: 你看到了吗？
7: 这就是武当山的道观哦，各种修行人士，
5: 360度环绕的全部都是有沉浸式的感受的。
7: 要付费了
4: 啊？试看的
5: 结束
4: 已经结束了，对，还没看够是吗？
5: 好玩，好玩，好玩，这个很好玩
4: 啊！什么感受？你跟大家说一下。
5: 感受就是时间太短了，能不能后面的剧情能够加载一下？
4: 是吧？我看你开始还真的挺紧张的。
5: 就像你说的，龙头箱，我们真实去到武当山其实没有办法靠那么近的，
4: 对，
5: 因为它下面就是悬崖，很危险。嗯，但是利用这个设备我们可以靠近龙头箱，甚至我是可以用一个在外面的视角回看的，
4: 回看，
5: 所以那个体验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
7: 也欢迎去体验我们的完整版，在武汉的万象城，武昌的滨江天街。
4: 可以告诉我们要体验完整版大概要花费多少吗？
7: 有各种各样的团购啊，各种渠道都会有，包括我们线上的直播都会有很多打折后的这个票价。
4: 所以我们到现场把我们今天在神武侠创无界现场的图晒给你们，有没有优惠价呢？
7: 那当然是可以的。
4: 那我们先请小雷回到座位上 好不好？
0: 谢谢。
4: 蔡老师，您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9: 最大让我吸引我一点呢，就是这个沉浸式体验的新生态啊，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个用 VR 做这个沉浸体验的项目太多了。那么我们这个新生态到底新在哪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新，就是把新做到实处？第二个，我就想这种项目的体验，第一个叫有意思，第二个叫有意义，第三个叫有意味。我学到什么？我感动了什么？我带入了什么？所以大多数项目还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所以那要让它做到有意义到有意味，那就要有更多文化内容融入。看的过程中啊，我们是不是就是坐在这个龙上去转了一圈？坐在过程中啊，我们有没有切实的去跟武当山的道法、道公、道观和道乐之间形成互动？让这些特有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情景，真正让我们叫以身入境这样一种感觉，从而实现我们所讲的有意味。
4: 嗯，谢谢蔡老师。所以我们这个载体已经很成熟了，怎么样把更多文化的内容注入进去？
9: 嗯，对，
4: 对吧？
9: 对。
7: 刚刚我觉得蔡老师其实，如果您就是真实体验过我们的那个完整版的话，您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切切实实的在往以身入境这个四个字这个方向在做的。
4: 所以咱还是得体验这个完整版，对不对？
10: 作为湖北文旅的一员啊，今日上场我是充满期待，因为逍遥武当项目本身也是我们湖北文旅集团文旅产业和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我们数字文旅产品的一个关。

0: 关键落子。我也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逍遥舞能量项目，我觉得它本身是我们集团在背后有也是对文化的一个深度挖掘，还也是同时呢也是对科技的沉浸式的赋能，加上我们对市场的这种精准的把控，所以说最后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哎，欢迎大家。
1: 好，谢谢潘总的邀请。
2: 这个项目让文化体验从个人朝圣变成了社交事件，具备很好的一个传播。那么目前从运营来看，哪种类型的客户反馈更积极？
3: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客群还是围绕着亲子客群为主。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当他在体验过这个他之前可能完全没有见过没有认识过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文化场景的时候，他是非常兴奋的，很激动的。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当他看了逍遥舞当之后，他的内心一定会种下一颗种子，就是我想去真正的武当山去经历去感受。然后我觉得等他真的去了武当山以后，他可能看到的可能我们的南岩啊金顶啊，他的感受其实就是和没有体验过我们逍遥舞当的这种人，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能感受到更多的内涵。谢谢。
1: 好，谢谢各位的提问，也谢谢天任。我觉得你刚刚说句话特别好，就逍遥舞当它就像是一颗种子，我觉得它可能就像是咱们武当山的一个先导片一样，就像是一个导赏一样，用一个头显设备来连接跨越千年的共鸣。我相信这也正是契合了我们神武侠创无界的初心，以最厚重的文化寻找最轻盈的翅膀，为最大胆的创意嫁接最务实的资源。再次谢谢你，谢谢。从精微的洞察到鲜活的方案，从冷静的审视到真切的共鸣，这个过程本身就比任何一个答案更具有光芒。那今天晚上，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深切的对话，而创意正是让千年的智慧被今天的世界重新听懂的声音。创新的种子一旦种下，自然会破土而生，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次神武侠创无界的舞台上见证新的萌芽破土而出。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中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中国一如既往扎根周边，贡献周边，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致力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正能量。长江新闻号十一特别节目《大国的样子》第三季，今天关注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六月八号至九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从盛大欢迎仪式、欢迎宴会、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小范围午宴，一项项精心周到的特殊安排，彰显中朝友谊的温度和深度。此访期间，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二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九大，确立了朝鲜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不忘初心，携手前进，不仅将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也将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
1: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0: 8月30号至9月1号，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踏上吉尔吉斯斯坦这片美丽的土地。2026年下半年的首次出访洛子周边，牵动着世界目光。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楚河州100兆瓦光伏电站、中国原籍灌溉系统改造工程等项目建成投用，有效改善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条件。中吉乌铁路、巴尔斯科恩、别迭里公路等项目快速推进，将为两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深化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近年来，中吉关系发展呈现加速度。2018年，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23年，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明确。这一次，中吉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出炉。合作领域更广，举措更实，质量更高。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从擘画双边友好合作蓝图，到谋划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一以贯之。今年，中国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在经贸、投资、产业等多领域互动频繁，合作提速。从高层论坛到地方对接，从农业全产业链合作到新能源科技项目落地，再到企业出海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呈现全方位、多层次、机制化的良好态势。双方依托地缘优势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持续深化经贸互联、产业互补、科技互通，为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增添动力。
4: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国中亚的经贸合作成色更足、分量更重、质效更高。我们与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投资合作走深走实。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五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
0: 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方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方向。今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这也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5: 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0: 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南亚之行，也是1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20年来，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6: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今年以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深入推进。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紧扣自贸区3.0版新机遇，以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人工智能、金融、农业、应急、环保、科技等8个领域的高层次会议同期举办。本届东博会还一改我方供给单向展示的传统思路，创新构建东盟出题、中国解题全新合作机制，让展会功能从浅层观摩展示升级为聚焦东盟真实发展诉求的精准务实对接。
8: 这次啊，东博会呢专门设立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体现了一种创新，必将呢进一步的促进啊这个双方合作的精准的对接。
9: We hope that CAFTA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supply chains, expand market networks, and of course, you know, help build up the establishing of industrial frameworks in the market.
0: 历经30多年共同努力，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今年4月14号至17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今年5月，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和文莱王储比拉分别访华。进入6月，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缅甸总统敏昂莱、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接踵而至，中国在1个月内迎来了3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 7月16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开启了他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之行，到访上海、成都、北京三座城市。9月22号至24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实现了四年四访。就在上个月，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共同举行了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
10: 五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0: 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汪兵。汪先生，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了怎样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呢？
11: 此访的意义不仅在于重温和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更在于立足新的国际形势和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新时代中朝关系的时代定位、前进方向、合作式样和发展路径进行战略擘画，并作出新的战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此访实际上进一步确立了中朝关系发展的政治方向。传统友谊不是停留于历史记忆和情感维系，而是通过最高层战略沟通、两党交往以及党政军等多渠道交流机制，不断转化为现实的战略协调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访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周年纪念相衔接，使条约所体现的政治互信和相互支持传统获得了新的时代表达，可以概括为从共同经历过什么，进一步走向共同面向什么。传统友谊能否持续，最终需要落实到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实际利益上。近年来，中朝在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发展，这表明新时代中朝友好正在形成一种更加明显的民生化、发展化、青年化趋势。
0: 汪先生，建交30多年来，中国和中亚国家坚守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团结初心，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合作呈现出怎样的特点？那中国和中亚国家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11: 从建交3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已经形成比较鲜明的全方位、多层次、机制化、务实化和长期化的特征。这种合作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不以大国、小国、强国、弱国来论亲疏，而是强调平等协商和相互尊重。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早已从单一领域向全产业链、多领域合作拓展，例如互联互通成为中国中亚合作最具辨识度的特点之一。近些年来，中欧班列、中国中亚交通走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以及中吉乌铁路等项目，使中亚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欧亚腹地逐渐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中国与南亚的重要的陆路通道。中国中亚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提供了一个观察新型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模式的具体案例。因此，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探索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集团化的区域合作方式，既保持各国自身外交和发展政策的自主性，又通过制度化的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实践。
0: 王先生，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发展信心受挫的当下，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提出金砖国家要勇作四个新风，那这一重要主张为大金砖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呢？
11: 在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交织的背景之下，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勇作四个先锋，是对大金砖未来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出的新的战略阐释，进一步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金砖合作下一步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做强、做深，在全球南方崛起和国际秩序调整中承担更加明确的时代责任。当前国际冲突和地区热点问题增多，和平与安全已成为全球南方实现发展的重要前提。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这使金砖合作的功能进一步超越单纯的经济合作平台，开始更加突出战略稳定和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这种安全功能并不是建立新的军事集团，而是更多体现为通过对话协调降低冲突风险，通过政治解决化解分歧，通过合作安全维护发展环境，这实际上进一步丰富了大金砖的战略内涵。可以说，四个先锋把创新、和平、文明与治理连接起来，带来的不仅是具体合作领域的拓展，更是把大金砖的体量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合作动能，为金砖合作从做大迈向做强、做实、做深提供了新的方向。
0: 王先生，有分析认为，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近年来超越双边范畴，生发出深远的亚洲意义和全球影响。那对此您怎么看？双方又为何能够排除干扰，携手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呢？
11: 我认为，中国东盟关系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其影响已经逐步超越双边范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亚洲意义和全球南方意义。今天的亚洲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安全议题与经济议题相互交织，一些地区还存在着阵营化和集团化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都认识到和平稳定是共同发展的前提。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海陆相通，双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临近性和利益交汇性。无论是贸易、投资、产业链，还是跨境犯罪、公共卫生等问题，都具有明显的跨境属性。可见，中国和东盟不是简单的选择合作，而是拥有大量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即使存在一些分歧，也很难脱离合作。中国希望通过东盟平台加强区域合作，东盟则希望借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力量推进自身的发展，同时维护自身的中心性和战略自主空间。这是理解双方关系为什么能够持续深化的一个关键因素。面向未来，如果双方继续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互利合作，把更多的共同利益转化为合作成果，那么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能够成为双方共同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有望继续成为亚洲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力量，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
12: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大名鼎鼎的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提到巴以冲突、黎以边境交火，铁穹几乎每次都会出境。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就是那个在空中拦截火箭弹、绽放漫天爆炸火光的防空网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也慢慢发现，这套曾经的王牌装备遇到了新麻烦。铁穹一战成名是在2012年，当时加沙武装向以色列境内密集发射数百枚火箭弹， 就在大家担心平民大量伤亡的时候，铁穹系统连续升空拦截，把大量来袭火箭弹在空中打爆。通过电视画面，全世界第一次直观看到，原来火箭弹也可以被拦截。那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铁穹整套装备分成三个核心部分：雷达、战斗管理计算机、拦截导弹。首先，雷达会持续扫描空域，一旦发现火箭弹发射，立刻测算弹道落点，计算机快速判断这枚火箭会不会打到居民区重要设施。如果落点是空地，没有威胁，系统直接放弃拦截，不浪费导弹。只有预判会击中人口区的目标，才会发射拦截弹。拦截弹升空之后，在空中接近目标直接引爆，把火箭弹摧毁，避免碎片落到地面伤人。铁穹设计之初，目标非常明确，对付哈马斯、黎巴嫩珍珠党大量发射的简易火箭弹。这类火箭成本低，精度差，但胜在可以大批量持续发射。在早期多轮冲突中，铁穹确实交出了不错的答卷，据称拦截成功率超过 90%。但这里有个关键点，铁穹的优势是建立在当年对手只有火箭弹这个前提下的。最近几年，中东战场变天了，无人机、巡飞弹大规模登场，直接改写了战场规则，铁穹的短板也逐渐暴露出来。第一个问题，成本不对等，因为铁穹拦截弹造价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而对手的简易无人机巡飞弹几百几千美元就能造出来，对手可以大批量放飞蜂群，用低成本弹药消耗宝贵的拦截弹。就算铁穹能拦一部分，如果对方持续饱和发射，铁穹的导弹储备很快就会见底。简单的说，对手打得起消耗战，而铁穹耗不起。第二点，铁穹雷达和火力通道有限，这套系统当初针对的是火箭弹，火箭弹弹道相对固定，但小型无人机速度慢，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如果几十架无人机同时从多个方向来袭，雷达跟踪导弹发射通道会瞬间饱和，系统来不及同时锁定全部目标，就会出现漏网之鱼。还有一个现实难题，就是多线作战的压力。以色列北部是黎巴嫩珍珠党，南边是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火箭弹、导弹、无人机协同攻击。铁穹不是万能盾牌，它主要负责短程防御，远程威胁本来就不归它管。多方向同时遭打击的时候，防空系统要分兵，防御压力会成倍上涨。总结一下，铁穹当年一战成名是特定战场环境下的成功，它证明短程火箭弹可以被有效拦截，但随着无人机蜂群登上战场，这套曾经的王牌遭遇全新挑战。现代战争告诉我们，只要是武器就必然有局限性，不存在一劳永逸的防空神器。武器的强弱永远要看对手用什么战术，用什么装备。巴以离以冲突仍在持续，这场低成本的蜂群对抗防空系统的攻防博弈还会继续演化下去，相信它会给全世界各国的防空建设带来更多新思考。
0: 今年，一部名为《Enemy》的中国短剧横空出世，爆火。

0: 全球，剧中古典戏剧韵味与现代无限流叙事手法巧妙融合，赚足了海内外网友的眼泪。而这只是国产短剧横扫海外平台、圈粉无数的冰山一角。目前，微短剧已成为全球影视业的风口之一，就连长期引领全球影视潮流的好莱坞，如今也放下身段，集体跟风，深耕中国开创的短剧赛道。
1: 今年五月，这部名为《Enemy》的中国短剧仅上线两周，全网热度就突破80亿。没有顶流明星加持，没有宣传营销造势，却以最真挚的情感、最震撼的风骨，让中式家国情怀跨越山海，打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海外网友热评，仅仅只是看着他们的眼睛，便让人热泪盈眶，更被盛赞为东方版《勇敢的心》。该剧迅速登上美国、墨西哥、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本地热门剧集榜单，许多网友自发进行二次创作，自制多语种解说、细节拆解视频等。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短剧这一脱胎于网络文学、根植中国互联网生态的新兴业态，强势改写全球文娱格局，与美国电影、韩剧、日漫并肩，跻身全球四大文化现象之列。中国短剧何以从野蛮生长到全球收割？其成功密码在于精准把握了当代观众的娱乐需求，节奏快、冲突强、情绪浓，配合 AI 翻译、本土化改编等技术手段，极大降低了跨文化传播门槛。
2: 近几年，我国短剧市场发展势头迅猛，主要表现在市场份额上升快、作品产出快、质量提升快等方面。我国短剧的发力融合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同时浓缩了传统影视的积淀与成熟的视听技巧，可谓掀起了一种新大众文化形态的创新浪潮。 Enemy 就是优质中国短剧的典型代表。这股浪潮向海外吹去了一股新风，不仅彰显了当今中国的文化创新实力，用中华文化基因影响全球流行叙事，还实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轻量化出海，以低成本、高效率、强共鸣的方式，在全球受众心中播下了对中国故事的兴趣与好感。
1: 乘着新媒体时代行业变革的东风，微短剧作为当前全球影视业的风口之一，福克斯、NBC 环球等影视巨头纷纷布局竖屏短剧赛道，他们不再只是引进中国成品剧集，而是吸收竖屏叙事、高频反转、每集结尾设置悬念钩子等核心创作思路，组建本土团队，拍摄面向欧美受众的本土竖屏短剧。不仅是好莱坞，印度微短剧市场也正迎来爆发式增长。从宝莱坞演员到大型媒体集团，纷纷涌入这一新兴赛道。数据显示，印度微短剧观众已达约5000万，预计到2030年收入将达45亿美元。这一产业借鉴中国经验，以低成本、短周期为特点，为印度影视行业闲置产能提供了新出口，也彰显了中国数字娱乐模式的影响力。
2: 从出口产品转向引领生产模式，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自身市场的日益成熟和活跃，敏锐洞察到了新时代语境下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积极寻求创新，激活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印度好莱坞对我国短剧整套生产模式的迁移，说明中国短剧平台在海外建立的不只是内容库，还涉及工业化流程、行业标准的输出，包括新的剧本来源、创作方法、拍摄制作标准、数据投放工具、用户付费机制、创作者培养体系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已经从内容和叙事的层面延伸至产业生态主导权还有话语权的建构。
1: 如今，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影视生产工具正获得越来越多全球创作者广泛认可。 快手披露，截至2025年12月，可灵 AI 已服务全球超过6000万创作者，累计生成视频超过6亿条。维度自2024年4月上线以来，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超过4000万创作者，累计生成视频超过5亿条。爱诗科技旗下 Pixverse 已覆盖175个。

0: 个国家，并于2026年完成 C 轮融资，进入全球 AI 独角兽行列。从一度电到磁源再到一部剧，中国 AI 视频生产能力正从一款独立工具深度融入全球创作者的工作流程，成为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过去我们说内容为王，但今天真正定义内容边界的可能是算力与算法。中国 AI 视频生产能力的崛起，本质上是将工业时代的电力变成智能时代的算力，利用当下最有力的视听传播形态，改变我们对内容的生产和接受方式。在此 AI 不只是辅助工具，还重新塑造着创作流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这让一个创作者在武汉的工作室里就能以极低成本完成过去需要好莱坞百人团队才能实现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中的角色正从内容供应者转变为底层技术的提供者。真正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在于我们讲了多少故事，还在于多少人用我们的工具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不愿意。
1: 啊？他都装的，假的。
0: 不是装的。
1: 那犯二杆子了，他有可能。
0: 罗麦，你跟俺说实话，心里那道坎真过了。真不惦记周代表了，不提他了，
1: 那不就得了吗？俺琢磨当假的就是怕这个。
0: 他不是怕这个。
1: 咋不是呢？他拿周代表当兄弟，
0: 他真不是怕这个。
1: 那他拥啥呀？
0: 他说他配不上我。
1: 呀妈呀，这世上还有他配不上的人呢？罗麦，你听俺跟你说啊，只要你们不惦记周代表了，这事儿包俺身上了，俺去做他工作。
0: 胖嫂，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也怕啥的？他不能抽俺。
0: 要不，咱等等再说。
1: 还等啥呀？你能等得及，俺可等不及了。俺就盼着呀，他能早点成个家。有个疼他的女人，俺这心里就舒坦了。要不说你有福呢。其实俺早就知道，他心里头边就你一个人。
0: 我是怕他也不要我了。
1: 放心吧，他也不是傻子，嗯，你就让他耍吧。等他想明白了，早晚得把你搂到怀里头。
0: 谢谢你，胖嫂。
1: 说的。
2: 同志们，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仗要打了。刚刚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我们虎军一师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还有我担任，下属各团的编制不变。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同床异梦，各不相谋，所以国民政府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取两湖，消灭吴佩孚的主力，占领长江中游，然后转战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时讨伐张作霖，彻底打垮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国民革命军将兵分两路，东路由蒋介石总司令直接指挥，包括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西路由唐生智将军担任指挥，包括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也就是说，我们将是北伐西路军。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8月15号之前到达长沙，等候军部命令。所以我宣布，今天散会以后，各团的领导回去开组委员会，明天一早出发。

0: 罗曼，这次回家代问你父母好啊。
1: 嗯。师长，你说他会去吗？
0: 应该会。
1: 可是我觉着心里老是没底。
0: 嗨，你们赵团长是什么人，我最清楚。那嘴上硬得跟石头一样，可心里面还不定怎么想呢。哎，你有多少年没回家了？
1: 三年。
0: 不容易啊。也好，这次回去啊，给老人家吃个定心丸，让他们高兴高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师长。
0: 怎么了？
1: 要不我跟他说去。
0: 别，

0: 他这人啊，死要面子活受罪。那他要真不去的话，我还真下不来台。怎么会不去呢？你想啊，他追你，追的腿都瘸了，你这冷不丁一答应，他还不犯懵啊？真的？我有把握。说到底，他是真的喜欢你。你把两家给他捋直了不就行了？
1: 那市长。
2: 我信你了，必须相信啊！怂了吧？哎呀，你别笑话我了，咱俩是发小，你得帮我。你这叫典型的叶公好龙。什么什么什么？好龙？嗯，我听说过好吃好喝，我没听说过什么好龙，还是什么晚上的好龙。哼，好好好。
0: 就按你好吃的说啊，看你吃不着的时候急的啊，窜上窜下，送到你嘴边，你又吃不下了。哎呀，
2: 这倒是。
0: 我告诉你，王柏不会放弃的。
2: 是啊，这丫头犟得很，我知道。
0: 还不是你招的。我一开始你就死皮赖脸的要人家给你当媳妇，完了又抢亲。
2: 是不是你干的？干过。所以现在罗曼既然同意了，你就把他娶了。
0: 不不不，我不能娶她，我坚决不能娶她。我要是娶了她，我就不是男人。
2: 你要但凡有点男人的气魄，你就把这事儿办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我还告诉你啊，你要再磨磨唧唧的，我就把罗曼调走。
2: 你敢？我告诉你啊，金董。
0: 你要敢把他调走，我给你玩命！
2: 你看，你看，我让你娶了人家，你不同意；我要把他调走，你又跟我急，你让我怎么办？我这样，你要是不想让他走，你明天去一趟罗曼家。
0: 我去他们家干什么？
2: 拜见岳父岳母大人。
0: 拉郎配，哼，典型的拉郎配。
2: 你去不去吧？
0: 我去。
2: 出息！你就不能代表豹子团去看看两位老人家？咱们就不行？
0: 我要是去了，那不生米煮成熟饭了吗？
2: 生米熟饭是这么个煮法，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石头，你必须得去，这是任务。
0: 任务？
2: 任务，而且必须完成。
0: 行。
3: 反正又不是什么虎狼窝，
0: 我去。老大，哎，
4: 团长，
0: 回来。你去趟省城。
4: 团长去省城干什么？
0: 到罗麦家。哎，
4: 团长是要去相亲吗？
0: 相什么亲呢？
3: 那去罗麦姐姐干什么？
0: 我要执行吴师长交给我的任务。
3: 团长去就是相亲，不相亲就别去了。
0: 你个小屁孩，懂个球问。
3: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
5: 明天爸妈给我准备好。哦，哎，团长，要买什么礼物吗？
0: 不买，空手。
6: 那你不怕别人把你赶出来啊？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5: 搞不明白了。
0: 要明白，那不乱套了吗？
5: 妹儿啊，你这一走好几年，娘都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跟爹。
7: 这皮肤都粗多了，娘知道拦不住你，可真是心疼你。你说你在家什么活都不用干，啊，爹娘还有你哥都捧着你宠着你，你非要去参什么军呢？
5: 咱们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妈。 这回不走了吧？哎呀，娘，这部队还在打仗呢。这哪是女儿家干的事儿啊？哎呀，行了，娘。娘，爹，我这一次回来呀，是想让你们见一个人。妈，嗯，是不是处对象了？
6: 告诉娘，他是干什么的啊？
5: 我们团团长。
0: 就要照光课。啊，
5: 多大岁数了？
0: 比我大一轮。
5: 呀，这么大呀？不合适，不合适啊！
0: 娘，他人特别好。
5: 人好？
0: 啊，要是没有他，你女儿早就没命了，哪还能回来见你跟爹呀？
1: 儿啊，怎么，真要来啊？
0: 爹，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1: 哎，赶紧告诉亮啊，让他订桌酒席。
2: 刚见面就请人喝酒啊？这酒要喝了，万一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就相信咱们姑娘吧。
3: 买喽买喽买喽！
4: 慢点，再来您，安总。哎，您是？
6: 哦，我来找一下罗麦。
4: 我们家大小姐啊。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6: 好的。
4: 东家，有人找大小姐。
0: 人来了，我去接她啊。周代表，你怎么来了？
7: 龙麦，哦，我听说你们家住在南小街，过来看看伯父。很意外吗？
0: 没有，进屋坐吧。
6: 你也到省城了？
0: 啊，住在郊外呢。
7: 伯父伯母，这次来的匆忙，没有带什么，一点水果和点心，略表心意。
8: 麦儿，这是？
0: 啊，爹娘，这是我们周代表。
1: 哦，周代表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8: 快坐快坐，
7: 不用这么客气，叫小周就行。
8: 小周啊，你跟我麦儿怎么认识的？
0: 娘，我们以前是一个团的。
7: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一个团的，我现在调到军部工作了。
8: 高升了？
7: 也谈不上，革命工作都是一样的，是不分工不同。
8: 小周，你们家是哪儿的？家里几口人呢？
7: 我们家离省城不远，父亲早年间去世了，还有一个母亲在国外居住。
8: 家境不错呀，还没成亲呢吧？
7: 还没有，革命尚未成功，这些事情我暂时不考虑。
0: 娘，你查户口呀？
7: 就是，
8: 还不行。哎，小周，别介意啊。
7: 不会不会。
9: 团长，出事了。
4: 慢点，两位啊，慢走慢走慢走。
9: 哎，再来。询问一下，询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个叫罗麦的？啊，
4: 那是我们家大小姐。你们找他呀？
10: 啊，
4: 家里有客人，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10: 回什么回呀？把马给我们牵好。
9: 哎，来，谢谢啊。
10: 不会吧？喂，喂，
0: 团长，虎子来了。
10: 啊，
0: 哎，快，娘，爹，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们团长赵光客。
10: 大哥，大姐，好。
0: 赵光客，
10: 嗯，
0: 你管谁叫大哥大姐呢？
10: 你爹你娘？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好像都差不多，是吧？大哥，大姐，
8: 妈，怎么回事？啊？
0: 晚香，
11: 行行行，先坐吧，先坐吧。
10: 啊，谢谢大哥啊。
8: 赵团长，您这腿
10: 瘸了啊？就是瘸子。那个大哥大姐啊，不瞒您说啊，我呢啥也干不了了，这事那事儿都干不了了。

0: 我是为了救我的命才缺的。
1: 不是，大哥、大姐，打仗打的。什么人呢？这进屋
2: 也不摘眼镜。
1: 是这样，大姐，我呢眼睛小，我怕一摘眼镜呢，你心里承受不了，过去。

0: 那个，大姐，我这兄弟不错吧？啊，那当然，年轻要什么有什么。嘿嘿，
1: 是，要啥有啥啊！你看，要样有样，要才有才，人家还是黄埔毕业啊，钢笔一插，有点文化，手套一戴，形象不赖，小头一梳。
0: 小伙很帅呀！我呢是他大哥，我卖的是我的部下。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他们俩撮合撮合。你看，这个门叫开不得。对，没开玩笑。
2: 赵冠科，
0: 谁是你部下呀？我今天让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倒霉拉线来了。啊，不是，是保媒牵线。
1: 娘，我今天也跟你们表个态，我决定了，我就嫁给他了。伯伯，你疯了？啊，嫁给我？啊？你看你爹你娘啊，多年轻啊，尤其是你爹，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缺爹爱是怎么的？好了，都别说了。伯母，我部队上有事儿，先走了。大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小周，小周，哎呀，快送送学校去，快去。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成亲呢？啊，是这样，大哥，大妹子，
2: 怎么又大妹子了？
1: 是，我岁数大了嘛，咱都差不多，啊，你说到咱这岁数了，不成呢，也不对，是吧？成了呢，也不是，是吧？
2: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3: 你什么意思？你答应他了？是，我答应了。难道你真的要嫁给一个过去当过土匪的人？周代表，你跟他是拜过把子的兄弟，而且他以前做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兄弟，你要不提醒我，我可还真忘了。那你刚才还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呢。
1: 俺娘呢，在老家给我说了一个，
2: 你成过亲了，
1: 算是吧。
2: 什么叫算是啊？

0: 到底成没成啊？
1: 那个是胡子，过来，跟大妹子说说我的情况。
2: 是的，我们都叫她胖嫂。
0: 那你跟我们家罗麦算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罗麦明明说，赵团长，这事不兴开玩笑的啊。
1: 我没开玩笑啊，虎子，我的事儿是不是真的？
2: 是的，我们团长说的都是真的。
0: 那这么说，就是我女儿的不是了。
3: 罗麦，你必须要考虑清楚。
4: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3: 没有，有些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我看出来了，赵光克今天不是来提亲的。不过你要说是，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4: 是，我让你看笑话了。
3: 没有。我从没有想看笑话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赵光克今天来反而帮了我。他说我是来相亲的，我就是。他说要给我保这个大妹，那我就认了。如果他不说这些话，有些话让我自己说，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4: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3: 没有，我不管之前我们错过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
4: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3: 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非要嫁给赵坤克吗？你告诉我，这只是逢场作戏，对不对？
4: 我是认真的。
3: 我不信。
4: 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被调回来了。
3: 对，我接受了国民政府给我的新的委派，新的任务。
4: 好，
3: 你现在跟我说话只剩一个好字了。
4: 周代表，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3: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我相信我们俩的缘分没有断。当初我一怒之下离开了胡军，一时我后悔。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4: 我先回去了。
3: 再见。
4: 再见。

0: 那个的。你们赵团长都说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回事儿。说这孩子，
1: 赵万科，你跟我爹娘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我们唠家常。
1: 你
3: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麦啊，这就是刚才你说要嫁的人吗？
1: 我就要嫁给他。
3: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啊，走，你们都走。
2: 大哥，干杯了，再见啊。
1: 哎，你等会儿，你管我娘叫什么？
2: 大妹子呀。我和你娘岁数差不多，我可能还比她大，以后别叫我团长了，叫大舅。大妹子，再见。
1: 赵光哥，你今天什么意思？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你故意的是吧？
2: 我怎么故意的啊？你家我来了吧？你爹娘我见了吧？哦，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咧着个大嘴管他们叫爹娘啊？
1: 我是那个意思吗？你就是故意的。
5: 罗曼姐，

0: 为你俩今天唱什么戏，我看不明白。
1: 王曼静，我不过是个跑场子的。
0: 赵光客，你说话。
2: 我说什么说呀？你爹娘压根儿就没看上我。
0: 那是我爹我娘嫁给你吗？
2: 所以啊，我给周代表让路。
0: 赵光客，你以为你这么搅和，我跟你的事就算完了是吧？
2: 不管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你也想抢亲啊？把我给抢了？胡子，
1: 团长，
2: 走。
1: 是。
0: 我告诉你，长官哥，我要是不嫁给你，我跟你没完。
2: 胡子，今天这信儿没演砸吧？
1: 团长，你这事做得真不好，我看着都不忍心。
2: 我怎么做得不好了？
1: 你伤了罗麦姐，罗麦姐多好的人啊，都让你去见父母了，你怎么就一条道走到黑了呢？你不认也就算了，你倒好，一把把罗麦姐推给周代表了。
2: 我推了吗？
3: 你不但推了，还要当媒婆保大媒呢。哎
2: 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3: 团长，你不后悔啊？
2: 我怎么不后悔啊？啊，我这肠子都回绿了，你以为我不喜欢罗麦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咱是个瘸子，瘸子谁愿意嫁给一个瘸子？你要是生个女儿长这么大了，她要嫁给一个瘸子，你当父母的怎么想？你心里什么滋味？我今天这干了些什么事儿？我真不是个人，真不是个人，我真。
3: 团长，

0: 妈，我跟你说啊，今天那个赵官客是够混的，这唱的哪一出啊？拿我和你爹这么耍着玩，他都有媳妇的人了，他开这么大玩笑。
1: 谁说他有媳妇了？
0: 他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人不靠谱。
1: 我就喜欢他，我就要嫁给他。
0: 不行，这人靠不住。
2: 我不同意。
1: 娘，你有完没完了？
2: 怎么，我还不能说说啊？
0: 你看看今天俩人往那一站，这一比不就清楚了吗？小周这样的才是咱们罗家要找的女婿啊，有文化又讲礼貌，那二杆子那俩人站一块儿就没法比。
1: 比什么比呀，娘？照你这么说，你女儿眼睛有问题啊？
0: 那可不是吗？那二杆子和一个文化人能一块比吗？那
3: 妈呀，要说你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啊，这婚姻大事应该由你自己做主。哎呀，可是现在看来，选择真是有问题，
0: 太有问题了。
1: 不是，爹，你怎么也被娘带跑了？
3: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这以后要在一起生活了，就他那脾气，他的文化素养，你受得了吗？
0: 就是。啊，
3: 这还不得天天吵架呀？哎，孩子，爸跟你说啊，这文化人要找文化人，要过文明的生活，是不是？
0: 哎，妈，反正还没订婚，现在把他推了还来得及。
1: 不，娘，我可不能听你们的啊！我就要嫁给团长。
0: 不行，我不同意。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你要是和小周成亲，我和你爹双手赞成。
1: 爹，娘，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我就是要嫁给团长。
3: 你说你这孩子，哎呀，

0: 你们要是觉得周代表好，那你们嫁给他呗。
1: 不是你，你说这孩子
2: 野了野了，出去几年怎么野成这样？
3: 你说说啊，你说说这赵凡克，这简直没救了。临走的时候我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别犯牛脾气，他，你说他怎么就还是这样？
0: 他就是故意的。
3: 故意的？
0: 我看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想要我。
3: 那你说说你怎么想的？
0: 师长，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3: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真的爱他呢，还是为了报恩啊？
0: 都有。
3: 石头就认为你在报恩，所以才这样。
0: 报恩怎么了？他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3: 现在不是你拒绝他，是他拒绝你。他不想你受委屈。
0: 我不委屈。
3: 王梅，这婚姻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0: 我知道婚姻是大事，我愿意嫁给他。
3: 我估计他是担心你有一天会后悔啊。
0: 再说了，他拒绝我就算了，还把我推给周代表。
3: 周真强，
0: 周代表去我家，两人碰上了。
3: 啊？那不乱成一锅粥了吗？
0: 他还跟我娘说，周代表是相亲那个人呢。
3: 胡闹！那现在呢？你打算跟他分手了吧？
0: 我不。
3: 都这样了，你还要坚持啊？
0: 我还就该定他了。
4: 啊，不是，这么说这事儿黄了。
5: 团长那一顿搅啊，不但把这事情给搅黄了，还搅成一锅浆糊了。
4: 哎，那罗麦啥态度啊？
5: 罗麦姐，
4: 哎，气完了是吧？
5: 更巧的是，还碰上周代表了，团长还要保大梅呢。
4: 不是，给谁呀？给罗麦和周代表保媒啊？
5: 对啊。
4: 你说这二杆子，你说这主意除了他谁还能想出来？你说，
5: 彭嫂，这件事你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啊？
4: 俺没态度。
5: 我看你是高兴了。
4: 点儿去啊。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7: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8: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啊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9: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亲朋，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10: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儿呀都够 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富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1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富银杯。每一个百富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富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富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10: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富银杯呀，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1: 今天咱们百富银杯杯身100个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福气满满。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福字，百富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富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富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富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富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0: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的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11: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0: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福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2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每套都有权威检测证书，杯体全部含银，仅限前100名，马上打电话报名。
10: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后台数据显示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个名额了，直线往下掉，真的是没有想到，李总呀太火爆了，照这样子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没了。
1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福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嘿，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慢啊可都抢不到了。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10: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观众朋友们，今天啊真的是有福了，免费领到手的百福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那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8: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也真念叨啊，泡的这水呀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儿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9: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2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立

反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舞，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三千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

0: 祸害了罗麦，又要祸害人胖子，这些女人都跟你有仇是不是？让你横竖扒拉着玩，你还有完没完？哎
1: 呀，金斗啊，让你这么一说，我成流氓了呀？
0: 我看差不多。
1: 我只有娶了胖嫂，罗麦才会死心。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胖嫂什么感受？
1: 他看不出来。
0: 你当人家傻呀？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亏你能想出这种办法来。
1: 要说胖嫂还挺有女人味的。
0: 那我问你，你对胖嫂有感情？
1: 可以慢慢培养吧，反正我冲他一乐，他就屁颠屁颠的；我每天冲他乐，他就天天高兴的跟朵花一样。尽管他这朵花不怎么地，毕竟是朵花。
0: 行了行了，别再抖搂您的花花肠子了。是，
1: 反正我明天大婚，来不来了？
0: 我不去，
1: 不去算了。

0: 市长，常客怎么了呀？要结婚，跟胖嫂。哦，啊，跟胖嫂？
1: 什么？他要娶胖嫂？
0: 是。他是跟我置气呢。
1: 也许这是个好主意。那我呢？他就这么把我甩了？
0: 罗曼，他这是在保护你。
1: 我才不信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罗曼，你这么执拗，倒真让我刮目相看。 市长，我从来就没有把感情当过儿戏。我爱上他不容易，因为我心目当中的男人跟他一点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会害怕，我怕他一次一次的跟我求婚，我害怕跟他在一起。
0: 可是市长，现在不一样了，是他先感动的我，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可是我把心交给他的时候，他却不敢接受我。
1: 罗曼，别哭啊，别难过啊。市长，你说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他相信我？
0: 你说我要嫁给他，我是在做戏吗？我没有。我知道。
1: 我不在乎我家里人怎么想，我也不在乎周代表怎么想，我就是喜欢赵观客，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我不会后悔的。
0: 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从一个高贵的公主，都变成一个乞丐了，他还是视而不见。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吗？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1: 小曼，你没错，啊，没错。
0: 你说他爱胖嫂吗？他根本就不爱，他就是拿这件事情来搪塞我。 他根本就不知道伤心是什么，他还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1: 你听我说啊，罗曼。
0: 懦夫，他就是一个懦夫。
1: 罗曼。

0: 给他一些时间。
1: 他要是敢这么做，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我罗曼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2: 哎，到家了，洗脚啊。
0: 一会儿再洗。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跟俺？
0: 这屋里有别人吗？
2: 你这么抬远，头一回。
0: 坐下。

0: 你来部队有些日子了吧？咋的呀？又要赶俺走啊？你不想走啊？俺不想。当家的，俺不图别的，这部队上有你有弟兄们，俺待着自在，真的，苦点累点俺都不怕，俺乐意。
1: 我怕你受苦吧？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上辈子是哭死的还是怎么的？俺听明白了，你就是要赶俺走。你说俺千里万里奔着你来了，你不认俺行。 你不认俺远房也行，俺都能忍。干哈呀？又赶俺走啊？啊！这部队上愿意给俺口饭吃，俺就算累死在这，俺也乐意。你就别赶俺走了，行不？啊！求你了！
2: 你说你哭有个球用啊？我不赶你走。
1: 真的啊！
2: 我想跟你成亲。

0: 又来了，我还没死呢。
1: 阿赤高兴。
0: 你先别高兴，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你说吧。
0: 我跟你成亲呢，主要是想让罗曼死心。你是聋了还是哑了呀？你听明白了没有？行，你要是愿意呢，咱俩就成；你要是不愿意，咱俩就不成。
1: 当家的，俺愿意。
0: 你真愿意啊？
1: 不就是让俺做个样子吗？俺听明白了。
0: 好，我欠你。
1: 你不欠俺。这本来呀，俺来找你就没想要那么多。俺哭过，闹过。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不在你身上，你再咋的也白打。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闹也没用。你说你咋不早说呢？整的俺又哭又笑的。
0: 我这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俺有啥不愿意的呀？你那心里只有罗麦，俺不比谁都清楚啊。是俺自己没这个福。

0: 有个要求。俺想蒙着盖头成亲。
1: 部队没这规矩。
0: 俺就要蒙着盖头成亲。俺也想风光一回。行不？

0: 把庞嫂叫出来。好嘞。
1: 不像胖嫂啊，
2: 班长。

0: 这婚我不结了，都给我出去！出去！
1: 对不起诸位啊。

0: 不去了吗？怎么又？
1: 我觉得要出事儿。
0: 不，这赵光客跟胖嫂结婚能出什么事儿？
1: 不知道，总感觉不对头。
2: 重来！
3: 当家的。
2: 就是你，
4: 我你能冷静一点？
2: 我能冷静吗？啊，天都翻了，
3: 咋的了？啊，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俺当红娘咋的了？天塌了？
2: 塌了？
3: 他没有。
2: 你跟我嘴硬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坏我的好事，我饶不了你。
3: 我说，你要出俺的筋还是扒俺的皮？你让大伙评评理，这奴隶都愿意跟你了，你拿啥劲儿啊？啊，你要不那么犟。
2: 你他妈的跟我玩掉包啊你！
3: 俺没玩好。
2: 老白，你先给我走。
3: 我不走。
2: 走！
3: 我不走！
2: 我告诉你，我压根就没看上过你，我压根就不想娶你，你赖着我干什么？缠着我干什么？走！滚！滚！
3: 大哈呀你！罗曼，你别听他的，他都是搁那瞎说呢。不是，你说句实话行不行啊？还不喜欢人家，你早就喜欢人家了。你不想娶，你做梦都想娶呢。你大老爷们说句实话能咋的？
2: 我他妈是啊！
3: 快点！放开手！
2: 我操！大哥！
5: 哎呀！团长，团长别打了！团长，团长！
6: 走走走走走！
7: 大哥，你还真打呀？你这，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
1: 大哥，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听到了又怎么了？
1: 不怎么了。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这个女人你爱还是不爱？

0: 你不爱他，有人去爱。
1: 谁？
0: 我。我爱罗麦。这回你听清楚了。
1: 周代表，你是来找事儿的吗？
0: 不，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的。
1: 好，你把他带走。

0: 向我进攻，发起强烈的进攻，我要拿下你这个山头，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媳妇儿，你要不放了她，要么你死，要么就是我死。
1: 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腿废了，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的亲生父亲走。我好想就是要逃离那个环境，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时的那一走会惹来那么多麻烦，发生了那么多我意想不到

0: 你不是要喝吗？一个大男人看你点出息，罗麦走了，是我把他赶走，他这一走吧。 心里空落落，就没见过你这好人。爱你又不敢爱，人家走你又不舍得，你这叫什么？啊？你这叫自己折磨自己。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叫英雄敬折腰，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放不下的。金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让他把我拿下了。当时他拿着枪顶着我，说要杀了我。你说我这种混不吝的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个？ 是他就把我给征服了，我心里也发誓，我要拿下他，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媳妇，我就像拿下一个山头一样，我要拿下他。为了他，什么傻事我都干过。那回你都要毙了我，是他。
1: 拿着枪顶在自己的脑门上，愣是求你刀下留人。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不娶她，我娶谁呀？我一定要呵护她，保护她。可是现在，我这条小命都快搭上了，腿也折了。
0: 我真的不后悔，因为是为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保护的、呵护的，给他幸福的。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毁了人家呀。如果我把她给娶了，我断送的是人家的一辈子啊，金斗，一辈子，你知道不知道？
2: 别说了，石成，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我也不敢断定你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但至少你有你的道理。事情都过去了，别想。可我还是放不下了。那怎么办？再把他追回来。
0: 算了算了算了，虽然我放不下他，我不能追他了。咱们换位思考，假如咱们生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到了这把年纪，嫁给了一个瘸子，咱这当父母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2: 那就忘了，该忘的。

0: 凤嫂，你为什么非要走啊？
1: 虎子呀，你说嫂子还哪有脸在这待着了呀？当着全团弟兄的面，俺这脸都丢尽了呀！
2: 不是谁说你丢脸了？
0: 俺自己说的。你说好心好意把个事儿给办差了，俺真不是故意的呀！哎呀，
1: 嫂子你没错。
0: 行了，都别宽慰俺。 俺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撒了也就收不回来了。你说他还这么犟，俺不就想帮帮他吗？还帮了个倒忙，你说俺咋那么没用呢？俺就是个累赘。
1: 不是的，胖嫂，你别走行吗？
0: 他这一鞭子给俺抽醒了，俺得走。
3: 别打我了。
0: 谁也没用，俺走定了。嫂子，不是二狗啊，你听嫂子说，来团里这些日子，能有弟兄们这样对俺，俺这心里可得劲儿。你说活这么大，哪有人这么抬举过俺呀？俺当家的骂俺、抽俺，那对俺也算不错了。说俺走吧。
4: 嫂子，
0: 胖嫂，大老刘，俺要走了。去哪儿啊？俺想好了，回老家。您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等团长醒了之后，咱再说这事儿。他醒了还走得了吗？大老刘啊，你是好人，放俺走啊！
4: 俺回老家伺候他娘去。你是回团长家呀？
0: 俺生是他赵家的人，死是他老赵家的鬼。虎子，去，去当院把那公鸡给嫂子抱来，俺得给他抱回去。
4: 胖嫂，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俺想好了，不考虑。
4: 那好吧。 胖嫂，那这钱你拿着，路上当盘缠用。二狗，你送胖嫂回去。
1: 送没问题，要是团长怪罪，团长怪罪再找我。
0: 不要，俺能磨来就能磨回去。
1: 找二狗，别让我说第二遍。

0: 滚开！团长，胖嫂走了。走了，现在估计人已经到火车站了。
1: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那一边的抽的，谁还能留得住啊？这老娘们坏我的好事儿。
0: 他那是坏你好事吗？他那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
1: 胖嫂这次走，大伙都很不舍得，可是她执意要走，我也没有办法。
0: 她没说去哪儿啊？
1: 说是回金牛寨伺候你老娘，就让二狗送她回去了。
0: 要说这老娘们儿，比我老娘是没得说呀。哎，她空手回去的吗？
1: 没有，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两块大洋。
0: 你也是，老大。
2: 哎，团长，
0: 给我拿四块大洋，你老刘。
1: 哎，团长，这好。哎
3: 呀，我这个人呐，是哪儿哪儿都拧巴呀，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团长。说实话，你是不是从来没想到胖嫂会走？
3: 我都没想到啊！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二狗，你看，往前过了那个坡，就是进牛寨了。
5: 啊，这就是你们老家呀！啊。

0: 跟老家差不多。你看你这，哎呀，这走的一身的土。你说，
1: 哎呀，不用，没事，走了，没事。
0: 嫂子，
1: 哎，
0: 那个一会儿见着你婆婆，你跟她说我是我哥副官，你别跟她说我是敢死队长，不好听。
1: 啥玩意儿啊，副官？
2: 我哥干这么长时间了，他早就该替我当副官了。他这官迷样瞅你，走吧。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
1: 你瞅你，
2: 这地方吧，
1: 往前，对，半里地。
2: 哈哈哈哈哈！精彩，那家啊，谈老深了。啊啊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副官。
1: 哎，大娘，您身体挺好的啊，
0: 硬朗着呢。
1: 好的好。哎，大娘，嗯，您这房子挺结实的哈。啊哈哈，
0: 哎，这就是那年石头回来啊给我修的。哎呀，可是用了上好的材料了。
2: 屋里坐呗。
1: 哎，不了不了，这就挺好。哎，坐这儿吧，来。
2: 啊，那你倒水去。啊啊啊，俺给你倒点水。
1: 好好好。
0: 二副官。哎，俺那石头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1: 这个啊，
0: 哎，出啥事儿了？啊？
1: 哟，大娘，看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团长好得很，而且是立了功的大英雄，团里边事儿多，比较忙，所以这不是让我把嫂子送回来。啊，大娘，想儿子了吧？
0: 想，怎么能不想呢？石头一走啊，俺这心就在他身上揪着，十几年了，他就回来过一回。
2: 娘，
0: 你坐着干嘛呢？你不去做饭？
1: 哎，大娘，我不吃，我呀一会儿就得走。
2: 嗨，这么大老远来了，连口饭都不吃，那不成？快去坐。
1: 部队上事儿多，还得赶路，路还长。
2: 哦，那好，石头家的，快去把咱们家的那个鸡蛋啥的拿上去，给二副官带上。
3: 哎，行行。
1: 啊，哎，大娘不，您看，
0: 二副官，那娃呢？
1: 啥娃？
0: 嘿，石头的娃。
1: 哦，团长说了，最近啊仗打得紧，生娃的事儿过一段时间再说。
0: 那女人也打仗啊？这不下蛋的鸡。
2: 来，拿手。
1: 哎，
2: 别鸡蛋带
1: 走。哎，好。
2: 你路上吃点，然后呢回去给大伙都吃点。你告诉兄弟们，俺想他们。
1: 好嘞，那成，大娘，嫂子。那个我就先走了。
2: 啊，二副官。
1: 哎，
2: 你见了石头告给他，
0: 俺硬朗着呢。就是啊，想要抱孙子。
1: 成，大娘，您这话我一定带到。哈哈，走了。
0: 啊，二副官。
1: 哎，
0: 告诉石头，想娘了。就让他回来看看。啊，
1: 好，大娘，你放心。嗯，走了。
0: 哎，走吧。我送孙子。
1: 哎哎。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团长，什么事儿？我的袜子啊！
1: 团长，袜子不在这儿吗？这他妈能穿吗？又臭又硬，熏死你，砸死你！
0: 团长，这些袜子刚洗啊，还没晾干呢。
1: 早怎么不洗啊？
0: 团长，以前这些事情可都是胖嫂干的。
1: 这个老娘们在的时候呢，你还挺烦她，她一不在呢，还有点不太习惯。
0: 团长，说真的，没女人真的不行啊！哎，以前胖嫂在的时候，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用去操心啊，张口就有热乎的吃，伸手就有洗好煎好的衣服。你晚上要是睡觉呢，她一准把洗脚水烧好给你。
1: 别说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去。
0: 老张头还没烧呢，
1: 为什么没烧？
0: 他说他头疼，已经去睡了。
1: 哎呀，这哪像个家呀？
0: 团长，这里是部队。

0: 这本来就不是家嘛，你等着，我现在就把你去烧啊！哎呀，尝到没有女人的滋味了。
1: 这老娘们什么滋味？我从来没尝过。她这一走吧。
0: 确实缺了个帮手，哼！这人家刚走，你这儿就受不了了。
1: 哎哎哎哎哎，你说清楚啊，哪儿受不了了？啊，我哪儿哪儿我都受得了。哎，只不过呢，有点乱套。
0: 知道吧？那你怎么打算？
1: 要不把他接回来？
0: 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啊，金斗，别看我现在是瘸子，只要我想让他回来，我一句话，他乖乖的就得给我回来，你信吗？
1: 哎呀，你就吹吧，反正我要是碰上，你八抬大轿，我也不回来。
0: 你别太高塔啊！
1: 行，那你把人叫回来，有什么打算？
0: 能有什么打算？以前怎么着，回来以后还怎么着？
1: 亏你说得出口。
0: 你什么意思啊？他这一走一回，怎么着长身价了？
1: 反正啊，你这态度肯定没戏。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你有没有好好想想，成个家什么的？
0: 就马三妮吧。
1: 对呀。
0: 扯淡。
1: 我告诉你啊，
0: 金总，这世界上，就是老母猪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找他。你放心，我就这点事儿吗？啊，我一老爷们儿，我土匪窝子我都待过，我坚持坚持不就过去了吗？脏点乱点无所谓。
1: 行，
2: 哎呀，那你真不打算考虑考虑？
0: 我要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娃娃早报上了。
1: 你要这么说，我可就帮不上你了啊。
2: 哎，你有办法？我没有。你让他
0: 从军呢？从军？嗯，你是师长，你说了算，你给他发身军装，他不就从军了吗？
2: 开什么玩笑？这是革命，能不能严肃点？再说了，人家胖嫂愿意，
0: 愿意，肯定愿意。
3: 团长。
4: 团长，报团长，赵二狗归队，
5: 回来了。
4: 嗯，
5: 人送到了吗？
4: 送到了，送到你娘手里了。
5: 俺娘怎么样？挺好的，身子骨都挺硬了，可就是想你。
4: 娘说什么了？
5: 就说了一件事，想抱孙子。
4: 这样吧，你再回去一趟，
5: 啊，
4: 把胖嫂接回来。
5: 接回来？
4: 我要让她从军。好啊，
5: 老大。
6: 哎，团长。
4: 把我那些积蓄和大洋拿出来。好。你上次回去呢，我不知道。那么这次你回去呢，替我办这么几件事儿。一，到我爹的坟头上，替我给我爹。 多烧几炷香，多磕几个响头，跟我爹说，他的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第二啊，把这些银子、大洋亲自交到我娘手里。第三，替我给我娘。 只为一个最好的寿菜，要让我娘亲自看见你。第四，你告诉我娘，她会抱上孙子的。第五，不要告诉我娘。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
0: 饭给你做好了，在厨房吃去吧。
1: 不吃了，娘。哎，这腰都要累成两截子了。哎，娘，俺走之前不是雇长工了吗？这活也太多了，俺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呀。俺歇一会儿去啊。
2: 是个女人都会的事儿，到她那就不成了。

0: 娘啊，来洗洗脚来。
1: 你过来。
0: 啊，
1: 过来。
2: 你说说，把你娶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让你跟俺家生个后。你倒好，去了部队一年多，好吃好喝的，可是那个肚子还那么瘪塌塌的。
0: 真不怪俺。
2: 你呀，连个男人也笼络不住。俺家石头那待人多和气，要不是你撂蹶子，他能让人把你送回来？哼，你当俺看不出来，你这是诚心，诚心让俺们赵家绝后。石头家的，你听着，明天就跟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从哪弄了个二半吊子，恶心死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媳妇儿我不认，你马上给我滚蛋，滚蛋！
1: 要是再生不下个娃，你就别回来见我。
0: 那个是休书，那个是你回去的盘缠。
2: 你不认啊，你要别办啊，都成了俺的错。你们这是把俺往死路上逼。

0: 娘，俺对不起你，俺对不起赵家。
1: 石头家的，你，石头家的，
2: 石头家的，
3: 石头家的，
2: 石头家的。

的男人也笼络不住。你明天就跟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么傻呀？啊，有啥想不开的？你当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咋不让俺死呀？俺不想活了。
0: 二哥知道错了，改主意了，让俺带你回去。
1: 你别骗了。
0: 二哥真的让带你回去，让带你回去从军。
1: 啥？你说啥？
0: 俺哥说让你从军，师部都同意了，军装要给你准备好了。
1: 真的？你没骗俺呀？
0: 我骗你干啥呀？俺哥帮你争取的。
1: 我跟你回，就算死，俺也要死在部队上。
0: 回，走，嫂子。
2: 吃饭没有啊？哎呀，虎子回来了，再不走回来了。哎呀，还是回来好啊，看哪哪说的啊。
3: 虎子，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可想你了。
2: 这还像个话？俺还以为俺前脚刚走，后脚你们就都晚忘了。
3: 我们是那种不讲感情的人吗？
2: 还是虎子说话中听。
4: 哎，嫂子，我这腿都溜细了，也不见你说句好听的。这刚看着虎子，你看你都乐成啥了？
2: 你小气。
3: 虎子，别上团长去啊。哎。
4: 老大，你还给我一间屋
2: 啊？好，
4: 走吧。
5: 他俩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哎，嫂子。
2: 哎，没变样，没变样，
4: 一点都没变。
2: 哎，好啊。
4: 团长。

0: 我先回去吧。是啊，坐。当家的，以后不要叫我当家的，啊。那俺叫你啥呀？你呢，现在是战士，我呢是团长，啊。 以后讲话呢，不要暗字儿，土不土啊？团长，那以后你也不能叫我麻三妮儿，叫我胖嫂。哼，你倒是不吃亏呀。这个二狗把情况都跟你说了吧？
1: 说了，说让我回来参军。
0: 这回金斗是出了大力了。
1: 比你知道，咱俩的日子呢，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啊，能做到吗？能。嗯，
0: 我呢，以前对你态度不好，我改。
1: 当团长，俺没怪你，俺没怪你。
0: 不要哭哭啼啼的，让别人看见，又以为我是虐待妇女呢。
1: 俺这是高兴的。
0: 虎子，
2: 哎，
0: 把他的军装拿过来。
2: 哦，好，我这就去拿。

0: 哎呦，咋样？好帅！你这一身穿的真精神，真神气。看这军装，真衬人哈。嗯，好看吗？
1: 好看。
0: 虎子，往后我就跟你们一样是咱豹子团的一名正式战士了。团长说了，我是炊事班班长。
2: 哟，胖子，那是光杆司令呀。
0: 那咋的？带长我乐意。
2: 胖子，你现在说话不带俺了，也不叫当家的了。
0: 你说那玩意儿？俺就不能文明点？
2: 哎，又说俺了。
3: 这一回不仅要打，而且是大仗。吴佩孚从宜昌、荆州、沙市调来了三个军，80000多人，想从我们北伐军的左侧插入，断我们退路。在于江汉的守军以及河南的几个师前后夹击，歼灭我们北伐军于两湖战场。
4: 狗日佩服！
3: 上级命令我们与西部直插过来的叶继昌部队一起，马上开赴鄂西，彻底打垮吴佩孚的阴谋，
4: 最好把他们都歼灭。
3: 你的胃口可不小啊！
4: 这老贼早该灭掉他了。
3: 上级命令我们这一战要打得好，打得巧，要打在敌人的命脉上，不能留下任何后患。

0: 队长，团长，团长，参谋长到了。
1: 队长，
2: 走。
1: 哎，你这几场仗打的漂亮，
2: 马马虎虎。
3: 赵团长，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哎。

0: 看老子是一条腿，上了战场照样是好汉。
1: 说实话，你真没给你大哥武功丢脸。
0: 我是谁呀？谁是我呀？我丢什么也不能给大哥丢脸。
1: 现在北洋军阀已经没有招架之力，大部分都已经投诚了。
0: 他们要再不投诚啊，就完蛋了。
1: 你没伤着吧？
0: 别忘了我叫赵观客。要说俺爹俺娘是真会起名啊，赵观客，赵观客，一人当官，万夫莫克。啊！
2: 罗麦最近有消息吗？
1: 怎么着？还想着呢？
2: 不不不不，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0: 陈强啊，房子的事我可是完璧归赵了。你母亲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婚事，她说只要你有了小宝宝，可以送到美国去嘛，什么事情都用不着你管。
1: 伯父，其实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有孩子的事情很快。
0: 那就好。
1: 您请。
0: 真强啊，这次派你去做林觉宏的手下，你可要好好干呢。
1: 真强愿意肝脑涂地，
0: 遇到什么事多和觉宏商量，他是你的老上司，而且一直非常欣赏你。眼下的局势我想你也清楚，国共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要对付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真强啊，伯父总不能永远这么护着你，出去干，干出点成绩来。只要你有成绩，提拔你的事那不是指日可待的事吗？到时候那别人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1: 伯父请您放心。
2: 师长，
3: 以前的虎军已经不复存在了，你看我们这半年，这先是归第八军唐生智领导，现在又归第六军林觉宏指挥。
4: 特殊时期嘛，
3: 军长说给咱们增加一个团的力量，
4: 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堂。
3: 我以为，
4: 你说，
3: 我以为我们一直会北上或者东进，可没想到就在江汉住下了。是，这吴佩孚的棋眼是被打下去了，可是还有孙传芳呢，还有张作霖呢。
4: 这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北伐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坐到这把椅子上。相比之下，共产党对北伐的诚意要单纯的多，也实在的多。
3: 可共产党在革命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4: 这是可以料到的。葛萌，接下来的形势

0: 会更严峻。虽然暂时离炮火远了，可离政治阴谋近了。
1: 蒋介石野心很大。

0: 已经在鄂城住下了。啊，那北伐名将答应兄呢？啊！啊！你是说赵光科？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这脚汗哪这么大呢？啊！
2: 胖嫂，这才是一个镇，江汉就有三个镇。
0: 是啊。啊！那又偏远溜达过呢，这是。
1: 哎，小张。
0: 哎呀！
1: 程野进了，进去，挑这衣服吧。
0: 谁？暗条啊！
1: 啊！
0: 呀！哎呀妈呀！你是这走廊我最啥好梦了，这是。
1: 胖嫂，见怪的，团长好不容易开一次。
3: 这双松鼠，你看，没有穿军装，你看不要脸，哎，真漂亮！哎呦，是挺高啊。
4: 报告军长，朱代找到。
5: 哦，林军长，哇，真强啊！哎。
4: 你伯父给我打过电话，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5: 真强感谢军长在位。哎，哪里话，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有事找你商量。您说，上峰的指示，想必你也清楚。知道，
4: 我们军主要问题，恐怕就出在独立十五师上。这些不都是明摆着的吗？来，坐下来，
5: 军长，请。 吴东宇和叶继昌一向走得很近，可我们没有十分的把握断定他就是共产党。独立师就有共产党组织，
4: 这些我都知道啊。
5: 你在独立师待过，对那里的情况比我熟悉。
4: 我想给独立师增派一个团过去，你说怎么样？
5: 好啊，
4: 这可是好事儿。
5: 谈谈你的想法。
4: 军长，如果你要增派一个团的话，我倒是认为增派第十四团比较好。
5: 十四团，林汉民，
4: 对，林汉民这个人对于吴东宇他们来说是一颗难啃的骨头，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枚可用的棋子，他去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5: 好，就派十四团。
6: 报告师长，新来的团长程建，
7: 让他进来。吴师长、曹副师长，十四团团长林汉民前来报道。
8: 你好，欢迎来我们师。
7: 哎，你好，
6: 欢迎。
8: 在下以后就在二位师长的麾下了，还请多多关照。嗯，
6: 来，请坐。
8: 啊，不了不了，今天就是来打个招呼。二位师长继续忙，我就不打扰了。
6: 师长，
8: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眼熟呢？
6: 眼熟，
8: 表哥，
6: 这人是徐小兰的表哥，
8: 啊，
6: 表哥，
8: 来，
6: 马上把他扣下。
8: 师长，会不会太贸然了？
6: 先扣下再说。
8: 是。

0: 杨青山的人收编到咱们市了。
1: 啊？
0: 你知道那个林汉民吗？
1: 我知道林汉民啊。
0: 这小子当团长了，我一见他我就来气。
1: 他又不是给你当副官，你气什么呀？
0: 他要给我当副官，我整死他。
2: 师座，啊不，师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说干什么？你不会忘了你是徐小兰的表哥吧？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
2: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3: 无奈？
2: 这都是杨青山逼我干的呀。
3: 林汉民，你真聪明，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2: 我只是一个副官，

0: 林汉民，你现在是我的部下，你有责任配合我把有些事情调查清楚。杨青山是怎么劫持罗脉的？徐小兰又是怎么死的？偷袭战地院是怎么回事？还有你率部投诚的事，你必须一一跟我说清楚。 否则，我绝不放过你。先让他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谈。
1: 哼，敢给我们来个下马威！
2: 军总，他们先下手为强了。
1: 他这一步，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这可是吴东宇一贯的作风。振强，你说怎么办？
2: 振总，我认为还是得把汉民给要回来。
1: 要我出面吗？
2: 不用。
1: 我出面即可。这第一回合，绝不能输给吴东宇，不然的话，此人会蹬鼻子上脸。
2: 这个人不可小觑啊，振总。其实吴东宇，我还跟他打过交道，此人并不难对付。
1: 人是不难要，可要回来之后呢？林汉民的十四团还能在独立市待下去吗？
2: 当然，当然要待下去。振总，其实我还有个想法。 倒不如您把我派去独立师作为特派代表。
1: 你去？
2: 对，只要您能给我这个头衔，我敢保证，汉民可以继续待下去。他不仅能待下去，我还会让林汉民一步一步把赵光克和吴东宇全部吃掉。
0: 有把握吗？
1: 事在人为。
0: 干嘛？ 林汉民来我们师，是有人故意的。故意的？啊，我是吴东宇，军长。对，林汉民已经来过了。
1: 啊！哦，啊！我知道了。
0: 林汉民不过是个马前卒。 军部要给我们师派代表了，
3: 派代表，
0: 国民党特派代表，
3: 特派代表。

0: 真强。
1: 哎，你把姓凌那小子给关起来了？
0: 关了。
1: 嗯，关得好，关得对。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仔细查下去，他肯定有事儿。
0: 事情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我这刚把人关了，马上就派代表来了。
2: 什么代表？
0: 周真强，你觉得这事儿简单吗？
2: 嗯，是不太简单。
0: 这关乎到独立市的存亡，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有所防范，不能任人宰割呀。
2: 宰割？哼，咱们又不是只鸡，怕个球。
0: 你想，这林汉民上面是周真强、林觉宏等人，他们上面更有来头，他们可以说是上通着天，下通着地。
3: 哎，这算个球啊？
2: 能让老子怕的人还没生出来吗？哎，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想放他？
0: 不放。
2: 哎，这就对了。
0: 但是我们面对的可是周真强啊。
2: 嗯，确实不太好对付。
0: 是啊，他都能跟你拜把子。
2: 我当时不是脑袋瓜子这么一热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从现在看，他一直都在利用你。
2: 金柳，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把握对付他吗？
0: 我要是没有这点能耐，这小诸葛不是浪得虚名吗？
3: 哎呦喂，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哈？啊？
4: 先把人放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2: 周代表，放人的事儿等市长回来再说。
4: 等什么呢？要不我去叫市长来。
2: 叫什么叫？
4: 恐怕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吴东宇这么做是在违反军纪。周代表，市长，关于林汉民的事情，咱们俩单独谈。

0: 郝师长，您闻出火药味了吗？
1: 还用闻？一进门就带着呢。
2: 看样子他来者不善。
1: 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3: 吴师长，咱们俩就没有必要绕弯子了吧？
4: 那我就直说，人我不会放。
3: 为什么？
4: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3: 调查？你想调查什么？
4: 你应该知道，
3: 调查林海民的来路。他是杨青山的部下，这都知道。如果你非要查的话，是不是要把赵官可和豹子团一块查？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云一块，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想调查什么？你应该知道吧？调查林汉民是杨青山的人，这是事实啊。如果你非要调查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把赵观克和豹子团一块查了？林汉民和赵观克都曾经是军阀，他们现在都投诚了。我认为你应该做到一视同仁。
1: 不能因为赵观克是你的兄弟，你就偏袒一方。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认为公平吗？我调查林汉民，是因为怀疑他参与了一系列的事情。一，他是徐小兰的所谓表哥；二，他是杨青山的心腹；三，是他投诚的目的。
0: 那现在，请你告诉我，赵观克投诚的目的又是什么？说不出来，这不是明摆着了吗？与其说你调查林汉民，倒不如说是你来调查我。调查你？对啊，你曾经就调查过我，后来杨青山死了。
1: 并且死在我的手里，这事情才算了了。依我看啊，你现在依然在怀疑我。林汉民只不过是个借口。
0: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无话可说。吴师长，我有必要提醒你，派林汉民到你的独立师，那可是。 军长亲自下的命令，如果你这么不配合，那可是在犯上。
1: 周代表。

0: 你还别用军长压我，林汉民现在既然是我的部下，我就有权调查他。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会这么做的。
1: 好，
2: 好。
1: 那既然吴师长已经决定了，我就尊重你的选择。不过将来发生的事情。

0: 支长，支长，
1: 什么事儿？军座来电话了，说让咱们立刻放人。
2: 审判？
1: 还说啥？说你要不执行的话，就亲自去军部署。
2: 海民呐，让你受委屈了。
3: 您说，这难道就是吴冬雨送我的见面礼？
2: 哎，对了，是吴冬雨亲自放你出来的吧？
3: 找一个副官办的。
2: 韩明，你能否猜得出来，我为什么要把你划到独立室去？
3: 韩明，愚钝。
2: 我呢，要让你变成一只钉子。你要给我牢牢地钉紧。

0: 接下来怎么办？见招拆招吧。
1: 拆什么招啊？拿枪拆他脑门不就完了吗？你这叫打自己人。谁是自己人？你别胡来啊！还嫌不够乱？我告诉你啊，金头，对这种人，你就不能墨迹。他不是来头大吗？你不尿他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老赵，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就放林汉民这件事情来看。
2: 我们败了，什么意思啊？要给他翻盘啊？
1: 师长，军长的命令，咱顶不过。石头，以后尽量避免跟他们冲突。
3: 我是不怕，不是怕不怕的事儿，这事儿不能蛮干。
1: 行，别说了，接下来你就说要斗智斗勇，对不对？
2: 当然，得用脑子。
4: 憋死！哎，你急什么呀？咱们这不是正想对策呢吗？报告，
5: 是罗麦。进来。哦，真是罗麦啊！啊，
4: 副师长还有赵头鸟都在啊。啊，师长，
5: 气色不错嘛？这边怎么样？ 都挺好的，医院已经被国民政府正式接收了。你们过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还有我们要改编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6: 换了个番号而已。
5: 我从去年就盼着你们过来呢。
6: 不佩服这个老东西，可真是一个难啃的葡萄。
5: 要不然也锻造不出赵光克这样的英雄。他可是立了赫赫战功啊。
4: 报纸上我也看到了，赵团长，了不起。

0: 来，老麦，这杯酒，我祝你生日快乐。
1: 周代表，谢谢你给我过生日。
0: 客气什么？喝。还有就是，我发现你进步了。
1: 你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0: 我指的是思想，已经不再那么单纯了。
1: 其实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
0: 我知道，但是要看怎么学，千万不能受共产党的影响。
1: 周代表，当军长的副官应该很辛苦吧？
0: 辛苦呢，倒谈不上，只是在处理两党之间的一些合作上面，有些辛苦。
1: 那我也帮不上你什么。
0: 是。你知道吗？国共两党之间不和已经由来已久，共产国际和共党主张越来越强硬，蒋总司令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冒，而这次北伐更有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凸显出来，这就说明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必然。而在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有着不少的共党分子，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和国民党明争暗斗。
1: 周代表，我倒觉得没那么严重。
0: 好吧，不说这些了。其实我特别想让你见一下我的伯父，他就在江汉，是军中的高层。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来，喝酒。

0: 当家的，来吃点面条吧。咋的了？一下午都搁这愣神儿。
1: 哎，我今天看见龙脉了。
0: 你看着他了？他跟你说话没有？
1: 说了，就是有点生分了。
0: 该，都你自己做的。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人伤人，伤啥都不能伤那颗心。你说人罗麦啊，一门心思就要嫁给你，那一顿耍，把人心都伤透了。哭着走，不跟你生分才怪。
1: 生分就生分吧。
0: 真不想吗？
1: 想什么？
0: 罗麦呗。
1: 不想了。你说踹人一下再拉人一把，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再说了，那丫头犟得很，我能拉回来吗？
2: 罗麦，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3: 你说吧。
2: 独立师要来一位新的团长。
3: 谁啊？
2: 林汉民。
3: 林汉民是谁啊？
2: 林汉民。

0: 就是徐小兰的表哥。
1: 小兰的表哥不是叫李赞吗？
0: 其实他的本名叫做林汉民，是杨青山的部下。本来他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吃饭，我怕你不高兴，就回绝他了。
1: 林汉民这个人想的也太美了吧，就是这个人把我骗到杨青山那儿，小兰才没了命，团长才少了一条腿。
0: 其实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只不过是杨青山的一枚棋子。你想啊，他是杨青山的部下，替杨青山做事理所应当。但是这次是他配合我杀了杨青山，也是他投诚起义的。
1: 照你这么说，他倒是立地成佛了。
0: 老麦，对于这些投诚部队，我们的心胸要放宽广一点，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特别是我这个身份，要跟他们搞好关系，要贯彻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否则将来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2: 虎子，你说我是不是把那个罗麦给得罪了？
3: 团长，你那不叫得罪，什么叫得罪啊？
2: 我那是为他好。
3: 别人看不出来啊。团长，你是不是后悔了？
2: 不后悔，不后悔。
3: 一看就不是心里话。
2: 哎，我说，我想给他赔礼道歉，你觉得行吗？
3: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是知道的事儿多吗？
3: 团长，我可再也不敢拿主意了。我这人笨，豆腐堆里啊都能碰死。我出的主意啊都是隔了夜的，一股馊味儿。
2: 让你出主意啊？你给我摆上了是不是？拿上了是不是？
3: 团长，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2: 不是，我就找你。
3: 团长，你这不是逼死我吗？
2: 我就逼死你。
3: 团长，有了。团长，你给罗麦姐送花吧，这个时兴啊。
2: 我给她送花啊？我一个老爷们给她送花？我再说一句，哎呦，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错了，我像话吗？我
3: 团长什么都像话，就千万别把自己说成小人。
2: 那行，你明天跟我一块去。
3: 哎，团长，还是你一个人去，我一去啊，你编好的词儿都得忘。
1: 振强，
0: 罗麦，
1: 你怎么来了？
0: 是这样，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晚上我想约你一块看电影。
1: 哦，我晚上还有夜班呢。
0: 那没关系，我等你啊。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玩。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休息？我睡不着。你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在门口等你。就这么定了啊。

0: 我来看人。
1: 看谁？
0: 上回我对罗麦做得不好，我今天来向他赔礼道歉。

0: 你是不是想拿罗麦谢谢我？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大哥，我们现在在谈恋爱，你不知道吗？你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做错什么了。大哥是这样，当初追求罗麦的是你吧？追到手了，甩他的还是你。
0: 现在我们俩好上了，你回过味儿来了，来找人的也是你，
1: 怎么里外里都是你啊？你把罗麦伤了那么一通，我好不容易把他的伤口给抚平了，我们现在马上要过
0: 没好生活了，是不是？
2: 对啊，
3: 我闭嘴，这没你什么事儿，别站起。
1: 不是大哥，你说话得讲理吧？
0: 真强，
1: 罗麦，下班了，累不累？
0: 那个，那天的事呢，我想了想，我不太对。今天呢，向你赔礼道歉。罗曼，唐家买的玫瑰花，拿着吧。你拿着呀。
1: 罗麦，走，看电影去。对了，大哥，以后有关于我们家罗麦的任何事情，直接找我好了。我们走了啊。

0: 你别生气了，
1: 石头，
0: 师长，出去。是。
1: 我听邢飞说你去罗麦那儿了，真的？我呢，去给他赔礼道歉。妈的，谁成想遇上了个丧门星。
0: 你是不该去。我是那天把人伤得太厉害了，你说我要是不道个歉的话，我不用问，周振强肯定给你难堪了。
1: 哼，像狗一样，翻脸不认人。
0: 石头，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周振强的事儿。
1: 他的事儿我不感兴趣。
0: 这个人城府太深，财不透。他跟林汉民回读律师，恐怕只是个开头，后面会有更大的动作。他想干什么？我想问你，你还拿他当兄弟吗？我傻呀我！哎呀，我也不知道那颗心打错了，跟他拜了把子。我是一直把他当兄弟。
1: 没想到这小子是翻脸不认人，怪你，怪我。
0: 你要不耍二杆子，周振强能有那么多机会？
1: 你是说罗麦啊？
0: 当然，是你把罗麦推到他怀里的。
1: 可是我……
0: 你什么呀你？我问你，对于罗麦，你是不是还放不下？没有。
1: 我就是去赔礼道歉。那以你的判断，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摊上了？摊上了，肯定是摊上了，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他那儿。
0: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妹太单纯，我怕他被周振强利用。现在局势那么复杂。

0: 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个人恩怨了。周振强到底想干什么？你我没法判断，但我一点不敢肯定。现在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罗麦，还有我们独立师豹子团。他有那么大能耐吗？
1: 赶紧离开他，越远越好。罗曼，你还在生气啊？你说你没事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0: 较真儿？难道是我说错了吗？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管不顾的性格，
1: 你跟他又不一样。你说你俩真打起来。
0: 不过这样打起来的话，吃亏的一定是他。他这个人连天皇老子都不怕。我更不怕。我要不把他给镇住，像赵光客这种人，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
1: 其实，他也只是想表达一下歉意。
0: 歉意？什么叫歉意？这仅仅是歉意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送花过来？老麦。
1: 赵光客，他是重新盯上你了，他是对你还没有死心。振强，你能不能不这样？
0: 那你让我怎么样？
1: 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0: 我没有理他，是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1: 行了，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就过去了。
2: 这次真是不好意思，但罗小姐对我还是恨之入骨，
0: 倒也谈不上。你说，这您要是结了婚，我怕是连门都进不去了呀。要真结了婚的话，你蹬的是我的门，怕什么？哎呀，
2: 你说这不都杨青山给我惹的一身骚吗？弄得我现在是一堆的仇人。
0: 对了，你又见过那个吴冬雨吗？没有。其实不着急见也好。我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虽说你的团到了独立十五师，可吴冬雨是这么个态度，那将来可不好对付。除非干掉他。
3: 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您的意思是？想办法给我找出那么一只小蚂蚁来。
0: 奸细，也不能那么说，但最起码要把它拉拢过来。难啊！
3: 不行啊，他可是赵光客的拜把兄弟。这些我都知道，但世人就会有他的弱点。赵二狗的弱点，一是好酒，二是谈色。从酒色上下手。对呀。可是这个赵二狗，勇猛不说，还讲义气。
4: 要点什么？
0: 一盘花生米，一坛老酒。
1: 哎，您稍等，马上来。掌柜，您慢用。
0: 等会儿，上错了。
1: 没有。
2: 张队长，喝酒没菜可不行，这要是再没人陪，可就更不行了。刚巧路过，我来陪你喝。
3: 赵队长不给我倒杯酒吗？爽快人，我就喜欢你这样。来，干了。赵队长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0: 新的发的。
3: 喝完这杯，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3: 让你乐呵的地方。
4: 让我乐呵的地方。

0: 哎，二五哥，你怎么了？喝酒了？怎么成这样？
1: 哎呀，
0: 走走走，
1: 这又咋的了？这是啊？
2: 你管不着。
1: 这上哪
3: 儿喝去了？别碰我！
1: 哎呀，你慢点，我这也别卡倒了。
3: 别碰我！
1: 干什么玩意儿？哎，慢点！
0: 小心！哎，
4: 不是。二狗这是在哪儿喝的猫尿，喝成了这个奶奶样？
0: 谁知道啊，叫都叫不醒。
4: 他没有生谁的气吧？
0: 没有啊，他连胖嫂都不理了。
4: 老大，最近多长点心眼。
0: 干嘛？
4: 看看他去哪儿，跟谁在一起。
5: 胖嫂回来之后可活法多了。
4: 这娘们儿当个虎夫还是不错。
5: 人家这回可没闹吧。往后啊对人好一点。对了，团长，耿三跟邢飞入党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4: 啊，我听说了。
5: 你怎么看？
4: 个人自愿吧，啊！
5: 他们可是跟了你很多年啊。
4: 反正呢，他们入了你这个党，我倒是放心。
5: 怎么就成我的党了呢？
4: 哎，我说啊，入这个玩意儿很重要吗？
5: 怎么说呢？现在国共冲突很严重，

0: 你大概也闻到点气味了吧？我是不懂什么党，哎，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都说为了救国救民族，吵得我脑仁都疼。谁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我只认人。你看啊，吴东宇就是个好人，他跟谁，我就跟谁。你倒是目标明确。
1: 那是啊，跟一个人，跟一个党，不都一样吗？有点意思。
0: 哎，对了，最近那个二狗是什么情况？
1: 二狗，
0: 这小子有点神神叨叨。
1: 二狗能有什么情况啊？
2: 赵大兵，这赵二狗不好弄。

0: 着，我还真就不知道了。
1: 那就给他下点猛药呗。
0: 猛药。
2: 二，屁股下去。三，四，
3: 低点啊。
2: 五，六，
4: 报告，
2: 七。
3: 什么事？
4: 赵队长，我们林团长请您喝酒。
3: 来，休息一会儿。告诉他我不去，昨儿刚喝过。
4: 团长说了，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点名要见您。
3: 少拿这套糊弄我。
4: 赵队长，您就甭难为我了。我们团长说了，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您不会驳他面子。
3: 行，哪儿？
4: 明月楼。
3: 解散。
5: 赵队长，请吧。
6: 这
5: 别那么拘束，今儿这顿酒是专门请的。
3: 林团长，我还
5: 拿我当外人是吧？
6: 没有，怎么会？
5: 行，那就是对我还有成见是吧？
6: 怎么可能呢？不存在。
5: 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啊也是直肠子啊，今儿叫你来呀、啊、没别的事儿，就是叙叙旧，完全没有别的意思啊。来，喝一个。来，吃菜啊，吃菜。
6: 好。
5: 二狗啊，咱哥俩可不能生分啊。
6: 那是，
5: 这说到底都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身上的血腥都是一个味儿，如今又在独立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往后有个照应啊。
3: 林团长，您这么大的官儿还需要我照应啊？
5: 呵，就这还叫个官儿吗？含着我啊。哎呀，我知道你是赵官克手下的红人，听说还拜了把子了。
3: 有这事儿？
5: 所以我就想啊，有机会穿穿针引引线啊。
3: 你想让我穿针引线？
5: 哎呀，这要按说呢，我跟赵官克是平级，用不着这么下作，不理他就是。我总觉得在一起共事吧，没必要闹这么僵，你说是吧？
3: 林团长说的在理，
5: 明白人啊。那往后

0: 傅哪里当外人？
1: 好说。
2: 来来来。
3: 哎呦！
4: 是不好意思，我突然有点事儿，来迟了。哎
2: 呀，来来来，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燕妮女士，啊，这位是北伐大英雄赵二狗。哎，赵队长可是豹子团的敢死队队长啊。
4: 哎呀，那我得叫您大英雄啊，大英雄。您好。
5: 哎，你好，陈小姐，我不是什么大英雄啊。
0: 哎呀，咱们坐下聊吧。啊，
5: 哎，就是
0: 坐下聊，坐下聊，
5: 来来来，请。
4: 请。
6: 怎么了？他跟那个林汉民混在一起了？
7: 啊，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
6: 混账东西！
7: 团长，你不高兴了？
6: 这个赵二狗就是个二狗。

0: 英雄，愿你敬你一杯。
1: 哦，好。
2: 哎呀，今天这个酒啊，喝得痛快呀，啊，
1: 痛快！
2: 来，哎呀，咱们再干一杯，啊，
1: 干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二狗啊，我还约了个朋友呢，得赶紧走啊！哎哎，这样吧。我让燕妮小姐陪你接着喝啊，来来来来。
1: 哎，林团长，我也差不多啊该回去了。
0: 大英雄，燕妮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您不高兴了？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多陪陪我吗？
1: 哎，这
2: 二狗，你小子别装蒜，人家燕妮小姐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啊。多少比你大的官洋车接送燕妮小姐都没出的，是吧燕妮？
0: 这个话就别提了，谁让我对大英雄一见如故呢？
1: 你看这
2: 来，这样咱们再干一杯，喝完这杯酒我就先走了啊。来来来来来，好了，我就先走了啊。
1: 我送你，林团长。
2: 来，坐坐坐坐，好好聊啊。
1: 走走走走，来。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来，我送你，
1: 来，坐坐坐坐，好好聊啊，
0: 松松松松，来。

0: 大英雄，你怎么了？啊，是不是酒喝多了，肚子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别喝了吧。不过，燕妮还等着大英雄再约我一起喝酒呢。
1: 离不开了。嗯。
0: 讨厌。

0: 干啥呀？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1: 谁让你管了？留饭了，吃去。
0: 不饿。
1: 哎呀，有山珍海味了，瞧不上嫂子糟辣椒了。
0: 得了，我睡觉去。
1: 你给我站着，我看你敢走。
0: 你想干啥呀？
1: 我问你，嘎去了？
0: 喝点酒，赌会儿博，嫖会儿娼。
1: 不要脸的你啊，那么不长进的你，就这点出息啊？
0: 我跟你说，你管不着。
1: 我团长真是瞎了眼了，跟你拜把子，不够丢人的呢你。你给我滚，不想看见你。
2: 大哥，
3: 啊！
2: 哎，大哥。
3: 别打我！干嘛打你？
4: 心里清楚。
2: 我怎么了？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那个姓林的在一起？
2: 没有啊。
4: 没有。

0: 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二狗，那个姓林的是个什么鸟人，全团人都知道。我今天打你是轻的，下回让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毙了你！滚！
1: 我看湖南这个农民运动搞得挺好，哎，我不就那么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
2: 不像不要，难以除顽疾。
1: 就是，湖南搞起来了，我看其他的地方肯定还在战斗。
3: 哎，不是搞共产党那一套，
1: 你别老瞧不起人这一套，发动劳苦大众来打土豪劣绅，这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2: 那不是啥嘞？
3: 讨论的很热闹吗？
1: 是的，
2: 市长。
3: 市长。
4: 农民运动，真是我们目前最关心的事儿，大家不妨各抒己见，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周代表，你说几句。好，革命是一场从思想到灵魂的运动。 怎么能够轻易交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呢？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难道说靠农民暴动、靠大刀长矛，就能实现三民主义吗？就能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吗？绝对不能。我不同意周代表的观点。 中国90%以上是农民，没有农民革命，不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就谈不上国民革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离开了中国农民这一庞大的根基，来谈国民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5: 市长，农民运动有着极端狭隘的行为。 因为这是农民的意识所决定的，往往他会走向偏激，甚至于背离革命的初衷，成为某些人政治手段的工具。
4: 周代表，您说的这个人是指的毛泽东吗？
3: 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我认为很有意思。 大家也许都听到了两种声音，两个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好，有人说糟。可有趣的是，说好的人大多都是贫家子弟，说糟的人又都是富家子弟。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恐怕只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才行。而且，这样的分析已经有人做了。这个人。 就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和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得很透彻，讲得也很有道理。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时间先来读一读。好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今天就到这儿。咱们言归正传。

0: 周代表，你还有事儿？
1: 市长，我们两个人可否单独聊一聊？说吧。吴市长，我认为你刚才在会上的发言有点问题。 身为革命军的。

0: 我只是谈了谈自己的看法而已，你的看法。可是你刚才已经把马克思、毛泽东这些人全搬出来了，这种事情如果让军部知道了，应该不好交代。
1: 周代表，严重了吧？哦，大家不过是在讨论而已。既然是讨论，就应该各抒己见吧。
0: 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在讨论，而像是在鼓动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0: 你周代表不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吗？
1: 没错，但我的看法是和国民政府一致的。我反动了吗？
0: 那你说呢？
1: 就事论事，我没有听到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言论啊。再说了，就算是林军长在。 遇到这样的场合，他也有可能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不要草木皆兵，周代表。吴市长，你是在说我吗？你太敏感了吧？国共之间还没有到那一步吧？再说了。
0: 国共精诚合作、同舟共济，这样的愿望难道不好吗？
1: 吴市长，咱们别把话题给扯远了。就说农民运动，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深恶痛绝，这都是有情可原的，立场不同，抗击的角度就不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我们革命军中会有农民暴动吗？ 但是你刚才的言论，很显然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我希望在我们的会议上，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向军部。

0: 周代表他又发牢骚了，岂止是牢骚？这人有了靠山，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以为我会怕他。
1: 龙麦，难道你真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吗？你怎么总是问我这样的问题？
0: 我们俩都身在军中，不能回避。
1: 我倒是不像你那么激进。
0: 龙麦，吴东与秦共你知道，南湘红是共产党，你也知道对吧？
1: 我知道又怎么样？他们依旧是我的大姐，还有师长。
0: 我只是不想你受他们的影响。我有我的自由。龙麦，我是怕你迷失方向，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在领导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人。
1: 这些话我一句都不信。
0: 我知道你会不信。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不懂现在的局势。而且共产党很会拉拢人心，我担心有一天你会上当受骗，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可我有自己的判断。龙麦，刘同军在 BOSS 团拉帮结派，别到时候有一天把你也拉进去。
1: 照你这么说。 豹子团所有人，我都不应该联系了。
0: 对，还有赵光克。

0: 你他妈说话呀！丫头，
1: 大哥，我冤枉啊！你冤枉？你冤什么呀？
0: 大哥，咱俩结拜的事你不会忘了吧？
1: 我没忘，你恐怕早忘了吧。
0: 有些事我跟你说不清楚。
1: 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样的人？
0: 我知道，可是我有良心啊。
1: 你有良心，你那良心早叫狗吃了吧？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0: 三哥，一，二，手伸直，一，二，我们伸直点，一，腰挺起来，二，一，二，起，
1: 队长，我不行了，
0: 陈亮，你他娘没吃饭吗？啊，就你这个样子还打仗呢，给你个娘们你得搂不住。
2: 队长，你看我这累的，我裤裆都湿了。
3: 起来，去给我把裤子脱了练。啊，
4: 去！
3: 听见？
5: 团长，二狗这是憋着股子劲儿呢。
3: 哼，这小子让我大嘴巴子抽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别动不动就抽人嘴巴子。
2: 影响不好，先以教育为主。什么影响不影响的？
6: 遵旨。
2: 啊，这小子你要不教训教训他，早晚要闯大祸。团长，欲速则不达。什么意思？你要打谁呀？
3: 我不是要打谁，是说你性子太急了。
2: 我就看不惯这小子，整天喝的晕乎乎的，一看我就来气。
3: 对二狗。
2: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拉他一把，他是医院干警，推他一把，可就不定跟了谁。
7: 还没推呢，已经跑到别人那儿去了。谁呀？
2: 林汉民。
7: 嫂子，嫂子，你是打算以后都不理我了是吗？
2: 对，从此，嫂子哪有真生小叔子气的呀？谁是你嫂子？你不认我，我得认你呀。
7: 认也白搭。
2: 哎呀，嫂子这时候也真生气了。
7: 俺问你，你为啥像我仇人似的？没有啊，什么时候？
2: 没有，啊。
7: 我眼瞎了，我认错人了，不打不理的，我欠你八百吊钱呀！
2: 哎呀，嫂子，这你得理解啊，谁都有心烦的时候。你心烦啥呀？搁那作呢你！我说，哎呀，我想吃咱俩点炒饭了。
7: 没有。
2: 哎呀，是真不心疼二狗了，嫂子。
7: 跟狼心狗肺的，没人心疼。
2: 你再这么骂两句，你要觉得骂不过瘾，你就打我两下。反正我身子骨硬了。我大哥打完你打，你打完我让虎子打，虎子打完敢死队打，敢死队打完这豹子团打，
7: 行了行了，
2: 打完
7: 可德行。
2: 乐乐就好。
7: 干啥去？
8: 不吃炒饭了？这才是我的好嫂子。
9: 我走好了啊！真强，龙妹，那个我弄了两张民生俱乐部的票，我们去跳舞吧。
10: 啊，我不会跳舞。
9: 没关系，不会跳舞教你啊。这怎么定了？赶紧换衣服去，去吧。
11: 酒店，张家湾，还有张山。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道说道。我觉得罗麦心里已经有周真强了，我不会让这个小子轻易得手的。
1: 团长，撒手吧。
0: 说啥？
1: 我是说罗麦，如果你再不撒手。
0: 你会伤得更厉害。哎呀，
2: 童军啊，你是不是还以为我在追罗麦？难道没有吗？我是担心他呀，我担心他上当受骗。你是说周真强骗他？那天。
0: 他说要把他带走，我也没多想。带走就带走吧，嫁给他总比嫁给我这个瘸子强。可是最近我想了想，周真强这个人，我想的太简单了。团长，你说的有道理。你跟周真强是拜把子兄弟，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2: 但是我现在必须说，周真强一直暗地里调查共产党组织，并且目的非常明确。他是不是在打吴冬雨的主意？我这么跟你说吧，谁要是跟吴冬雨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 聪明的一个小丫头，怎么变傻了呢？而且还是个大傻子。

0: 子，
1: 嗯，
0: 你说当家的对罗麦死心没？
1: 胖嫂，我还没有长大，大人的事我也说不好。
0: 让你说你就说说呗。
1: 就我看啊，好像没死心。
0: 咋的呢？你说明白点。
1: 团长说是死心了，可是那人留得了人啊？团长他追了那么久，又追得那么辛苦，现在说丢手就丢手了？
0: 不是咋的？不是他自己做，
1: 那就不兴后悔了？
0: 他呀，就嘴硬，说啥大老爷们儿做事从来不后悔，俺看呢，肠子都悔青。
1: 你也帮不上什么的。
0: 哼，你个小孩儿，谁让你帮了？
2: 罗麦呀，罗麦，罗麦！
3: 哎呀，胖嫂，你怎么来了？你有事儿啊？
0: 罗麦呀，你是不是躲着团长呢？
3: 没有，
0: 拉倒，啥没有？俺知道他得罪你了，把你心伤了，你躲他远远的，活该，都是自己作的。你说捧个月亮当碗摔。
3: 胖嫂，我没躲着他。
0: 哎呀，罗麦呀，你说这爷们儿啊，对你是真着迷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把自己折腾的，他这一着急上火吧，俺就显坐不住了。你说说，这一团之长是不是？再有个好胆儿，全团的人咋瞧的呀？
3: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0: 呀，咋不是啊？俺看再这么下去啊，他就得得那啥相思病。俺听说这病治都治不好。
3: 老麦呀，
0: 你说你就不动心呐？
3: 胖嫂，我跟你说了，我跟他不可能了。
0: 有啥不可能的呀？这就没啥不可能的事儿。

0: 你说你就原谅他一回呗，啊，就算俺求你了，行不？
1: 嗯，胖嫂，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进屋忙了。
0: 你这干啥呀？啊，你就当给俺个面儿呗。你说，你再想想行不？
1: 行，我听进去了。
0: 真听进去了？
1: 听进去了。
0: 那就行，好好想想。
1: 行了行了，先回去吧。啊，
0: 听进去
1: 啊啊，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
0: 你回去吧。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去见罗麦了。这让你去的，没事找事儿。我女人之间啥话都好说呀。说啥了？还是那老一套的话呗。
1: 脱裤子放屁！他要是能听你的，你就是个半仙儿。
0: 哼，哎，我还真就是那个胖半仙儿。这事儿啊，给你办妥了。
1: 咋说的？
2: 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你不说是不是？我走了。反正下回他再见着你啊，态度肯定不一样了。师长，我已经决定好了。罗麦，婚姻是终身大事，草率不得。
3: 我已经认真想过了。那你对周真强这个人真的很了解吗？
2: 师长，我跟周真强在一起，你是不是不放心啊？是，很不放心。为什么呀？罗麦，我跟你南大姐。
3: 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看，结婚是终身大事，需要慎而又慎。现在斗争形势又这么复杂，我怕……师长，你想多了。
2: 是吗？
3: 周真强他对我很好，我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对我好的人吗？我已经决定了，师长。
2: 既然你这么坚定，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3: 谢谢你，师长。那我先走了。

0: 市长，这丫头越走越远了。谁啊？你是说罗曼？这种结果，咱们谁都没想到。
1: 糊涂啊！

0: 龙妹，吴冬雨想让你回豹子团，他说有仗要打，这是工作需要，他张口要人，谁敢不给？
1: 振强，我知道你跟市长有过过节，可是你也不能……
0: 老麦，你把问题想复杂了，这两者没什么关系。
1: 我只是怕你……
0: 你怕我？怕我跟吴冬雨闹翻？不会，当初在虎军医师的时候，吴冬雨没少让我受委屈，但是我没有跟他闹，如果要闹起来早闹到上面去了。

0: 何必等到现在呢？市长他是个好人，我知道。老麦，我也没说他是个坏人，只不过吴冬雨的脑子用错了地方，他总是怀疑我，他说我是个奸细，这对于我来讲是个侮辱。你还在耿耿于怀？没有。
1: 我知道我这么说吴冬雨对你来说听着不舒服，因为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你，对吧？其实罗麦，你回豹子团是个好事儿，因为你可以帮到我。
0: 我能帮你什么呀？
1: 帮我盯着冷冻军，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0: 这事我干不了。
1: 这也是对革命工作的需要。
0: 那我要让你失望了。
1: 为什么？
0: 你说过让我远离政治。
1: 是，这些是我说的。
0: 那我就干不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单纯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

0: 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1: 说吧。
0: 你是不是跟那个姓周的在一起？
1: 赵团长，我跟他在一起很奇怪吗？我跟他在谈恋爱。
0: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1: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0: 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
1: 师长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我还是那句话，你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1: 赵团长，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嫁不出去就对我有好处，你才能看笑话是吗？
0: 你，
1: 我告诉你，我愿意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喜欢周振强，我愿意嫁给他，怎么了？
0: 好，好，好，不说这个话题啊。我听说你要回豹子团了，师长已经通知我们了。
1: 是，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回来可以，但是不能打仗。
1: 那回去干什么？
0: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是团长，我说了算。
1: 我就是不听你的，我以后就去找师长。

0: 为什么非让我回豹子团呢？你怕什么呀？怕赵光客？师长，如果要是因为怕赵光客，那就大可不必了。在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像他那么爱护你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他爱你是爱到骨子里去了，他希望你能幸福，而这种幸福，他又认为他现在给不了你。
1: 师长，你别说了，
0: 那就不说了。

0: 对你来说，回豹子团就那么可怕吗？师长，我回去了，我怎么面对他？老麦，只要独立师在，赵哥就回家，大家难免会见面，所以我希望你没必要想太多。 心平气和的，大家做战友，不好吗？你说呢？
1: 我听你的，师长，我回去。
0: 尽快。

0: 把院子工作交接一下，去报道吧。班长。班长。
1: 啊，这呢？
0: 啥事儿啊？
1: 你把那空屋子收拾一下，罗曼要来。啥？他要来？
0: 是不是答应跟你和好了？你看我就说他心软了，指定能答应吧。扯什么扯呀？
1: 那你让俺收拾屋子？
0: 我给他当宿舍，还有卫生使用。
1: 哎，不是，这要毁报团啊！
0: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怎么的？快点！
1: 我以为喜事临头了呢。
0: 别瞎说。
1: 反正他能回来就好。为什么呢？
0: 你心不慌了，俺也有说话的人了。净说些没用的。哎，
1: 团长，不是说马上开拔打仗了吗？
0: 打什么仗啊？这仗能打一辈子啊？快点吧。
2: 行，
1: 那俺叫虎子一起收拾啊。
0: 周代表，这罗麦能起什么作用？
2: 什么？
3: 我说罗麦能起什么作用？你认为呢？这一个女人，既左右不了江山，更担当不了社稷，那……
2: 其实我压根也没有想到她能，只要她留在豹子团就可以，她就能变成我的一双眼睛。
3: 这儿我现在一时搞不定，豹子团要有我的耳目。可您就不怕赵光客？莽夫，莽夫终究是个莽夫，一辈子成不了大事。阿明，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你要听我安排。放心，全听。豹子团作为先遣部队。 在马场一带牵制敌人，这一带是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央和江汉的缓冲地带。大别山的中央政权就在山上，到时候你们可以退到这儿。
0: 退？
3: 啊，我是说，万一后援部队没有及时到达，你们可以退到那儿作为权宜之计。
0: 师长，没有万一。
3: 你放心，
4: 豹子团不是吃干饭，
3: 这你知道。再说，兄弟们好久没打仗，手都痒痒了。这点残兵败将，哼，在我这儿就是小菜一碟。
4: 不要轻敌啊，
5: 师长，敌我力量悬殊吗？
4: 一个师的兵力，
5: 那更没问题了。没问题，你放心，拿不下他们，我撞死。
4: 师长，由于地形复杂，你们得先行一步。 一探虚实，我会让行飞的侦察连跟你们一道，有什么情况，及时向师傅汇报。

0: 你看他头也不回哈，你能回来呀，他可高兴了，又让俺给你收拾炉子，又让俺给你做好吃的。一看他那腿呀，俺心里就不得劲儿。
1: 胖嫂，我知道他那条腿是为了我伤的，
0: 你知道就行。
2: 清楚了，定要从山道上走，去黄安。
3: 黄安，是。
4: 刘总监，师部那边什么情况？
3: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师长那边说增援部队已经出发，让咱们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把握住动权。
2: 班长，班长，有人要见你。
3: 这位是王书记。
2: 哦，王书记啊，
3: 赵团长，
2: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接到老师的来信了。

0: 老师？
1: 董必武先生。
0: 哦，你是他的学生啊？
1: 正是，去年秋天我就回大别山搞农民运动，老师来信说让我配合你们牵制消灭这批敌人。
0: 好，你把知道的情况说一说。
1: 是这样，这支军阀部队呢不断的骚扰，我们也经常跟他们发生冲突，老师来信说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大别山打开通道，直逼江汉，对咱们的国民政府形成威胁。嗯，赵团长，您说吧，怎么配合你们？
2: 这样，通往大别山的道路你们要说好。
1: 一定。
2: 来，如果我们在这儿围着敌人，恐怕一时半会还拿不下。我们现在在等援军，只要援军一到，我们就往死里打他。那么敌人唯一的退路就是通往木兰山方向，你们在这儿要守好，只要你们守好了，敌人这个师就死定了。
1: 那好，我马上回去布置任务。
2: 谢谢你。
1: 您客气了，那我先走。嗯，
2: 刘同军
3: 到，
2: 通知各个营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2: 小飞
4: 到，
2: 继续观察好敌人的动向。
4: 是。
3: 胡总到，
2: 你和耿三做好准备，迎接增援部队。
3: 是。
4: 是。
5: 进来，
6: 师长，豹子团发来了电报。
5: 好，赵关客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敌人跑不了了。哎，可梦，三团的严高宽已经出发了吗？
7: 哦，有一个时辰了。
5: 让一团再压上去。
7: 一团在执行守备任务啊。
5: 那就二团。消灭这个，一定要大兵压上。
8: 师长，
5: 周大人，
8: 师长，我有个建议，可否让十四团去？
9: 十四团，
8: 林海明已经乘船待发，就等您的一声令下。哦，是这样的，林海明自打投诚以来，还没有打过仗，他求战心切，已经是第三次请缨了，您考虑一下。

0: 经典儿歌几代传唱，
1: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0: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和导演相撞，
1: 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0: 北海划船，小船失控，
1: 摄制组里的小伙子纷纷地跳进水里。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您一定会跟着旋律哼唱起来，并且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这首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主题曲。2002年，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还被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小学3年级课本当中。电影《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影片。

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故事片一等奖。那么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和您一起来

0: 祖国的花朵是由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夫人明兰编剧，原名叫祖国的明天。这个剧本的初稿是由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芳梅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工的。
1: 严工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严工已经40岁了，在电影界也算是前辈了。而他的副手苏里呢，则是一位刚刚从演员转行做导演的这么一个人。严工觉得苏里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便邀请他来担任副导演。摄制组的主创到位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当然就是要挑选小演员了。与其他儿童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不是重点挑出一位小演员，而是要挑出一个班共19名小演员，并且这每个人呢还都得个性鲜明。您说说啊，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而且还要各有特色的小演员呢？

0: 旁边呢就有一个大人在那旁边站着看，我们也没注意他，过来特别的和蔼，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吧，就看小人书啊，听人讲故事，就抓特务的这故事特别多，看见谁都看着人这个样是好人坏人。后来我看看他吧，也不像个坏人，我就同意他给我照了一张相。
1: 和于大鱼情况相似，有好几个小演员都是去参加少先队活动时被导演看中的。
2: 而这些孩子中间呢，有一位啊，却是当时的名人。导演发现他呢，是因为他与毛主席的一张合影。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一张。当时呢，有几位小朋友幸运地被选中，作为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给毛主席献花。王光如就是这其中的幸运儿之一。随后，这张照片被许多的报纸杂志选用刊登。导演苏里当然也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王光如穿着红色背带裙，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天真烂漫的笑容颇有感染力。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导演苏里寻找到的这些扮演五年级学生的小演员，基本上都是北京市的小学生，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孩子当时已经上初中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影片中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的赵维琴。
3: 志愿军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
2: 赵维琴当时12岁，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赵维琴的父亲呢，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身上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品学兼优的他，在学校里边呢就曾经担任过少先队大队主席，可以说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是再合适不过的。就这样，导演基本确定了由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由李希祥来扮演调皮捣乱的江林，由张俊英来扮演骄傲不合群的杨永丽等等。这些小演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业余演员。但事实上，整个剧组却有一个孩子，他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东北人民艺术剧团的小演员陈克然。
1: 陈克然之前参演的都是话剧里的角色。
4: 我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

0: 接一个人，接一个人就把我接去了。
1: 在影片中，他就有一场和武甲班学生打架的戏。
2: 当时祖国的花朵的外景地设在了北京，又有19名小演员参演，这些11、12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把他们安排在哪个地方居住才能够既安全又舒适又方便剧组拍摄和管理呢？这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第一部儿童片，所以呢中央电影局也是相当的重视，为了方便小演员们去北海公园拍摄外景，中央电影局呢就让小演员们住进了位于太平胡同3号的刚刚竣工的北影剧团新宿舍。就这样，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很快就成为了相互照顾的好朋友。
1: 这时候不管谁大谁小，你来自哪，孩子们很快就火热地打成一片。演员齐聚剧组，欢迎学习。
2: 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
1: 腼腆男孩，乖巧听话，饰演角色截然相反。
2: 这个角色呢，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来捉弄演员。
1: 大揭秘正在来。

0: 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天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是很快就混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教他们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早日的进入到状态当中。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快的找到表演的感觉呢？为此啊，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来给他们做辅导。谢天我们都知道啊，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的四大名丑之一。而陈翔更不用说了，更是因为扮演过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而家喻户晓。据扮演刘菊的小演员吕大鱼回忆说啊，谢天伯伯非常的亲切幽默，他为我们表演了变脸的小品，深受大家的喜欢。而在白毛女当中扮演恶霸的黄世仁的陈强，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们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上了解到，要想演好角色，关键是要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才能够演啥像啥。经过一段时间的表演观摩和学习，孩子们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了。接下来导演苏里呢，就准备正式的开拍了。听到要开机了，小伙伴们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没有想到，开机的第一场戏就卡了壳。这个男孩的名叫姚相，在剧中啊扮演调皮捣蛋的李相仁。这个角色啊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啊来捉弄别人。可是没有想到，姚相长着一副精灵古怪的样子，却是一个十足的乖孩子，好学生。
1: 剧中需要他上房顶逮麻雀，可他一样也不会，导演苏里只好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调皮。
2: 照来说是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不太好动，就让我眼睛玩的，导演反复告我怎么的，说包括对家长人怎么瞪大腿，怎么瞪的都搞不明白，反正但是哎，那个谁苏里叔他们一步教我。
3: 你别浪费了。
0: 剧组里有些孩子要学着如何淘气，而有些小演员那就是天生的淘气包，完全不用学，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1: 女甲班中最淘气的男生当属李希祥扮演的江林了。
4: 可找着你了，
5: 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多半天呢，
6: 一条也没有。
3: 你们看，鱼竿上钩，这人给吓跑了。
0: 要说这淘气

0: 戏玩耍本来就是孩子们的天性，就算不会调皮捣蛋，学两下也就会了，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可是要让开开心心的孩子们突然就掉眼泪哭，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又是主角。杨永丽原以为小妹非己莫属，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学们却选举了小队长刘菊扮演小妹。
2: 我听杨永丽演大姐。
3: 对，杨永丽比刘菊更高一点，演大姐正好。
2: 我没意见。
4: 对，同意，同意，
5: 同意，同意，杨永丽。
2: 我不同意，我不演。
0: 剧情发展到这里，导演要拍杨永丽要气的眼泪在眼眶里边打转的近景特写，但是呢，扮演杨永丽的张钧甯怎么也哭不出来。你想想啊，一个十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呢？苏里只好给张钧甯说戏。当苏里说的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边打转的时候，张钧甯啊终于入戏了。实拍的时候，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镜头一次成功。当时导演和孩子们是住在一栋楼里边的，严工和苏里两位导演呢特意把孩子们安排住在楼上，而自己呢则住在一楼。这样的安排，一来呢是为了安全起见，二来呢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孩子们。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而被孩子们给捉弄了。
2: 我提议
1: 捉弄导演的孩子中，就有在剧中扮演刘菊的吕大鱼。
6: 那时候那个导演员工呢，他们住在一楼打那个楼梯口那个门。这老先生吧，他生活比较讲究，不像苏里那个像土八路似的，他有一瓶花露水。那个时候有瓶花露水不得了，我们就经常去偷偷摸找他的花露水，一看少了吧，我就给他兑点凉水进去。
0: 电影中五甲班的同学一共有19人，而大半的都是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子，放眼望去啊，真有点分不清谁是谁。导演就觉得啊，每个人都梳着一样的长辫子，似乎啊缺少个性，于是他提出啊，要有一个女孩子必须要剪成短发。哎呦，这一下可是吓坏了小姑娘们。你想想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何况在当时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随着脑袋轻轻腾这么一甩，那可是最时尚的造型，谁都不舍得剪掉自己的长发。但是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究竟让谁来剪短发呢？
1: 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自己默默地站了起来，举起小手说：“我愿意。”
7: 我当时说话声音啊不是太大，可能也有点底气不足似的啊，所以就是觉得我说我剪吧。可是真是剪下来了，哎呀，自个儿这辫子就再也不能长上了，还掉眼泪了，哭了啊。但是也就从那个剪完以后吧，应该说，就从那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留，然后一直剪短发到今天。
1: 轻松划船，愉快歌唱，拍摄历经艰辛。
0: 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可以说啊，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1: 巧语划船，明智吹笛，默契配合，谱出经典。
0: 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红遍了华夏大地。

这部电影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同学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场景。当时根据导演的要求，小演员们需要把船从湖心划到五龙亭，然后高高兴兴地上岸。可是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小学生们根本就不会划船，而且拍摄当天

天呢，风浪太大，小船呢几乎完全失控。这个时候呢，摄制组里边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的跳进水里。他们干嘛呢？他们呢藏在船尾，把仅做出划船状的同学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的时候啊，嘿，一不留神露出了这个。

0: 时至今日，这段承载了无数人美好记忆的画面还经常会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拍摄这幕画面背后的艰辛。当时北京呢已经是入秋了，穿着单薄夏衣的小演员们坐在船上都已经觉得很冷了，更何况在冰冷的湖中推船。当拍摄完成，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只好一个劲儿地叫大家伙赶紧的灌二锅头。
1: 曾扮演刘菊的吕大鱼在40多年后曾回忆说，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做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清自己。
0: 这部电影中外景部分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一些需要专业灯光照明的室内场景都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所以小朋友们因为拍戏呢，第一次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白茫茫的连双脚都能没进去的雪景，孩子们自然是兴奋的是又蹦又跳啊，一下打雪仗，一下堆雪人啊，似乎越是寒冷孩子们越是热情高涨，每个人的小脸他都冻得是红扑扑的啊，还是舍不得进屋。而更让孩子们感觉开心的竟然是得了感冒的时候。
1: 生病了应该会难受，为什么孩子们感冒了还会开心呢？因为生病了可以去住在更好的地方。
2: 谁如果身体不好就到导演住的小白楼，那时候到那儿去住，谁要是感冒了都挺高兴的，就是说可以到小白楼那儿去住两天。
1: 那时候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一段雪中的温暖足以回味一生。
0: 电影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红遍了华夏大地。其实啊，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份孩子们的功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说起。
1: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决定投拍《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冬就邀请刘氏为影片作曲，乔宇为影片作词。
3: 进了北京，我什么都没学会啊，我学会了划船，这一天在里头划，而且我还划得很好哎。这林子这些，有时候他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孩在里头，就到处划。
4: 乔宇叔叔呢，划船划得特别好，谁没镜头，他就把那孩子揪着，走走划船去，然后他就跟着一块去划。所以呢，里边的歌词、曲子什么的，都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
0: 都说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当初小演员们一定下来，导演严冬、苏里呢就带着他们来到北海公园体验生活。这个时候作曲作词的刘炽和乔宇呢也一块儿过来了，他们整天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寻找创作灵感。
1: 在绿树红墙、碧水蓝天的北海公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划起了小船，还有什么比这还要惬意的呢？
3: 划船最舒服的感觉就是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那特舒服啊！划着划着就划出来这么一首歌。
0: 光有歌词还不足以让人陶醉并沉浸其中，再配上一曲悠扬动听的旋律，才能够珠联璧合，打动人心。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个时候啊，曲作者刘炽就经常

0: 小船上吹笛子，啊，吹着吹着，这首类似于船歌的曲调就这样出来了。
1: 起初刘氏为这首词谱了两种节奏的曲调，
2: 我们选了新范畴，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孩子这个歌呢一听是像孩子的歌，说那个歌听着像年轻人的歌。

0: 电影《祖国的花朵》公映之后呢，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荣获了多个奖项。后来呢，又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每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总能够勾起人们美好的童年记忆。这首歌的词作者乔羽回忆当年他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这样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积极乐观的精神内容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
1: 国徽方案全国征集，总理拍板团队竞赛，
0: 他们常常会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呢，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1: 几番修改，最终定稿，金属铸造再遇难题。
2: 敬请关注
1: 湖北卫视《大揭秘》《国徽诞生记》。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市长，
1: 周代表。
0: 市长，我有个建议，可否让十四团去？
2: 四团，
0: 林海明已经整装待发，就等您的一声令下。哦，是这样的，林海明自打投诚以来还没有打过仗，他求战心切，已经是第三次请缨了，您考虑一下。

0: 是的，14团请求战斗。 师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好，马上出发，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0: 敌人已经进埋伏圈了。嗯，太好了，看看他们还往哪儿跑。
1: 可是咱们的援军还没到。
0: 没援军就不打了？
1: 对呀，三团该到了呀。
0: 是啊，您说敌人不会耍什么花招吧？不会，他们没长那么多脑袋。
2: 可是不来电说十四团已经出发了。
0: 十四团？
1: 就是林汉民他们的部队。
0: 这不扯淡吗？ 这帮杂碎来干什么？这么胡闹吗？不管那么多了，通知各个营，各山头以信号弹为准，把这个口袋给我扎紧了，狠狠地打！
3: 是。

0: 严团长，严团长，虎子，严团长，团长，让我们来接你们。那边战斗怎么样了？哦，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打响呢，
1: 已经打响了。我看见信号弹了。
0: 严团长，团长让你火速增援。
2: 明白。
0: 团长，还是等等十四团吧。
3: 什么？
0: 等十四团？这是周代表的指示。
4: 他瞎指示什么呀？听师长的。
3: 严团长。
0: 杨队长，哎呦，追你们我腿都快折了！你来的正好，赶紧支援豹子团。敌人已经突围了。
3: 什么？
0: 这怎么可能？团长不会让敌人跑掉的。哎呦，我的侦察员刚回来，说敌人已经撕开了个口子。杨队长，你看，从这边过去，就那条路，咱们两个团肯定能拦住敌人。杨队长，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怎么歼灭敌人吗？
3: 废话，这还用说吗？所以啊，咱们现在去支援豹子团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换个打法，给他来个突然袭击，让他腹背受敌。
0: 可是我们团长说，
3: 严队长，你要是不去，我带我的团去。

0: 严队长，行，跟你走。
1: 队伍集合，向后撞，跑步走。
2: 现在怎么办？走，赶紧回去告诉团长。走走。
3: 一夜的功夫，怎么练练就到了呀？
4: 哎，团长，团长，
5: 是的，团长，
4: 团长，严团长没来增援我们，
3: 不来拉倒，我们自个儿打。
6: 团长，垭口失守了，敌军突围了，这兵力剩下不到十个人，
4: 怎么办？
3: 愣着干什么？走！
4: 哎，走！

0: 真他娘的窝囊！这是我打的最窝囊的一仗。
1: 团长，是咱们太低估敌人了。
0: 问题是兵力太分散，那条道应该是重兵把守，
1: 二狗他们确实也尽力了。
0: 哎呀，损失了我一个营啊！
2: 好在敌人都被咱们视角灭了，
0: 没报了团的份儿。
1: 军改变了战略，这是最要命的。要不咱们有的是时间。
2: 丢大人了，
1: 团长。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咱们也没败。
0: 对我来说，这就是败了。

0: 胡子，胡子，胡子，这咋了？
1: 罗曼姐，团长这回栽了。
0: 怎么栽了？
1: 把敌人放跑了呀！团长扎好的部队也给掉了。
0: 咱一个团打那么多人，输了也不丢人。
1: 罗曼姐，你知道援军为什么没来吗？
0: 为什么呀？
1: 是周代表的主意。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出来的，本来援军就在我们这儿了，是周代表说的，让他们从后面包抄，拦截突围的敌人。
0: 快去吧！啊，你说妥气人。
2: 这一仗打得好啊！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三团和十四团，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随机应变，没有给敌人留下逃跑的机会。当然，豹子团牵制了敌人，也是功不可没。
3: 是啊，我没功，是我放走了敌人。
4: 哎，师长，我不同意赵团长的说法。这次要不是豹子团帮我们牵制住敌人，我们也不可能阻截成功啊。所以说，这次胜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1: 大哥，我们师完成了任务，可喜可贺。我跟曹师长商量了，给三团和十四团请功，大家回去休整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散会。
2: 大伯克，留一下。

0: 周大伟，
1: 情绪不高吗？
2: 窝囊。
1: 谁说你窝囊了？
2: 我自个儿。
1: 当惯了英雄，打不起败仗了。
2: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跑掉，
1: 轻敌了。
2: 师长，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周仁强的主意，是他让十四团上去的。
1: 敌人是什么时候突围的？
2: 一大早。
1: 二营还剩多少人？
2: 一个连。
1: 伤员都安排好了吗？
2: 在医院。
3: 你说怎么了？汉民，我希望以后再有这种场合的时候，你给我学会收敛。哎呀，
4: 我那不是高兴吗？
3: 高兴可以，那就更不能忘乎所以。
4: 不，他关键您说的每一步他都应验了呀。
3: 你是不是认为只有不动会得逞？
4: 啊，不。真要突围了，要我一个团呀，还真不行。
3: 所以啊，这回赵关可的脸算摔地上了，
4: 摔大发了。
3: 这只是个开始，桃溪还在后头。
5: 记得按时过来吃药打针啊，师长。
6: 好。
1: 孟来，怎么样？
5: 啊，都挺好的。
1: 钟大夫呢？
5: 做手术呢。
1: 这次伤员多，你们得辛苦一阵子了。
5: 不辛苦，我们能照顾得过来。
1: 知道，楼上去看看。

0: 石头，这次战斗失误不应该啊！我不是已经担责了吗？不是
1: 你担不担的事儿，是要总结教训。
0: 是我用兵不周啊！
1: 你怎么老往你那儿扯呀？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替我担啊？
1: 这里头有名堂啊。 周真强参与作战计划，你不觉得奇怪吗？就算要参与，也应该到师部一起研究部署，对不对？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指挥，这个道理明白吗？可他周真强是怎么干的？
0: 哎，你别说，这件事让你这么一分析，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0: 这七一，我算了算时间，如果三团直接赶到你们那儿，敌人还没有突围，又正好是个垭口，我们多一个团的兵力比他们，他们想跑，可能吗？正是因为我们的援军没有到，才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虽说最后歼灭了敌人，可我们的损失呢，多牺牲了多少位同志？
1: 那钱儿呢？
0: 钱儿，周振强打乱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1: 这是违反军规的。我不客气地说，他这是向我们挑衅。我不知道谁给他这个权利，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军长汇报。哎，你别说啊，你这小钢笔这么一别，小道理这么一分析，还真像个小诸葛。
2: 你这个病啊，不要着急，回去多喝点水。嗯，放平心态。你拿着这个单子去二楼完了左拐，去做个检查。嗯，谢谢大家。
3: 顾姐，看龙曼，今天太漂亮了。
2: 没有，哎，顾姐，我们欢送会什么时间开啊？
3: 推迟了半小时。
2: 哎，有人找你。
3: 哪儿啊？
2: 就在门口呢，
3: 去吧。
2: 那我先去了，
3: 顾姐，
2: 去吧。哎。

我对你是认真的，答应我，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

0: 我知道，我还想跟你说说罗麦的事儿。
1: 罗麦什么事儿啊？他跟周真强好，我很担心。切，又没结婚，你担心个啥呀？
0: 可罗麦已经决定了，要嫁给周真强。
2: 怎么个意思？
0: 哎呀，
1: 没事，
0: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
1: 他什么时候说的？
0: 大张前。
1: 我怕影响你情绪，别告诉你。呸！
0: 周真强他妈王八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他他妈的是关键时刻不客气。别激动好不好？
1: 我能不激动吗？罗麦不能跟他好，
0: 这是能强迫吗？这是罗麦自愿的。
1: 这什么愿呢？那丫头片子是喝了逼婚药了。
0: 你怎么不明白啊？现在就不是娶不娶的事儿。
1: 那什么事儿？
3: 还是那句话，他在利用罗麦。那救罗麦啊！怎么救？谁救啊？你还是我。罗麦，来。真强，你一定要来这儿干嘛呀？罗麦，你猜。我怎么能猜到呢？
4: 不久的将来，我要让你成为这间房屋的女主人。

0: 我就是想给你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哪怕它是暂时的。老麦，我对你是真心的。
1: 我只是觉着看到这些太突然了。这算什么？就想给你个惊喜。走，我带你转转。
0: 振强，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她托伯父转告我说，结婚是人生大事，要办得热闹一点。
1: 还有就是，如果能快一点有个小宝宝，就更好了。
0: 振强，真的要结婚吗？
1: 当然了，爱情的小船需要一座港口啊。
0: 可我还没准备好呢。
1: 怎么了？你有顾虑？不是。不是就好。
0: 结婚吧。北伐战争还没结束，仗还得打呢。可这跟结婚没关系啊。我只是觉着心里不踏实。
1: 我会让你踏实的，老麦。虽然我们身在国民革命军，虽然都经历着枪林弹雨，我知道战争的残酷，但我更懂得爱情的伟大，因为它来之不易。
0: 只要我们一起坚守，一起战斗。

0: 我是个瘸子，是个废人，我配不上你。
1: 配得上，我觉得你哪儿都好，你是个英雄，我喜欢你，我就是想让你心疼我。

0: 当时我亲生父亲向您求婚的时候，您就答应了。
1: 对，我答应了。不过当时我看着你亲生父亲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你爸跟我求婚该有多好，那我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可是我当时想，也许一辈子他都不会要我了，所以我答应了你的亲生父亲。我想

0: 这一个礼拜是不是太快了？快吗？可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漫长。
1: 我是多么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咱们两个人呢，就这么相伴着一直走下去，没有战场的硝烟，只有两个人的爱情。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振
1: 江。我哥说家里来信了，爹娘同意咱俩的事儿。
0: 真的，这是好事儿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我们结了婚，马上回去看他们，或者让他们来。我怕是
1: 没有那个时间了。
0: 有，我说有，一定会有。
1: 怎么了？你会一辈子都对我好吗？
0: 请你相信我，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只对你一个人好。其实我刚来部队的时候，看着师长对大姐那么好，我就想，我将来嫁给的男人就应该跟师长一样，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文人的品质。罗曼。
1: 我们就说两个人的事情就好，
0: 不动于不要提的，以免我觉得会扫兴。还是想想我们将来的生活吧，你知道吗？一想起来，我们要结婚了，我就特别的激动。你呢？
1: 嗯。
0: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终于可以走到一起了。
1: 那我们就一起走下去吧。

0: 还没睡呢，胖嫂。
1: 给你留饭了，等你呢。听说最近医院挺忙啊，别累着啊。
0: 我吃过了，谢谢你，胖嫂。
1: 这有啥可谢的呀？我也不会干别的。
0: 团长呢？
1: 早早就睡了，好像有啥心事儿。妈呀，你看你还能回心转意吗？你别看他嘴上不说，那心里还惦记着你呢。
0: 我要结婚了。
1: 你说啥？
0: 下礼拜。
1: 跟周代表啊？
0: 我到时候把请帖送给你啊。

0: 阿梅，这个情节帮我交给赵光客。
1: 您要请赵光客？
0: 对啊，我大喜的日子没有大哥怎么行？
1: 您就不怕他砸了您的场子？

0: 你就让他砸我，生怕他不来砸。实话告诉你，汉民，这场婚礼我是办给他赵光客看的。这么久了，我一直没抓到他什么把柄。只要他在我的婚礼上敢动，我就可以随时要他的命。汉民问句不该问的。 甚至应该问问罗麦他爱不爱我。如果罗麦爱我，他就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赵光哥；如果他爱我，他就不会曾经想要嫁给他。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像插了一把刀子一样的疼。明白，你这次结婚是要报复。
1: 必须要把罗曼变。

0: 他娘蛋！
1: 嫁吧，嫁吧，爱嫁谁嫁谁，嫁死拉倒。
2: 这是罗曼的选择。
1: 这丫头太傻了，大傻子呀！你说那个周真强是个什么人？他不知道吗？这是活生生的把自个儿往虎口里送啊！
2: 事已至此，也已经覆水难收了。想开点吧。
3: 当家的，吃饭了。
1: 给我拿瓶酒来。
3: 别喝了。
1: 没听见啊！

0: 说这个罗麦，他咋说话不算话呀？
1: 罗麦姐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那意思，那就是原谅团长了。
1: 不能意思意思的，意思多了去了，怎么想都成啊。你看，现在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我想帮团长都帮不上了。
0: 俺找他去。
1: 我走，哎，别去了。
0: 你说，那我也不能看着当家的受憋屈啊。
1: 都成现在这样了，你再去还有什么用啊？
0: 你说他要是结婚，当家的不就晾那儿了？堂堂七十高个汉子，追了280了，落个两手空空，

我们已太轻率了，师长。我得跟你谈谈。你也不是第一次跟我谈话。是。也许你觉得我啰嗦，甚至觉得我在干涉你的自由。可看在你和南大姐姐妹遇上的份上，我觉得我有责任。 最后再提醒你一次，老白，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人这一辈子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关键就那几步，一步走错，步步错，错到你最后后悔都来不及。 就说婚姻，谁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幸福。

0: 婚姻幸福的前提呢，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真诚相见的对象。就像我和你南大姐，我们之间的心是透亮的，彼此信任，没有任何可以隐瞒。跟你和他呢，你敢说你认识一个真实的周真强吗？我一直都在怀疑他，这点你也许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些证据，就能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但这并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如果以后被证实了，你到时候真的后悔就来不及了。
1: 师长，难道是我错了？
0: 至少我这么认为。
1: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
0: 是，也许你觉得他爱护你，关心你，在乎你，可我觉得那都是表面现象。看一个人是要看他的心，而不是表面。恕我直言，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他一直在利用你。
1: 师长，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这个人根本就看不透。
1: 我觉得是不是师长你对他有偏见？
0: 不，这绝不是偏见。宝贝，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敢告诉过你，我是怕吓着。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不得不说了。我一直认为你被杨青山绑架是周真强一手策划的，包括徐小兰的死、战地医院被偷袭、杨青山被毙以及林汉明率部投诚，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恰恰就是周真强。
1: 师长，你
0: 敢想你要跟这样的人结婚，这辈子的路你怎么走？真到你惊醒的那一天，真就完了，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了了。
1: 我该怎么办
0: 啊？这个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认为你至少现在应该多给自己留点时间，让自己好好想想。
2: 胖子，胖子，别叫了，给你拿来了。
0: 你等会儿，我先跟你聊两句。

0: 在你喝多之前，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别说了，啥也别说了，说什么都晚了。他要嫁人了，石头，这离了罗曼，你活不了了。
1: 真的活不了，金豆，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其实她嫁人吧，我不难受，我难受的是，她怎么嫁给一个那样的人呢？我理解，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看法一样。
0: 所以我已经找罗麦谈过了，你跟他说了，
1: 兴许他能好好想想。哎呀，这丫头是王八吃秤砣。

0: 未必，给他点时间吧。没有时间了，昊天，知道，你得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找周真强去闹。
1: 为什么？
0: 他正等着你干啥事儿呢，千万别往他设计好的那圈子里跳。
2: 我不跳，罗麦就得跳，那是一个火坑。我一直认为，你为杨青山绑架，是周真强一手策划的，包括徐小兰的死、战地院被偷袭、杨青山被毙，以及林汉明率部投诚，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
3: 这个人恰恰就是周真强。对了，小兰姐死的时候，周代表在。
4: 我知道，我看见他了，是他进去以后，敲我才想的。
3: 林汉明就是徐小兰的表哥，帮我盯准了周军。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4: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3: 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

0: 进来呀、啊！啊，怎么样？老板，你看，新房我全都布置好了。再过两天呢，你罗曼就是我的新娘了。对了，明天我们去拍结婚照，你说我是穿中山装好呢，还是西装好？军装，像你一样比较威武。
1: 振强，
0: 怎么了？
1: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呀。
1: 我想把婚期延后一下。
0: 为什么要延后？
1: 我还没准备好，觉得太快了。

1: 罗曼，这些我可以理解。你这个行为叫做婚姻恐惧症。有我在你身边，你还怕什么呀？嗯，
0: 我还是觉得延后一点比较好。
1: 是我自己没准备好。什么叫没准备好？什么叫没准备好？龙妹，你是拿婚姻当儿戏吗？还是你在耍着我玩？新房我布置好了，婚期我也定了，请柬我发了，客人我邀请了，你现在告诉我你没准备好？
0: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也没把婚姻当成儿戏看待。是两个人的事情，我问
1: 你，我求婚没有？求了，你答应了吗？你也答应了，现在你出尔反尔，
0: 你要怎么跟客人们交代？你要我跟他们说，我周真强要结婚了，但是我的新娘突然变卦了，是吗？我没变卦。
1: 那为什么不结婚？
0: 我没说我不结婚。
1: 吴冬雨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直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再说了，吴冬雨是你什么人？他为什么说什么你要听什么？来，你告诉我，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不出来。那我今天郑重的告诉你，我周真强不会听任何人的摆布。没有任何人摆布你，你也不应该那么说市长。
0: 我说的怎么了？
1: 周真强，我决定尊重我。我难道没有尊重你吗？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出尔反尔，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有没有尊重我？我今天不想跟你谈，我先回去了。放开！如果今天不跟我说清楚，哪都别想去。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你答应我，后天嫁给我。
0: 我不答应你。
1: 那你哪儿都别想去，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要
1: 我的自尊，我的面子，这是我的理由。
0: 你利用我，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卑鄙。
0: 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
1: 请柬我发了，客人我请了，说了不算。
0: 我现在请你给我让开。

0: 别喝了。你瞅瞅，人家结婚把你给熬的。
1: 周振强这个王八蛋！
0: 你骂他管啥用？
1: 我要早知道这个样子，我当
0: 没后悔药。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他怎么就嫁人了呢？他
0: 那人不嫁人干啥呀？等你呀。你说你把话都说那么绝了，谁还那么贱？国外结婚你去不去？
1: 去个球啊！
0: 要不我领虎去。
1: 你去干什么？
0: 去看看呗，好歹罗麦是咱豹子团的人呢。
1: 你给我记住了，豹子团任何人都不许去。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终于有着落了。哎，嫁妆都置办齐了吧？准备好了，
1: 按当下最时兴的，全都置办齐了。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千万不能亏待了她，啊？
1: 还用你说？
2: 车票呢？
0: 哦，这都准备好了吗？放好，放好了。放好，放心吧。你把那个表上上，明儿早咱别耽误了时间。
2: 啊，好，好，好，好。
0: 哎呀，他爹，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儿了。小周和曼儿成亲，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儿了。你说当初要是跟了那个赵官客。
2: 那又多少让人烦心的事儿呢？
0: 我跟你说，
2: 咱们麦氏个明白人。嗯。哎，听说小周在江汉的房子是一幢别墅呢。哟，是吗？嗯。哎呀，那可够奢侈的啊。
0: 那是人小周的本事。哎，
2: 关键呀，还是他们这日子过得要舒心才是嘛。
0: 那是。 不过，小周是个文化人，有涵养，不会亏待咱妈的。哎呦，这说起来还得感谢那个二杆子赵官客呢。
2: 哦，
0: 你说要不是他，他们俩这事儿还没这么快呢。
2: 哎呀，说起来也是啊。

第一次已经给了我。大刀，真的大刀，可是没有办法，你现在已经是我周春强的女人了，你是名副其实的周太太，这点改变不了。老白，我求求你嫁给我。

0: 了。
1: 哎，团长，
0: 罗曼还没回来啊？
1: 还没回来。
0: 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
1: 我问他了，他没说。
0: 哎呀，他会去哪儿呢？
1: 团长，你没事吧？
0: 你休息吧。
1: 好。

0: 什么？罗曼失踪了？
1: 对，我到处都找，找不着人。啊，豹子团我也去过了，
2: 他没去您那儿？
1: 去了。你们俩吵架了？
2: 没有。师长，
1: 我们一直在商量结婚的事情，后来罗曼说要回去，正好我手头有点事儿，就没有送他，结果现在我就找不着人了。
2: 那你来我这儿？
1: 是问我要人来了？不，是这样，我想让您帮我拿个主意。明天罗曼的父母就来，那现在找不着人，我该怎么办？
2: 父母要来，
1: 对。
2: 这样，你先安顿他父母，我再派人去找。
3: 唐嫂，
4: 哎哎哎，来了来了，很热闹。
3: 你不好好在厨房待着，干什么去了？
4: 送周代表去了。
3: 他来干什么？
4: 说是找罗麦。
3: 你怎么说？
4: 我说罗麦没回来呀。
3: 装的。说谁呢？
4: 周代表呗。
3: 罗麦不回来，肯定搁他那呀，还假模假式上咱这找来了。文化人就是点子多，真弄不明白。你是说，罗麦在他那儿？
4: 俩人都快成亲了，他能上哪儿？
3: 我不信，我坚决不信。
2: 你先冷静点。
3: 我没法冷静，这个周真强肯定是在撒谎。
2: 罗麦昨天晚上可是一宿没回来呀，肯定出事了。金导，罗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这个当团长的我怎么交差？你先别激动，问题是罗麦的父母很快就要到江汉了。
3: 啊！
2: 而且我敢肯定，周真强肯定会把罗麦失踪的事情怪到你们豹子团头上。
1: 不是什么意思啊？他姓周的怀疑是我把罗麦给藏起来了。
2: 周真强是什么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3: 一向善于搞阴谋诡计，他算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呀？他。
2: 行了行了。

你在这儿嚷嚷呢，没准罗麦的父母一会儿就到。如果看见你，问你要自己的女儿，你怎么办？这样吧，先回避一下，等他们来了，我先应付。

0: 进来。
1: 师长，罗夫罗姆来了。
0: 啊，快请进。
2: 师长，罗夫罗姆，
0: 请。啊，
3: 这位是我们的吴师长。
4: 啊，您二老好啊，我是吴冬雨。啊，
1: 师长好，
4: 欢迎来我们部队啊。啊，快快快，请坐。
5: 妹儿呢，小周？
1: 哎，是啊，不是带我们去团部吗？怎么来这儿了？
3: 师长，
0: 您二老一路上辛苦了。
4: 来来来，先坐，坐下说。
0: 坐坐。
4: 哎哎，
6: 好，
4: 好，
6: 两位。
4: 是。
5: 师长啊，这回我们俩来，主要就是为了罗麦的婚事。那明天就要成亲了。他上哪儿了？怎么没看见人
0: 啊？是啊，我很早就听罗麦说起过您二了，一直没有机会见过。这次见，我感到很荣幸啊。您二老一大早就出来了吧？这会儿肚子也该饿了。我让他们安排饭，咱们先吃啊，边吃边聊。
1: 不用了，不用了。
5: 不用，我就是想见见我女儿。
4: 知道。啊，
3: 对对对。师长说的对，二老先留在这儿吃饭，我去豹子山找罗麦。您说呢，师长？
5: 嗯，好。哎呀，不用客气，真不用吃饭。哎，
1: 麦太娘，来都来了啊，早一会儿晚一会儿的嘛。他不是去找了吗？
0: 是啊，既然到我们部队了，也尝尝我们部队的饭菜怎么样啊？
5: 谢谢啊。
0: 应该的。
7: 报告，来来来来来来，报告，你找啊！你要是找着了，算你有本事；你要是找不着，我跟你没完。
3: 跟我没完？赵根哥，罗麦是我的未婚妻，又是你豹子团的人，找不着了，我肯定要跟你要人了。啊！哦，我算弄明白了，你是觉得我跟罗麦要结婚了？你这心里就不舒服是不是？所以你就把人给我藏起来了。
7: 你他妈少在这给我扯闲篇儿！你倒打一耙是不是？啊，罗麦要去，只能去你那儿，在你们家。
3: 我倒打一耙，老赵，说实话吧，人你给我藏哪儿了？
7: 怎么是我藏的呢？我告诉你，他是我豹子团的人，我要找，我就到你们家找。
3: 行，去我们家找。我等着你。
1: 团长，罗麦找不着了。
7: 是啊，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8: 那怎么办啊？
7: 不行，我还得到他家找去。
5: 师长，你说我们家妹儿得有多大的事儿啊？这明天就要成亲了，她现在也见不着人。
0: 您别着急啊，周代表不是去找了吗？先吃饭，也不知道我们部队这饭菜合不合您二老的口味。
1: 麦太娘啊，先吃吧啊！
0: 来来，不放，尝口鱼。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师长啊，我们家麦在部队表现怎么样了？啊，
0: 非常好。你们家罗麦可是个好姑娘，说明您二老教子有方。
9: 团长，
10: 快坐。我问你们，
7: 为什么
9: 这种事你让我去？我去找罗麦，不就周公馆吗？我赵二狗照样趟着进去，趟着出来。
7: 你也不能去。你这什么活？我认为这事必须听师长的。哼，听师长的我憋屈死。他是我的人，

0: 上回那个赵官客，他到我们家。哎，老三娘啊，就别提那个事儿了，好不好？哎呀，
1: 小周，龙脉找着了。
0: 伯母，您先坐。有些情况刚才没告诉你们。您坐下。
2: 其实是这样，龙脉去执行任务了，前方伤员多。 人手不够，需要我们这边派人去接应，所以罗麦和其他几个护士就去了。啊，这事儿周代表也知道，是吧？啊！啊，对对对，是这样的。那这婚结不成了？恐怕得耽搁几天。
0: 我们不是白跑一趟吗？是啊，你说。啊，是这样，部队上呢就是这个规矩，军令如山道，没有办法。是啊，
2: 希望您二老能够理解。这样，你们先吃饭，然后在这歇一晚上。小周，龙脉去执行任务，你是知道的，是吧？
0: 知道，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是这样，我也是怕你们二老着急。是啊，周代表也是好意，怕你们着急。这样，你们先吃饭，吃完饭在这歇一晚上。啊，对，一会儿呢，我去安排一个旅馆，让您二老先住下。
1: 明天一大早，我再派车送您回去。等周代表重新定好日子以后，再接你们过来。哎，不不不，师长，你看，这哪敢呀？
0: 周代表，您看呢？啊，那就听师长的。

0: 老赵，你还真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
1: 哎呀，朱振强，你要是不把罗麦交出来，我还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你没看吗？我行李卷和酒我都带来了。
0: 罗麦，罗麦可是我的未婚妻，找不着他人我比谁都着急。团长，你现在应该帮着出去找人呢，你跑到我家里在这儿捣乱，你居心何在啊？
1: 什么叫我居心何在啊？罗麦失踪之前最后一个到的就是你这儿，我不到你这儿来找，我上哪儿找去？
0: 怎么着，你就认定罗麦藏在这儿了？
2: 罗麦，罗麦，罗麦，团长来接你了。
0: 没有。
2: 怎么样，用不用我载你到沟去转转？

0: 等等，
1: 赵光科，你今天是什么行为，恐怕连你自己都不清楚啊。往轻里说，你带着配枪，叫做私闯民宅，门口还站着你的帮凶；往重里说，你是对党国要员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论起论起，我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哼，你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你要是不把人给我叫出来，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1: 什么意思？要威胁我？赵文科，你呢，就是一个穿着军装大土匪大军阀。我就纳了闷了，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把你给改造好呢？等着我干嘛？哦，我明白了，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你就该拿枪指着我了吧。我呀，把你看的是明明白白的，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2: 我狗改不了吃屎，你他妈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今天我就打你个满地找牙，我教教你怎么说人话。
3: 民军官到，
4: 太过分了，竟然要撤赵光科的职。
5: 对，军部刚刚下的命令，
4: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不跟咱们师部商量，
5: 这让赵光科去当敢死队的队长。赵光科今天去周家，说是军长也去了，说他用枪顶着周真强。
6: 赵光科肯定是去找楼麦了。
5: 是啊，怎么向军部回复啊？

0: 执行。
1: 执行？师长，这
0: 都撞到军长眼皮子底下了，谁救得了他？
1: 是。
2: 师长，罗麦找不到，这事儿弄复杂了。
0: 这罗麦肯定是悔婚了。
2: 你怎么知道？
0: 只有这个原因，才有可能和周真强真正闹翻。
2: 有道理。
0: 周真强太过分了。那天罗麦的父母来，他没带他们去公馆，直接带到咱们师部来，这不明摆着给咱们下马威吗？还有，怎么就那么巧？赵光克在他那儿去找罗麦，就能碰上军长。
2: 你怀疑是周真强干的？
0: 不用怀疑，明摆着。
3: 哎，韩明，
4: 赵代表，
3: 怎么样了？
4: 啊，林军长已经下了撤职令了。
3: 这么说，赵光克给撸了？
4: 嗯。
3: 哎呦，您这可是一石二鸟啊。
4: 什么意思啊？
3: 您当初让我找军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韩民真是佩服啊。嗯，那周代表，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呀？
4: 韩民，依照你的意思应该怎么样？
3: 这周代表，我觉得赵光克不会就此罢休啊。
4: 会闹？
3: 对。
4: 好啊，那就让他闹，这正是我想要的。
5: 陈长老，凭什么要撤团长的职？
6: 这是军部下的命令。

0: 没道理啊！狗屁命令，不听！
1: 二狗，
2: 二狗哥，你别冲动啊！再想想办法。
0: 不行，我们不能灭族粮。
3: 就是，
2: 对，不能灭族粮。
4: 不能灭族粮。
0: 不行，
2: 说得好，兄弟们，咱们上军部讲理去。
0: 二狗，你是想挑事儿吗？我是怕团长受欺负。是爷们的，给我走！
5: 不许去！
0: 刘团副，我认为军部下这个命令没道理。
5: 就是，说撸就给撸了，我们想去哪说理去？没道理！
0: 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现在应该等团长回来之后再说。等不了，走！
5: 走！
6: 刘团副，大家伙这么一闹，还得出大事儿啊！
0: 陈参谋，你也看见了，我拦不住了。
7: 你们都是国民革命军士兵，是有觉悟的士兵。
5: 别再跟我灌迷药了，我叫你去哪？
7: 我就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你。
5: 向军长出来！
7: 你们的意愿，我向军长反映，会给你们答复的。
8: 我们不信。
7: 你们说什
9: 么？向军长出来！
10: 我回来了。
11: 哎，团长回来了。
10: 人呢？
0: 都去军部了。
10: 去军部闹去了？
0: 对。
10: 你为什么不拦着？
0: 我拦了，可是二狗那脾气我拦不住啊。
11: 是啊。
10: 这个糊涂蛋。胡子。啊。备马。
12: 是。
0: 团长，你还是别去。
10: 你在这儿给我留守，我把他追回来。
13: 哎，大老刘。团长刚回来，咋又走了呢？
14: 回来，团长！回来，团长！
10: 站住！
0: 团长，
10: 二狗，你在这干什么呢？
0: 我。
15: 不用我再说什么。

0: 是个二杆子，我打不过啊！
1: 把你为那么挤的事，就这点能耐你！哎，
0: 胖嫂，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不是虎子，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哈！把二狗带人去闹事儿的，他抓当家的干啥呀？
0: 二狗哥他也是为团长两肋插

0: 还插刀，
1: 还插错地方了，把团长给插进去了。
0: 团长被抓了，胖小心疼了。
1: 那谁家爷们儿谁不心疼？不是俺爷们儿，也是俺当家的。

0: 师长，什么情况？
1: 林团长说赵官克带头闹事，实行逮捕是执行公务。
0: 去，马上把林海明给我抓了。
2: 不用叫了。
0: 师长，是我下的命令抓的人。你凭什么？凭什么？就凭赵官克带头闹事。
2: 周代表。
0: 你有没有搞清楚，赵官克是不是参与闹事儿？他是不是带头了？好，先不说赵官克是不是被抓，我先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2: 有啊，特殊情况，我要特殊对待。
0: 周代表，你真把自己凌驾于师部之上了？我告诉你，独立师不是散兵游勇，也不是群龙无首。 指挥部离你近在咫尺，打个招呼总是应该的吧？到底想干什么？
1: 干什么？我在维护军中秩序啊。

0: 师长，
1: 某些环节上
2: 我处理的或许欠，但是我抓赵光客并没有错误。
1: 没错，
2: 当然，因为我怀疑赵光客是共产党。
1: 你怀疑？有证据吗？
2: 有。
1: 周代表，随随便便给别人扣上党派的帽子，不妥吧？再说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不是敌人，
3: 而是跟我们并肩作战的兄弟。
1: 兄弟？谁的兄弟？是师长你的兄弟吗？
2: 你什么意思？
1: 我听你的态度非常的亲共啊。
2: 我亲不亲共跟你有关吗？
1: 有关系。政治立场会决定一支部队的命运和前途。
2: 现在下结论早了吧？何况我现在没兴趣跟你讨论这党那党，我在跟你说赵光客的事
1: 儿。好，那按照师长您的意思该怎么办？
2: 不是你下令抓的人吗？你说该怎么办？
1: 好，依照我的，人我不放，
2: 出去。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

0: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周振强恼羞成怒了。
1: 什么？
0: 他就是想借罗麦这根导火索把事情搞大。干嘛？我们必须出击了。他说的那些话句句都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是
0: 不能坐以待毙啊。
1: 师长，罗麦还是没有消息。
0: 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2: 我决定了，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爹娘问起来你得支持我啊。
3: 哎，我说麦啊，不是小周欺负你了？不，这日子不都定了吗？怎么突然就不接了？
2: 哥，我是觉着真正对我好疼我保护我那个人我错过了。周真强对我就是表面的，反正我现在决定不跟他结婚了。
4: 行了，少爷，大小姐，老爷回来
5: 了。哎呀，哎呀，妈啊，给我娘担心死了。你怎么回来了呀？哈，
6: 哎呀，是呀，孩子，你说你，我跟你妈去看你，你却回来了啊！
2: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这回回来呀，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6: 什么？
5: 你再说一遍。
2: 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5: 为什么呀？他怎么说不接就不接了？这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好好的吗？啊，怎么了？
2: 啊，我没跟部队请假，我一会儿就得回去。
7: 啊，正好有车。
5: 哎，你等会儿，你给娘把话说清楚啊！我和你爹把什么都给你置办齐了，你这说不接就不接了啊？小周多好一个人呐！
2: 娘，爹，我跟哥说了，哥他都知道，你们问哥清楚着呢啊！哥，你跟爹娘说啊！
8: 你走，
9: 二娘，
8: 行
9: 行
8: 行。
10: 二娘，
8: 怎么回事？
10: 爹娘啊，
6: 怎么回事？这是
10: 娘，不是爹，那什么，不是，你们俩先歇着，我问问他，回头我跟你们说啊。
5: 不是，
11: 这闹到哪一出啊？这孩子们。
5: 哎呦！
12: 报告，进来。
13: 师长，刘春军找你。
12: 让他进来。
13: 行吧。
1: 师长，周振强真的要对他们下手了。
0: 我感觉到了，
1: 他们抓团长只是个幌子。
0: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呀。

0: 去军部闹事儿，团长一听就急了，去了刚好被他们撞上。
1: 情况我都知道了。大老六，你要清楚你肩负的重任，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以后说话多留点心。
0: 是师长，
1: 需要的时候我会保护你。
0: 谢师长。
1: 还有什么？
0: 九团长，
1: 这事情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0: 可是我担心周真强诡计多端。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周代表真行啊，卑职佩服。
3: 不足挂齿。不过韩民
2: 啊，
3: 这回你的人帮了大忙。
2: 哎呦，瞧您说的，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3: 韩民
2: 啊，
3: 这些个共党不除掉他们，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您觉得赵观克也是共党？
3: 肯定是。
2: 我觉得这个人不会这么快成为共党。我很了解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受人管束。
3: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听吴冬雨的。
2: 哎，那跟党没有关系啊，是吧？这吴冬雨不能也是共党吧？要是这样的话，那林军长不能把这么大权力交给共党啊。
3: 接着说，
2: 周代表，我觉得呀，抓一个赵观克，杀鸡给猴看就行了。您要是把打击面扩得这么大，我怕这在独立师您不好待下去呀。
3: 怎么讲？
2: 这火候掌握不好啊，饭容易烧糊。
4: 金豆，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只要我一出去，我就宰了朱振强这个王八蛋。
1: 你歇着吧。你就没想过这事儿是他们故意设的局？
4: 他们什么意思？
1: 事情很复杂，一句两句我怕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你可以放心，老梅没事。
4: 你这样你能把我弄出去吗？
1: 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的话。
4: 你说。
1: 出去以后千万别再找周真强闹事儿。要是不答应就算了，好好在这儿待着。
4: 我答应。
1: 真的？
4: 我答应。
1: 石头，你答应过我的事情可不少，哪天做到？
4: 你放心，我这回一言九鼎。
1: 那明天见分晓吧。

0: 要请我吃饭？
1: 是，今天中午在明德酒楼。
0: 行，我知道了。海明，你先回去。
2: 啊，是。
0: 龙梅，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累了吧？来，来，坐吧。
3: 周振强，我来拿我的东西。
0: 龙梅，你还要走？
3: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这怎么能没有关系呢？龙梅，说吧，我伤害了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对，是我昏了头。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甚至侮辱了你。我想到这事情我就后悔。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老麦，我真诚。

0: 我不接受。那你让我怎么样？你想听实话吗？
1: 想。
0: 我只想你离我远远的。
1: 你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次好，我保证好好跟你过日子，龙妈，龙妈。

0: 吴市长，
1: 周代表来了。
0: 这顿酒菜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大。坐。
0: 请。
1: 周代表，喝一杯吧。
0: 对不起，市长，你应该知道啊，我从不饮酒。
1: 这酒里没毒。
0: No。
1: 哦，振江，你比我小，按道理我应该叫你一声小老弟。但你是特派代表，我得尊重你。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说出来，可并不代表我没有态度，没有想法。今天就想借这酒一吐为快。
0: 好，市长，您今天想说什么可以畅所欲言。
1: 我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担待。你不必回答我，也不必急着表白，听着就行了。你跟赵官克有私仇对吧？你想除掉他对吧？你去杨青山那儿佯装劝降，实际上你和杨青山勾结，设套让赵光克往里钻，而且罗曼也成了你利用的工具。这些你和林汉民心里都有一本账，对吧？
0: 市长，你说了这么多，我听着真的就像一个故事一样。
1: 你不用辩解。
2: 胖嫂，
3: 哎呀妈呀，罗曼呀，你可回来了？你上哪去了？急死了都！
2: 老刘，团长呢？
3: 不知道啊，这不是不知道你上哪了吗？团长上周公馆找你去了，这家跟周振强就干起来了，咔把枪掏出来了，正巧那军长就赶上了，团长给撸了。
2: 什么？
4: 大伙去军部闹事儿，团长不放心，也去了。结果被林海明给抓起来了，到现在都没放出来。
3: 不是你上哪去了啊？这惊天动地的。
2: 对不起，我回了他老家。
3: 你说你倒吱一声啊！你说。
4: 好了，罗曼，你先回去休息吧。
2: 那团长呢？
4: 放心吧，师长已经出面了。
2: 哦，那就好。
1: 你心里很清楚，罗曼被劫。赵官克肯定会以死相救，所以赵官克只身去了杨青山府。可惜啊，事情没有按照你们想象的那么发展。杨青山贪色，加上钱大凤的出现，让赵官克死里逃生。赵官克打断了自己的腿，住进医院。你又和林汉民密谋，搞声东击西，偷袭战地医院。没想到赵光科命大，又逃过一劫。你怕我追查下去暴露自己，就伙同林汉民干掉杨青山。你利用林汉民当官心切，又和杨青山结了梁子。便鼓动他投诚起义。你带回了杨青山的人头，就为堵我的嘴。部队到了江汉，你非但没有所收敛，反而仗着背景更加肆无忌惮。

林汉民为什么来独立市，你又为什么来当这个特派代表？说到底就是为了打进独立师，以灭心头之患。当然了，这个心头之患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赵官科了，对吧？是不是

你不喜欢听，不喜欢听啊？那我就不说了，我怕我继续说下去会吓着你。周振强，你是个干大事的料，可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学长，你知道吗？ 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这一句对我是最受用的。谢谢你的提醒。我说的对不对，你心里最清楚。这样吧，我也说一句，就一句话。我周真强没有你想的那么的卑鄙，还有就是，我从来不敢。 轻易让别人抓住把柄的事儿，周振强，老走夜路，迟早会碰到鬼。那你就等着，等我拿来证据，这酒接着喝。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上半辈子是饿死的呀！啊，
1: 团长，
2: 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1: 来来来，快来吃吧。
3: 哎呀，多吃点啊！
1: 快来回来，
3: 快来，
1: 这个香，哎，
3: 大哥都有啊。嗯。

0: 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是不跑。哎，瞧您说的，喊您随时听您吩咐。走。哦。汉民呐，我猜的可一点都没错。吴冬雨果然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敢对我指手画脚，他敢管我，他说您什么了？不叫说什么，是控诉。 吴冬雨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他。这话怎么讲？桩桩件件，好像每件事情他都很清楚。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把赵光可给放了。
1: 把他放了？
0: 放了，不放能行吗？
1: 汉民啊。
0: 您是没有见到吴冬雨的尸体。如果我要是非不放人的话，我担心会闹出什么事端。我可不想因小失大。您这可是放虎归山呐！虎？谁是虎？他赵光科吗？<笑>我倒觉得他连个猫都不如。团长的职务让人家给撸了。 军长亲自下的命令。行，反正。

0: 至少是杀了杀他的锐气。
1: 海民，我们不可等闲视之了。咱们和吴冬雨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他和赵光客可是咱们最大的隐患。如果不尽早除掉他们的话，我担心有朝一日他们会反咬一口，到时候咱们可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都到这地步了，不是危言耸听，吴冬雨已经放出话来了。
0: 说什么？
1: 他说他要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啊？
1: 有些事情可是经不起查的。
0: 哎，那您说怎么办？我听您的。
1: 好，这眼下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0: 我能做点什么？
1: 你盯紧赵光客，我盯紧吴冬雨。战乱之时必有可乘之机，到时候绝对不能手软。
0: 您说的对呀、啊，趁这个机会把他们俩全干掉，一不做二不休。
1: 海民，可是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0: 您是特派代表，怎么着都成，可我跟赵光客他不搭搭呀，不好接近啊。
1: 二狗呢？拿下没有？
0: 这还没呢。
1: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说你要下点猛药？
1: 是是是，这一直没找到机会。这些解释我不要听。海明，只要能让二狗的把柄落在你手里头，你就可以把他往死里头摁。
2: 二狗哥，疼吗？
3: 这算什么呀？
2: 二狗哥，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人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给忘了。
3: 怎么会呢？只要你一叫我，我就过来。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不叫你，你就不来了是吗？
3: 来，天天来。
2: 这还差不多。二狗哥，嗯，咱俩的事儿可不能让我舅舅知道。
3: 明白。那么大人物的外甥女儿找了个穷小子，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笑什么？
2: 哎呀，二狗哥，你说我到底看上你什么了呀？
3: 我能让你快活，让你浪。
2: 讨厌，就是没句正形的。二狗哥，嗯，那你明天还来吗？
3: 来呀。刚尝了甜头，咱不能闲着。
0: 什么东西？
1: 你死定了！
0: 兔崽子！他是什么人？军长的外甥女儿，你也敢下手？你真吃了豹子胆子？不行，现在你就跟我去找林军长，这事儿要不说清楚了，你死了也就算了，回头再把我连累了。
4: 林军长，求求你了，就是
0: 现在求我管个屁用！
4: 林团长，我跟燕妮啊，
0: 燕妮是你叫的吗？
4: 我跟陈小姐是自愿的。
0: 放屁！自愿的能哭吗？
4: 刚才好好的，这会儿怎么？
0: 废话少说，现在就跟我去军部。哎，
4: 林团长，我现在要是跟您去了军部。

0: 必死无疑啊。
1: 你还知道是个死啊。
0: 林团长，你只要不跟军长说，我赶明儿个安检吧。

0: 林团长，看在我舅舅的份上，你就饶了二狗哥吧。
1: 哎呦，燕妮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呀。

0: 不卖啊，你放呢，你哪能干这活？快搁那。
1: 没事儿。
0: 你想让俺挨鞭子呀？你真是。
1: 你怎么那么怕团长啊？
0: 他是团长，俺是兵啊。
1: 那团长更不可能打你了。
0: 你说你多有福，嗯，把他气成那样，照样心疼你。哎呀，你别看他是个粗人，那心疼起人来真是没话说。
2: 哎呀，可惜呀，这点好处全让你给占了，俺是一行半点也没捞着啊。
3: 我说，这么晚了你俩不睡觉干什么呢？
2: 你呢唠嗑，凭啥玩意儿？
3: 反了你了。
2: 酒给你烫了，喝啊。
1: 团长，
3: 别叫我团长，我让人给撸了。
1: 我听鲍嫂说了，都是因为我。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声谢谢。
3: 罗麦，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你得如实回答。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把你给祸害了？

0: 这儿坐。我们独立师在江汉驻扎几个月了，大伙儿可能都快憋出病了吧。有人问我说，军阀列强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中国也没有完成统一，怎么就不打仗？现在我就要说的是这事儿。直系军阀吴佩孚被我们打折了腰，一时恢复不了元气，可是奉系军阀又蠢蠢欲动了。张作霖纠集了主力部队，已经向河南进军，由土豪和劣绅控制的红枪会竟然与奉系军阀相勾结，他们破坏交通，袭击北伐军，滋扰后方，为北伐军北上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红枪会在九里关一带也召集了上万人，企图进犯广水、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这样就会使北伐军腹背受敌。因此军座命令我们的师立即进军广水，消灭红枪会，确保武胜关和北伐军后方的交通安全。
1: 师长，一个红枪会而已，打他就是了。
0: 红枪会现在不可小视，我刚才说了，他们已经与奉系军阀勾结，如果这一仗打好，那么北伐的进程会进一步打开，要是打不好，也许战争的格局就会重新洗牌。因此军座命令我们的师
2: 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打好这一仗。
3: 团长，我咋成累赘了？我就要上战场。
4: 扯淡，
3: 那我都已经是士兵了，这军装我都穿着呢。

0: 那也不行，你歧视妇女。哟，挺有长进呐，还会这个词儿啊？
1: 本来吗？啊，你打仗不吃饭不穿衣呀？
0: 我告诉你，我们老爷们上战场，那是光着屁股耍大刀。
1: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0: 闭嘴！
1: 我不管，你不让我去，我就找师长去。
0: 动不动就找师长，动不动就找师长，他是你小叔子？
1: 你俩是兄弟，那不就是吗？
0: 再说我抽你！
1: 我不管，你这么吆五喝六的呀，也就能冲俺一个人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不是故意的啊，这嘴秃噜了。
0: 秃噜就秃噜吧。是啊，洛尔家的凤凰。 不如鸡呀！净
1: 瞎说，哪有你这么大个的鸡？你早晚还得是凤凰。
0: 哎呀，也就是你这个老娘们抬举我呀。

0: 胖子，怎么在这儿坐着？是啊，
1: 哟，怎么抹眼泪了？
0: 俺替当家的憋屈。你是说扯直的事儿？是啊，你说石头他咋的了？啊，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不就去找个罗麦吗？就把团长给撸了，俺想不通。
1: 他犯了纪律。
0: 你说这眼瞅着就要打仗了，你不了解他呀？啊，一听说要打仗，跟疯了似的。你这给他一撸，不等于把他手脚捆上了吗？俺心里都不好受。
1: 老嫂，你去弄点菜。
0: 哎，行，你好好劝劝他啊，别让他想不开。
1: 放心吧。
2: 这算是壮行酒吧，算是吧。哎呀，可惜呀，我现在团长都给撸了，不是团长，你石头照样是壮士。<笑>
1: 也就是你们抬举我呀。
2: 其实我也惭愧啊，你撤职的事儿，我没帮上忙。
1: 这事儿不怪你，你尽力了。后来不是军长发的话吗？现在看来，周真强这个小子确实有点背景。
2: 这他伯父还没出面呢，要是惊动到内层，更麻烦。是啊，来头不小啊。要不然他能那么嚣张？
3: 班长是真憋屈呀，堂堂个汉子哪受得了这份委屈？他嘴上不说，可俺知道，他心里可吃上劲儿。
0: 胖嫂，周振强真跟军长说了，那可不咋的。 那军长要不发话，团长也撸不了啊！你说你也是的，你直接回团里不就得了？
3: 我怕我爹娘来，我就回家看看。
4: 到了不还是来了吗？我也没想到能发生这么多事。你是没看见。
0: 他要找你，谁拦得住啊？啊，跟疯了似的。
3: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

0: 他受了，他没怪你，你能回来他就高兴了。哎呀，妹呀，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要有个男人这么对我，那我死了都愿意呀。他说了，上辈子欠你。
1: 知道了，知道你为什么能放出来吗？不知道。我跟周正强叫板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跟他摊牌。嗯，这小子承认了吗？
2: 你记着，做贼心虚，他有没有干那些事儿，他自己最清楚。我相信他内心没有强大到那种份上。
1: 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至少被我震慑住了。 所以不到两个时辰，你就被放出来了。
2: 金头啊，要不是你一直拦着我，我早就把这小子给废了。这小子是真能装啊，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幸亏罗麦没上他的当。
1: 也就差一点儿。
2: 罗麦得感谢你啊，我也得感谢你。
1: 我是真怕罗麦不回头，到时候会相逢在地下有知，会埋怨我的。
2: 陈涛，嫂子走了有一年了吧？
1: 整整一年了。有时候一想起他，我心就往下沉。要说这世界上，跟我最亲近的人。 除了父母，就是江湖跟你。可现在留在我身边的，就剩你一个人了。
2: 哎，打住！我怎么听着不对劲呢？好像我要去死了一样。你给我念到此了。
1: 别瞎说。我只是觉得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多加小心。周振强是什么人？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2: 我们无法猜测，知道啊，自己人打自己人，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放心，我是谁？谁是我呀？
1: 你看你又吹牛，你能刀枪不入啊？
2: 入，怎么可能不入呢？
1: 自从你投诚到我部下，我没少呵斥你。
2: 你别计较啊，我真的是希望你能迅速的成长起来。我呢也是恨铁不成钢啊。哎呀，我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了。
1: 没有，
2: 你还真没给我丢什么脸。哦，那倒也是，打仗我真没给你丢，这可真没丢。嗯，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
1: 我是安慰你吗？
2: 切，我一个老爷们儿就这点出息啊！
1: 你能想通就好。
2: 你放心，虽然我这团长给撸了，我还是个瘸子，但是老子上了战场，照样是。

0: 跟上，大家。
1: 团长，休息会儿吧，在这里坐会儿。

哟，这不是敢死队的赵队长吗？走累了？哎呦，这也够难为你的。要不

0: 大白马还给你骑去？
1: 你大爷的！
0: 急什么呀？不领情就算了，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可别掉队啊！

0: 队长。
1: 啊，去哪儿？啊，
2: 肖队长。
3: 老张，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不该来吗？
3: 像这样研究作战方案的会议，你一个敢死队的队长，的确没有资格来。
5: 我还就来了，怎么着吧？
2: 行了行了，大战当前，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不要因为个人情绪影响到士气。坐，
3: 请。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析，汽车民族梦想。
1: 连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的状况下，红旗轿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0: 投注一汽，人才短缺，攻坚自主研发，红旗国人骄傲。
1: 坐红旗牌轿车，曾经啊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国宾馆一道，被视为最高荣誉。
0: 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红旗轿车诞生记。1949年12月，毛主席第一次走出国门，踏上了开往苏联的专列。这趟为期70多天的访问，使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国时，毛主席不仅带回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带回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这件特殊的礼物呢，就是它，一辆吉斯115型小轿车。吉斯115呢，配备了8缸的6.0升发动机，最高时速140公里。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的这辆呢，还是装甲加强版。不仅车身上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底盘上还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置，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当时吉斯115是苏联生产的顶级豪车，是专供国家领导人乘坐。
0: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苏期间专程参观的斯大林汽车厂，当他看见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不禁连声称赞。
1: 毛主席曾经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够种粮食，还能够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然而8年后，由我国自主生产完成的红旗轿车成功下线。这辆红旗轿车装载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发动机，1960年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还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连一颗

0: 斯丁都需要进口的状况下，红旗轿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1: 1950年1月，周总理在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华建设项目时，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设想纳入了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中。1953年6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为建一个工厂而发文。
0: 项目定下来了，但是厂长的人选却难以敲定，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谁呢？在工业部报给毛主席的名单里边有一个名字，饶斌。饶斌是谁呢？大家正纳闷儿，没想到主席一听，连忙道：“就是那个白面书生嘛。”饶斌时年37岁，任哈尔滨市的第一任市长。饶斌不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东北，而且工作热情非常高。就在一年前，全国性建设热潮掀起，饶斌主动放弃领导岗位，提出要到建设一线去。这样的人来担任一汽的厂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成熟稳重、工作作风干练的饶斌被毛主席钦点成了一汽厂的厂长。
1: 1953年7月15日是一汽奠基典礼的日子，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被安放在厂区中心广场上，这就是饶斌在奠基仪式上讲话的情景。奠基仪式后，一汽工程正式上马，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长春汽车厂建设的热潮，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开始从祖国的4面8方汇聚而来，其中光上海就支援了200多名技术骨干和10000多名的建筑工人。
0: 然而开工才不到3个月，老天爷就给饶斌出了一个大难题。长春地区啊，地处中国的东北，全年呢有5个月的平均气温都处于0度以下，最冷的时候气温呢甚至低于-30度。你想想，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这样一来工期就必须得延长，3年建厂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看着几近停工的工地，寒冬腊月里，饶斌竟然急得起了满嘴的大燎泡，说话都会觉得疼。
1: 为此，饶斌决定在东北大地首次尝试大规模冬季施工。东北的寒冬，泥土冻得像铁一样硬，饶斌亲自走上工地，拿起了锄头，带领工人们在千里冰封的冻土上挖掘，在寒风刺骨的高空架钢筋。一汽人就这样咬紧牙关，开创了在-30多度施工的先例。
0: 1956年7月15日，一个占地3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余万平米的大型汽车城正式落成。一汽的建设者们圆满完成了毛主席3年建厂的指示，而让大家更加兴奋的是，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与工厂同时诞生，它就是后来被国人骄傲地称之为大解放的解放牌载重卡车。
1: 解放牌卡车的成功研制向世界宣告，中国不能建造汽车的历史结束了。当第一批解放卡车驶上街头的时候，大家敲着锣鼓，挥舞着鲜花，喊哑了喉咙，整个长春都沸腾了。
0: 然而大解放的诞生并没有让饶斌心中的石头落地，因为建设一汽的初衷就是想要生产小轿车。然而为了满足当时国内生产的需要，一汽最开始和苏联商定生产的是载货卡车。1956年夏天，就在解放卡车下线的时候，饶斌将研制小汽车正式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筹备小组也随即成立。那么新中国的第一台小轿车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1: 主席走进

0: 下线。
1: 东风只是一辆普通的民用轿车，离主席专车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无图纸，少模具，模仿起步，大胆创新，
1: 这可是汽车工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
0: 配件手工模制，核心技术难以攻克。
1: 这种发动机堪称上世纪50年代超一流的技术。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读。

0: 1958年2月13日上午9点，这是一汽员工们终身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来到长春，走进了一汽的厂房。这张照片呢，就是在视察过程当中，毛主席与饶斌交谈的情景。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指着工作台上的零部件，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呢？”饶斌啊，一一地细心解答。参观的时候，毛主席感慨地问饶斌：“什么时候能够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呢？”这句话给一汽的工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饶斌决定全面加快小轿车的研制速度。
1: 1958年4月，一汽成立了突击队。23天后，也就是1958年5月12日，中国第一辆轿车便驶出车间。这辆车就是新中国自己造出来的第一辆小轿车——东风。1958年5月21日，饶斌亲自带着这辆小轿车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报喜。在怀仁堂后花园，毛泽东和林伯渠成为了坐进东风轿车的第一批贵宾。在环绕绿色草坪行驶了两圈后，毛主席满面春风地跨出车门，高兴地说：“好啊，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
0: 东风牌小轿车的标识是一条腾飞的金龙，就是这辆啊装饰着中华民族图腾的小轿车，在北京啊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凡是东风所到之处，几乎是一路的绿灯，甚至可以直接的开进中南海。可以说啊，东风在北京城那是刮起了一阵旋风。就在全国人民都津津乐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悄悄地皱起了眉头。谁呢？一汽厂的厂长饶斌。因为在主席试车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东风的车身很小，身材高大的毛主席进去的时候呢显得有些困难。饶斌心里啊清楚，东风只是一辆普通的民用轿车，离主席专车那还是有一定距离。
1: 回到长春，饶斌立刻召集技术骨干，准备研制高级轿车。1958年7月1日，一汽正式打出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他们也因此把这辆即将诞生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
0: 既然是高级轿车，那么高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与东风相比，红旗车对车内的隔音、防震、密封以及发动机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这个时候距离81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红旗车能够做出来吗？不少人心里啊打起了鼓。
1: 就在这个时候，饶斌做出了决定，既然没有相关经验，那咱们就照着做。
2: 中央领导同志那里，朱德同志啊，总理在那里给我们送了几辆高级轿车，我们就选中了一辆啊，这个 Chrysler 美国 Chrysler 一种高级轿车。
1: 就这样，一汽的技术人员以这辆克莱斯勒为模板，开始研制高级轿车。
0: 研发汽车的第一步是制作车身。制作车身呢，需要先按照图纸制作一整套的模具，然后再用这些模具多次的压制，才能够最终的成型。但是现在时间紧迫，连图纸都来不及画，更别说做模具了。厂长饶斌和设计师们一讨论，做了一个

0: 大胆的决定，既然没时间，那咱们就直接用锤子敲。这可是汽车工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意。
1: 由于车身弧度精密，整车都用榔头敲来，需要极其高超的钣金手艺。放眼一汽，没有哪个师傅有这么过硬的功夫。饶斌思来想去，决定向上海求。

0: 夜连扳倒，全凭手摸榔头敲，只花了20天，硬是把整个车身给敲了出来。
1: 这边呢，榔头敲击的声音像暴风雨般没有停过，那边饶斌也忙得像个陀螺。由于一汽的设备呢都是用来生产卡车配件的，所以这些设备生产出来的轿车零件呢根本不合适。时间一天天过去，厂房里不合格的零件是越堆越高，工人师傅们一筹莫展，饶斌呢也是急得熬红了双眼。左思右想，饶斌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赶庙会。嘿，都火急火燎的时候了，哪还有什么心思去赶庙会呢？原来啊，饶斌的主意呢是把整辆克莱斯勒给拆开，把各个零部件像展览似的摆出来。
0: 这场特殊的庙会就设在一汽工厂的中央大道上，
2: 所有的工人、各种工人、钣金工、机加工、各种工人、冲压工都去参观。参观呢，就做一个人，你可以抢任务，你把这个抢走。
3: 你会做啊？
2: 到那个指挥部立军令状，某某某人拿走这个零件，决定几月几号交零件，剩下责任我自负。这叫庙会，但是就那么样，把任务就断，工人一抢而光。
1: 就这样。卯足了干劲的工人师傅们是一拥而上，半天的功夫就把这些零部件是一抢而光。可是有个摊位啊，直到天黑也无人问津，这就是轿车的核心部分，发动机。当时克莱斯勒配备的是具有200多匹马力的 V8 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堪称上世纪50年代超一流的技术，除了美国三大公司的顶级豪华车之外，只有苏联刚刚在领导人乘坐的轿车上采用。即便是后来的汽车工业大国德国和日本，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掌握这门技术。可以说啊，以我国当时的科技力量，想要研发出 V8 发动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其出现雏形，技术领先世纪。
1: 周总理对饶斌说啊，一定要体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0: 赤宝砂、景泰蓝，工艺精华极粹。
1: 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和修改，红旗车的外观和内饰终于成型。
0: 国庆惊艳亮相，振奋人心。
1: 从这次开始，以后历年的阅兵检阅车都是由红旗承担。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当时有人向饶斌提议，干脆就用解放卡车的六缸发动机算了，但是饶斌却坚持，既然是献给毛主席的专车，那就一定要用最好的发动机。
1: 我们厂走资了一批，当时看来是尖子，以后都是骨干了，像清华的毕业的、交大毕业的、这个毕业的这些大学生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再叫做攻关。
2: 发动机的每一个配件的制作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就拿我手上这样一个小零件来说啊，它的名字呢叫挺杆，看着小却是一个大难题。挺杆呢是连接发动机气门的一个重要部件，气门一旦磨损就会产生间隙，使得发动机噪音变大，性能不稳定。而挺杆的作用就是不断对气门进行调整，弥补气门间隙，所以挺杆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性能。可是一汽的攻关小组最初试制出来的挺杆质量根本不过关，运行不到两分钟就损坏了。
0: 为了攻克这个技术难关，饶斌组织攻关小组的大学生和技术顶尖的老师傅们一起，从顶杆的材料到精度、使用的润滑油等等，设想了100多个设计方案，并且一一进行实验。
2: 饶斌带着攻关小组做了磨损试验台，把通过各种方式研制出来的挺杆拿上去试，他们失败、改进、再失败、再改进，一共试制了10几种。

0: 不同的材料，做了42次试验，才确定了淬火时间和温度。最终，他们研制出来的艇杆经受住了400小时的磨损试验。艇杆研制成功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紧接着技术难关一个个被化解，整车的技术攻关接近尾声，发动机最后吊装的时候，饶斌也在现场亲眼见证了我国第一个 V8 发动机的诞生。可是就在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饶斌的眉头却没有展开，他还在担心什么呢？原来呀，饶斌一直记得周总理的一句话，就在2个月前，饶斌送东风轿车到中南海的时候，周总理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离开的时候，周总理对饶斌说啊，经验不足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一定要体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周总理的这句话一直挂在饶斌的心头，饶斌希望能对这辆车的外饰进行改造，在细节上突出中国人自己的特色和烙印。程正毕业于燕京大学机械系，1952年9月分配在一机部汽车局工作。1956年秋天，解放牌卡车征集设计方案，作为业余爱好者的程正也交上了2幅自己设计的效果图。没想到正是这2幅图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连声称赞，这个25岁的小伙子也因此引起了饶斌的注意。这一次啊，饶斌就把为红旗设计外饰的重任交给了程正。
1: 接到任务之后，陈正犯了难，什么才叫中国特色呢？是中国的山水名胜，还是建筑艺术呢？为了体会传统文化，陈正和造型组的成员们一同去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名胜，希望能从中找到灵感。
0: 从北京回来之后，陈正确实想出了很多古色古香的设计，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和修改，红旗车的外观和内饰终于成型。
1: 这就是最终成型的红旗车，它的车身是沉稳的黑色，前脸的格栅受中国传统建筑中如意、寿桃和扇子形状的启发，做成了扇面形。车后的尾灯是大红宫灯的造型，在引擎盖上立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徽标，正与红旗的车名相呼应。
0: 在内饰方面的程正对整车内饰进行了颠覆性的设计，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与传统工艺。就拿仪表板来说，它上面涂的是上等福建大漆赤宝砂。什么叫做赤宝砂呢？它需要先将荷叶撕成碎末，粘在这个漆面上，形成自然流畅的纹理，然后呢，再在这些纹样上贴上银箔，罩上深红色的透明漆，最后细磨推光发亮，显示出绚丽的花样。可以说，这辆红旗轿车不仅体现了当时我国汽车技术的最高水平，更是我国传统手工艺精华的集萃。1958年7月25日，万众瞩目的红旗轿车终于开始总装调试。
1: 8月2日下午，是红旗车正式出车的庆典仪式。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第一辆红旗轿车从一汽的厂房直接开到了举办庆典的锦城大街。整个长春再次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1959年10月1日，两辆红旗阅兵车出现在建国1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这是一汽的红旗第一次向全国人民亮相。从这一次开始，以后历次的阅兵检阅车都是由红旗承担。
0: 在第一批红旗车的基础上，饶斌又带领一汽的技术人员研制出加长版3座红旗车，以及大红旗防弹车等新车型。从60年代开始，红旗车被规定为副部长以上首长专车。

0: 和外事礼宾车。坐红旗车曾经与见毛主席驻钓鱼台一道网被视为中国政府给予外国来访者的最高礼遇。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作为我国民族工业的标识，红旗车在各种重大场合频频亮相。时至今日，我们仍希望这个曾经振奋国人的品牌能够续写它的辉煌，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成为国人的骄傲。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片历史，下期见。
1: 是怎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2: 他带领团队历时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3: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步，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5: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6: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7: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就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5好。
2: 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五好菌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1: 这五好菌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2: 现在呀、啊，您现在有精神了。
3: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他带领团队历时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2: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步，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1: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2: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4: 姐妹们看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3: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5好。
3: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五好菌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1: 这五好菌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2: 现在呀、啊，您现在有精神了。
3: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五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看湖北汽车如何向心而行，以链取胜。
1: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水上旅游持续升温。
0: 假期体育赛事火热，各地深耕赛事家，从观一场赛升级到玩一座城。
1: 假日攻坚不打烊，引江补汉保康段主隧洞掘进突破10000米。
0: 国庆假期返乡探亲迎来高峰，各地招聘会、进商圈、进夜市，让返乡人留下来。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汽车产业是湖北五大万亿支柱产业之一。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变革，如何从大到强是湖北汽车产业转型的必答题。特别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从这座传统燃油车工厂改造而来的智能产线，看湖北汽车如何向心而行，以链取胜。

访超级生产线，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目前蓝图两大工厂双线协同，平均40秒左右就可以下线一台高端新能源整车。40秒是什么概念呢？您刷两个短视频啊，一台车就装好了。那这条产线为什么会这么快呢？3个数字带您感受。第一个数字，0.1毫米 ，AI 视觉替代人眼，冲压精度误差

0: 1.1毫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第二个数字8小时，云预控让车型切换从2周缩短到8个小时。第三个数字10年，3600多个拧紧点，力矩0.01牛米，关键参数10年可追溯。每颗螺丝拧了多少力，10年之后啊依然查得到。但单点快不够快，整条链快才是快。我们一起去看。蓝图梦想家9预售48个小时订单啊，就已经突破了3万台。通过手机的 APP 点几下呢，就可以现场下单。今天啊，我也来试一把，挑选一下车的车漆颜色、轮毂颜色，还有我们的内饰啊。那么很快呢，我们的工厂啊就会迅速的响应排单了。从用户几秒选配到拆解成数百条指令，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罗总您好。今天麻烦您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疑惑好不好？
1: 好的。王记者您看啊，就是在我们对面的就是我们蓝图的柔性生产产线。那您刚才下的这一个订单的话呢，那对于我们的工厂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数据包，制造系统会自动匹配我们的零件清单、装配参数和工艺路径，最后拆成数百条的一个装配指令，提前发给这些设备。
0: 但是呢，可能在我完成订单以后啊，我又改了主意，那还来得及吗？
1: 这个当然来得及。我们的产线之所以是柔性产线，是可以灵活去调整我们客户的一些选装配置。比如说车辆还没有进到涂装车间之前，那我们的颜色是可以进行调整的，真正的把我们的一些不可逆的动作变成了事前的可预判。
2: 订单可以灵活变更，产线能否无缝响应？ SUV、 MPV 与轿车尺寸不同，混流贡献是对制造体系的更大考验。
3: 混流生产它对于我们整条生产线的技术要求更高，比如说涂装车间，不同的车型它是通过把我们的涂胶机器人具备识别车型的能力，随时切换颜色喷涂轨迹，总装工厂信息系统来精准定位每一台车的这个生产顺序，对它进行单台套的零部件的匹配。自动化设备通过识别这个车型代码，我们知道这台车应该用什么样的程序对它进行自动化的作业，做了很多的智能化的导入。
0: 那像我们了解到，整个工厂的柔性产线在打造突出云预控系统的部署呢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是如何去进行自主攻关的呢？
1: 组建了一个跨领域的攻坚团队，从底层的 OPC 协议开始谈起，把不同品牌的设备的驱动统一到一个接口上，又用了7个月的时间来研发出了云预控系统，实现了工业设备的软硬件的结合。
0: 那像我们现在一般的工厂啊，好像都是按照的准时制的物流来进行生产的，一旦这个地方的零件啊缺少了，供应不到位的话，我们整条生产线就会停摆。那我们蓝图是如何去规避这样的一个生产问题的呢？
1: 我们建了一个供应链控制塔，系统会分析现在的库存、路上的在途，还有我们供应商手里头的一些计划数据和库存的数据，第几天会出现什么样的缺口，通过不同的高中低的风险等级派发给对应的责任人员。所以现在不是人在找风险，而是我们现在风险在找人。
0: 总装线旁，我最深的感慨是，真正震撼的啊，不是一台车下线快，而是整条链拖得住这种快。湖北造把自己能跑脱变成体系能拖住，拼的不是一时快，是持续稳。不是靠单点爆发，是靠系统韧性。志气变技术，底气变体系，链条上跑出的不只是车，更是中国制造的未来。
2: 蓟蓝是流动在荆楚水运里的底色。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让一江碧水焕发新彩，水上旅游持续升温。
4: 我现在是在两江秦川号的2层甲板上，夜幕降临，两江四岸是灯火连绵，光影交错。在这儿，你只需转个身，像黄鹤楼、长江大桥、昆山电视塔等等的江城地标就能尽收眼底。
5: 船上歌舞表演、NPC 互动、机器人展演精彩纷呈，岸上国庆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黄鹤楼、长江大桥、昆山电视塔沿江错落。灯火坠入江面，

0: 醉成满江星蓝。国庆假期，两江夜游成为不少跨省游客的打卡第一站。
1: 随着船它不停的角度的变化嘛，然后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非常不虚此行，
2: 非常浓厚的节庆氛围，然后也让人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发展，武汉这个发展有很浓的自豪感。
3: 我们三个码头11艘游船换新上线，今年的班次和客流较同期相比都有30%以上的增长。
0: 从看江景到游场景，湖北水上旅游不断升级，这抹霁蓝也扑向更广阔的荆楚水岸。在宜昌，峡江夜游以江南山、江北城的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深蓝夜空下，乐队演出、无人机秀点亮峡江，气氛热烈。
4: 我觉得很震撼，带我儿子，然后也在那里看。他说：“妈妈，你把我的国旗拿来，挺漂亮的，这一趟不白来。”
0: 一条清江串联恩施和宜昌。在恩施建始清江画谷，船行江面，两岸喀斯特绝壁如画卷展开，笑面卧佛安详矗立，蝴蝶沿飞瀑倾泻而下，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跳起白手舞，成了这幅山水画卷里的画中人。顺江而下，长阳清江画廊景区两艘新能源船只首航，三对新人在碧波之上缔结白首之约。
5: 小家团圆，大家繁荣，家国同喜。
6: 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民俗历史文脉搬进景区老街，以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科技赋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让非遗在假日焕发新活力。
0: 在襄阳，南漳县水镜庄把快板、中国鼓等非遗表演搬入景区，以鲜活的民俗节目演绎三国典故，游客寻访古迹、观赏演出，沉浸式感受水镜建弦的千年底蕴。古隆中景区实景复刻三顾茅庐等经典桥段，融入三国 NPC 互动、闯关游戏，让游客从读三国变成入三国，
7: 体验了古代礼仪。原来三国故事这么有意思。
8: 推出了非遗进景区系列展演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三国文古装风貌相结合，以文塑旅，以旅张文，
0: 互动体验让非遗玩出新花样。在赤壁洋楼洞明清石板街，游客走进茶房品青砖茶，看老匠人展示茶艺，听万里茶道故事。国庆期间，古街还设置童趣擂台互动项目，推出茶香奶茶、茶味糕点、茶文创系列产品，让游客吃住玩乐一站式体验。吉春李时珍纪念馆深挖中医药非遗，打造国风康养游园会，投壶祈福、闻香识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感悟中医药文化魅力，
9: 既能体验文化，又能挑战项目，非常不错。
0: 非遗民俗让夜游更精彩。黄梅东山问梅村上演大型无人机焰火秀，传统鳌鱼巡游民俗与焰火现代光影科技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实验竹山县桃花源街区每晚7点准时上演国风非遗巡游，川剧变脸、喷火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丹江口市军州老街推出国风戏游、盛世游园趣玩主题活动，国风舞蹈与古街水戏相映成趣。
10: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全天候加强对整个老街的安全巡查，希望大家能够在军州老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国庆。
11: 非遗火出圈，各地好戏也精彩。在各大景区和文化场馆，巡游、情景剧、实景演出轮番登场，游客在欢乐氛围中共度佳节。
0: 国庆假期，荆州古城热闹非凡，楚王仪仗马队、楚国甲士、万国来朝等方阵再现郢都盛世。夜幕降临，东门宾阳楼下光影流转，楚城凤鸣，带游客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楚风之约。歌唱祖国旋律响起，将古城之夜的气氛推向高潮，
12: 内心很受触动。在古城欢度国庆，既有千年古韵，又有浓浓的家国氛围感。
0: 在荆州公安县游江河畔，寻踪刘备城沉浸式三国文化夜游开演，三国主题巡游实景演出《游江河畔龙凤园》再现刘备屯兵游江、迎娶孙夫人等故事。游客沿河看戏、逛文创，沉浸式感受三国文化。
13: 和家人们一起赏着灯景，边看边拍，三国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好像一脚踏进了那段历史里，特别开心。
1: 在孝感安路，沉浸式抗战剧《信营烽烟》正式开演，还原白兆山战役、钱冲保卫战真实历史，观众可参与传递情报、行动决策等剧情任务，
2: 就回到了抗战时期的那种感觉，也同时让我们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体验感非常好。
3: 作为炎帝神农的诞生地，每年国庆节都有很多游客来到随州炎帝景区看民俗、拜炎帝。今年景区不仅将传统的拜祖大典搬上的舞台，同时打造取材于炎帝八大功绩的情景剧，把远古传说化为鲜活的舞台故事，让游客在观演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力量。
4: 一边看演出，一边了解农耕文化，让孩子更加喜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为我们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1: 各地好戏连台，精彩不断，石首人民公园灯火璀璨，城市草坪音乐会迎来港台怀旧专场，观众齐声合唱，氛围热烈。溪水杂技馆内，高空绸吊、双人吊子等技巧次第上演，掌声与喝彩贯穿全场。在宜昌当阳玉泉山风景区，吐火、变脸等绝活惊艳亮相。
5: 国庆假期，湖北体育赛事火热，各地深耕赛事家，从观一场赛升级到玩一座城，赛事经济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
1: 发令枪响，红安县导水河上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第18届龙舟大赛正式开赛，800多名选手挥桨竞渡，吸引大批游客观赛。赛场周边同步开设特色市集，农特产品、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游客边观赛边逛集。
6: 我是带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这种文化的魅力确实很激动。
1: 国庆假期，奔县游持续升温，湖北各县市以赛事引流，联动商圈街区释放消费潜力。黄冈、团风、麻城举办垂钓赛事，结合乡村美食、花海观光，打造乡村消费场景。十堰云阳借助鄂豫陕三省友谊跑，联动古街景区特产展销，
7: 一脚踏三省，既能欣赏沿途的美景，也和邻省跑友一起交流，运奔跑的方式祝福祖国。
1: 2026年随州市青少年射击射箭锦标赛吸引了14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联动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新增咖啡馆、文创体验店等打卡点，推出18场文艺演出和多项惠民活动，
8: 有消费抽手机以及消费券发放，还有3家系列的一些国庆的套餐，预计7天的营业额将会增长在30%左右。
1: 特色赛事还带动运动休闲产业提质升级，荆门荆山借顶级网球赛事热度，吸引全国球迷观赛参训，依托成熟场地和教练团队推出短期特训课程，不少俱乐部提前1个月就约满。当地新增多家酒店民宿，打造网球主题用餐场景，完善文旅配套，形成完整消费链条，持续擦亮网球小镇名片。
9: 有免费接送站，为这个打网球的爱好者会介绍网球场地、网球教练回来了。然后我们有免费的下午茶，晚上呢回来也有深夜一碗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或者服务。
10: 这个黄金周，武汉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武汉文旅部门推出旅游电子打卡护照，游客抵达城市地标，手机即可自动加盖电子落地签章，攒够积分还能抽取金秋盲盒，数字化打卡新玩法持续点燃江城文旅消费新活力。
1: 上午9点，黄鹤楼红墙前已是人头攒动，北京游客徐女士刚拍完打卡照片，手机页面随即弹出签到成功，她的电子护照上一枚黄鹤楼专属电子签章被成功点亮。
11: 这个打卡活动还挺有意思的，仪式感还是拉满的。像刚刚的话，我从那个长城大桥那里过来，下午的话可能就会去其他的点位再转一下。
12: 落地签是年轻人抵达一座城市的专属仪式，金秋十大景每个40积分，还有90个推荐的打卡点每一个20积分，国庆期间只要累计积满160分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盲盒抽奖。
1: 这本护照上的武汉金秋十大景个个都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凌波门栈桥挤满等候橘子海日出的年轻人，山海关路早餐店排起长队，长江大桥上

0: 游客感受一桥飞架南北的壮阔。八公房子内，旅拍爱好者络绎不绝。
1: 现在在绿道又点亮了一个千张，目前已经攒了200多分，盲盒资格已经到手了，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2: 10月8号上午8点，系统会随机开奖，中奖名单会在武汉文旅的小程序进行公示。盲盒奖品呢，我们有最新的小米新款手机、绿色经典款蒜鸟文创，还会随机搭配东湖之眼、琴台音乐厅等门票，还有我们的武汉乐游省钱卡。
0: 这本电子打卡护照并非国庆假期限定，后续各个旅游季平台将持续上新打卡点位与徽章，常态化推出积分兑换、当季盲盒等活动。
3: 一把斑驳旧军号，半部大别山建军史。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一把历经战火的红四方面军军号，见证了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整编成立。这支队伍从红安集结出征，踏遍千山万水，在长征路上铸就铁血丰碑。
4: 这把锈迹斑斑的军号，通过固定的号谱传递集合、冲锋等指令，曾跟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川陕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5: 国庆第一天，各地游客走进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追寻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故事。90多年前，正是这一声声军号吹响整编行军冲锋的号令，见证3万红军将士在七里坪列阵集结，挥师出征。
6: 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始终坚守信仰，无畏向前。一场场血战诠释了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
5: 1931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敌军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拓展，红军力量持续壮大，为整合武装、统一指挥、迎接更大规模反围剿斗争，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重大整编决定，将红四军新组建的红25军合编，筹建全新的红军主力部队。
4: 这支队伍呢，最初仅有300余人。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至强，到达川陕时，成为一支拥有8万兵力的红军主力，还创建鄂豫皖、川陕两块革命根据地。
7: 这支扎根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从诞生之初就自带军民同心、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成立后迅速打响黄安、双黄、苏家埠、黄光四大战役。累计歼敌6万余人，让鄂豫皖根据地迎来鼎盛时期。
5: 1931年11月7号，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25军及军政干部学校，共6个师，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三大红军主力之一。1935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同年6月18号，在四川茂公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8: 这里面呢，体现了我们大别山精神的生动的内涵啊，他们基因血脉里啊就存在着大别山精神的这种基因骨血啊。那么坚守信仰，紧跟党走，不向大主，团结奋斗，勇当前锋，不胜不休。
5: 今天的七里坪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长盛街串联周边13个红色村落，完善10速交通配套，打造英雄大别山铁血红安行研学线路，开发30套红色课程。大别山红色文化展示馆、旧址游客服务中心相继投用，昔日长盛街变身大别山红色第一街，红色参观由静态展陈转向沉浸式体验，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9: 国庆假期，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保康段建设者坚守一线，地下200米深处，硬盐掘进机一刻不停，电力供应一刻不断。
10: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引江补汉工程保康段12号平洞施工现场，此刻我正身处在地下200多米的地点，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在地下一线的岗位上。
0: 截至目前，项目主隧洞累计掘进突破10000米。12号平洞所处的软岩洞段是整条线路上地质。

0: 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地段。
1: 硬件掘进机要求连续作业，像我们处于这一段处于这个软岩动段，如果长时间停机的话，会造成这个围岩收敛，影响正常的掘进施工。火金嫁接期间的话，我们就是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0: 不能停是硬岩掘进机的运转要求，而隧洞深处密闭潮湿，电气设备极易受潮故障，地面巡检和洞内保电是另一条同样关键的战线。
1: 隧道内部用电隐患大多隐蔽性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的是变压器运行状态以及自备发电机运行环境等。我们细化了每一项设备参数，优化每一套应急流程，就是要筑牢用电安全防线，为工程延续施工保驾护航。
0: 引江补焊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为华北地区水资源调配提供坚实支撑。
2: 国庆假期返乡探亲迎来高峰，一些商圈夜市一场场招聘会悄然开张，湖北抢抓返乡窗口期，把岗位送到身边，让返乡人留在家乡。
3: 我换工资，然后之前是在那个武汉做了6年。
4: 我们到10月6号的时候通知你来复试。
3: 可以。
0: 仙桃的招聘会设在体育广场，逛街的人流一拐弯就遇上了招聘摊位。返乡人汤伟本打算随便逛逛，没想到一眼看到专业对口的焊工岗位，他心动了。
3: 工资待遇呢，达到了12,300一个月。因为我们就是在外地高一些，可以陪伴自己小孩老婆，这也是国庆期间一份惊喜，一份收获。
0: 为了接住返乡人流，仙桃节前摸排200多家企业，整理3000多个岗位，还把购房补贴、家电消费券打包送上。这场招聘会2000多人到场，12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
5: 涵盖质检、行政人士、机电工程师等优质岗位，其中月薪过万的有1/2以上。同时呢，我们还为求职者提供购房、相亲等一站式服务。
0: 国庆假期，这样的招聘会正在湖北多地展开。红安县万达广场、武汉东西湖区与红安劳务协作专场火热开启，46家企业带来1657个岗位，涵盖养老、技工、服务业等多工种。
6: 一方面呢，摸清企业的用工缺口；另一方面，精准把握本地青年的求职意愿，做好供需双方对接，
0: 让更多的返乡人留在家乡。从国庆假期起，全省103场线上线下招聘、32个职业体验微课堂、70个就业创业项目培训陆续展开。
7: 节日的热闹离不开默默的守护，走街串巷排查隐患，驻守赛场保障秩序。湖北各地各部门守土尽责，为节日欢庆筑牢安全底色。
0: 11黄金周，人流、物流、车流高度叠加，部分区域烟花爆竹燃放需求增多。湖北省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联动公安、市场监管、乡镇属地力量，聚焦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全链条，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8: 加密检查频次，每天安排执法人员深入各烟花爆竹零售店，重点检查混存混放、超量储存、异地储存等问题，同时强化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安全巡查。
0: 9月26号至10月4号，金山国际网球公开赛举行，赛事横跨中秋、国庆双节。金山市公安民警联合城丰义警，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模式，做好赛场治安维护、交通管控、低空无人机管理。针对观众集中入场、散场等车流人流高峰时段，交管大队民警通过视频巡查与路面疏导，实时调节通行秩序。
9: 对赛场及周边沿线开展高频次全覆盖巡逻防控，全力营造安全稳定赛事环境。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莲藕牛腩汤。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腩呢来个600克，莲藕呢500克，还有呢15克红豆，但是要事先浸泡2个小时以后。剩下的一些辅料呢，来点姜片，来点葱段，再来几个蜜枣。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牛腩切成大块，装盆儿，然后葱切段儿，备用。生姜切片儿，去皮后的莲藕用清水呢冲洗一下，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切大块儿。莲藕装盆儿。开火，锅里加凉水，放入葱段、姜片，然后把牛腩放进去，加入料酒去去腥，牛肉焯水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浮沫出来，我们把这个浮沫撇去。现在牛肉焯水焯好了，我要换锅了，准备一个砂锅，把焯好水的牛肉换到砂锅里，把砂锅放到炉灶上，这个时候锅里加入红豆倒到锅里，再把莲藕倒进去，然后再把蜜枣倒进去，往砂锅里加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慢炖1小时。莲藕牛腩汤已经文火煲了1小时了，现在呢加点盐给它调一调味儿，然后我们关火装盆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嗯，
2: 哎，阮老师啊，跟您说个事儿。
1: 又怎么了？
2: 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哈 挺感慨。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视频呢，就说在甘肃兰州哈一个景区里头，
1: 嗯，
2: 有很多的游客呢，就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
1: 嗯，
2: 然后排队干嘛呢？去摸一个雕像。
1: 哟，这什么雕像啊？让那么多人排队去摸？
2: 这个雕像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汉朝大将军的雕塑
1: 啊。
2: 而且现如今呢，您说受这个环境啊、食品呢、工作压力啊，就等等这个因素的影响，
1: 嗯，
2: 大家的免疫力呢，确实都不是很强。
1: 嗯，
0: 那这两天讲的那个紫菱之粉
1: 啊，
0: 是不是就是起到这个作用了？特别强啊！
1: 哎呦哎呦哎呦，这刚子出息了啊，还记住了啊，说的没错啊。
2: 我觉得就好比啥呢？
1: 好比什么呀？
2: 那路呢都给堵上了。
1: 没错，
2: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物资呢，你就运不到山里去了。
1: 嗯，
2: 然后山里边呢，你进的进不去，出的出不来。
1: 嗯，
2: 那这时候咱怎么办呢？
1: 那
2: 你及时的把这个山路给它疏通开，
1: 对对对，
2: 就可以运输进去了。
0: 嗯，
2: 那一切呢就恢复正常。您讲的这

0: 死灵之粉，不就这道理吗？
1: 嗯，李东啊，李东啊，理解的太对了啊。你们俩呀，今天我都要表扬。
0: 您别光表扬我们俩呀。啊、
1: 怎么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紫菱之粉哈
1: 啊, 啊！
0: 现在全国各地是不少的观众朋友
1: 啊，
0: 都留言想要。
2: 哎，对的。
0: 尤其是昨天您讲了哈，啊、您朋友上山跟那个采芝帮这个帮主嘛，
1: 啊，
0: 遇到那坡路的那个故事，
1: 嗯啊，
0: 听完之后大伙儿都特别感兴趣，
1: 感兴趣，
0: 哎，
1: 嗯，
0: 都到药房里头去找了，
1: 嗯，
0: 一找发现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紫菱之粉，
1: 嗯，
0: 有的观众朋友就说了，
1: 嗯嗯，
0: 张老师
1: 啊，
0: 那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这样的紫菱之粉，
1: 嗯
0: 嗯，只要您能找到就行。
1: 嗯，
0: 所以您找的怎么样
1: 啊？
0: 我们啥时候能用上？
1: 刚说你夸你两句，你就来催我，我怎么就没找呢？
0: 对，趁您心情好嘛。
1: 我心情好，今天心情确实好，倍儿高兴啊。但是这样的紫菱之粉太难找了，我跟你们说一说啊。首先呢，紫菱芝它本身就比别的灵芝要少，因为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它生长特别缓慢，还有一个它的产量就特别低，因为少嘛，对不对？
2: 嗯，哎，那阮老师实在不行，用别的颜色的灵芝替不行吗？
1: 你可真聪明，那可不行。
2: 哎，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刚子，你不知道，灵芝啊，按这个颜色来区分。它有赤灵芝、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黑灵芝，还有一个紫灵芝，一共六种。
2: 嗯，
1: 但是呢，能够入咱们中国药典的灵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只有两种，两种，一种呢是赤芝，还有一个呢就是紫灵芝，就它两种。而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高山之上的那个紫灵芝，它里边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1.63倍哦。那你说，如果要你选，你是不是得选那个灵芝那个多糖含量更高的呀？
2: 那必须得选那个灵芝多糖含量高的呀。
1: 啊，对呀。
2: 那关键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灵芝多糖呢，它是灵芝所含的一种有效成分。它呢，可是评价这个灵芝是好啊还是差呀两个标准之一。
0: 张老师
1: 啊，怎么的哟？
0: 您说这个
1: 啊，
0: 太对了
1: 啊！怎么了？
0: 我刚才上网又查了查。
1: 我说你半天不吱声的，天天呢，人家晒朋友圈，海南呐、杭州啊，是不是都出去玩了？他干什么呀？他干着急，他哪儿哪儿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敢坐飞机。你说李东这日子要过成这样得多难受啊啊！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就能吃点什么了呢？
2: 嗯，
0: 哎呦，一说这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觉得那就饱了口福了。
1: 那是当然了。
0: 而且您刚才评价这个灵芝好坏哈
1: 啊，
0: 刚才说了有两个标准
1: 啊。对呀、啊、
0: 对，另外一个是什么？
1: 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
2: 哦。
1: 而这个灵芝当中啊，因为这个灵芝有的是2年呢、3年呢、5年长出来的，对吧？因为它的年头也不一样，它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的高低也不一样。
2: 嗯，
1: 一般呢是2.5%到7.2%，它这个含量比其他的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的含量都要高得多。我说现在很多朋友。啊，年轻人还跟我说呢，阮老师我没劲儿，你看我吃点什么菜呀、啊？阮老师，我买个菜做个饭我都觉得累。阮老师啊，我少做一顿饭吧，我累我就少吃一顿吧，还能因为这个累能少吃一顿饭？
0: 就是这么一听哈
1: 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真的需要这个紫菱芝，
1: 没错，
0: 它好东西啊。
1: 说的就是啊，要不怎么把这个紫菱芝叫那个仙草呢？
2: 哎，对，
1: 传说当中，当当当当当，
0: 那白娘子
1: 救谁呀？
0: 救仙。
1: 哎呦，这回你抢答了，他倒的是什么呀？
2: 仙草，
1: 没错，
2: 就是紫菱芝，
1: 就是紫。这回给你点个赞啊。
2: 嗯嗯，
1: 你说本来这紫菱芝你说特别少，那么像我之前讲的。要雌雄两株要长在一起，
2: 嗯，
1: 你说是不是就更少了呀？
0: 嗯，
1: 哎，就像他们家，哎，雌雄两株龙凤胎，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突然想到，
2: 对对对，我跟我姐姐是龙凤胎，
1: 对，
2: 嗯，
1: 那你说在我们人类当中，

0: 整个小区里龙凤胎有几对啊？嗯，是吧？
1: 对，
0: 很少很少。
1: 是，对。哎，
2: 你看我跟我二姐是龙凤胎啊。啊。当时我们出生的时候，那全产房的人全进来看啊，因为少见呢。
0: 说的就是啊，而且不止雌雄两株长在一起，还要镶着一圈金边的紫灵芝，要这种的就更是少上加少了。那可是叫。

0: 镶金边的呢，就是紫林芝即将要喷发还没有喷发包子粉的时候，那个紫林芝那一圈金边就是包子粉在那一圈，这个时候呢是紫林芝整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个灵芝盖上那个边缘一圈呢颜色是金黄色的，外圈厚，中间呢它比较薄，就像外圈镶了一圈金边一样。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灵芝内啊蕴含灵芝全部的种子，灵芝包子。这个时候若是要，也就是整株的灵芝和全部的包子粉我都要啊，它当中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的钙和那个病，也包含了灵芝的包子和包子粉，它集合了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而不是仅限于单独的包子粉。这个毕竟包子粉它再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作用就比单独的灵芝包子粉呐、什么灵芝片啊，哎，更好更全面。
1: 我觉得我那老家的二大娘。他还真得用点这样的紫灵芝。
0: 怎么了？
1: 天天的心烦意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天冷了啊，我在外边的这个女儿冻没冻着啊，我儿子有没有好好吃饭呢，是吧，是不是又吃外卖了，老吃外卖那身体能行吗？越想越烦，越烦就越睡不着。
0: 这样的紫灵芝虽然是特别的好，但如果要想把它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最好呢就是用特殊的一种技术把它打成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粉才行。因为这样呢不光是保留了灵芝的效果，还可以把紫灵芝的精华全部在我们吃的时候释放出来，特别是紫灵芝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在这个时候呢就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1: 我就用一个词。
0: 什么词儿？
1: 更上一层楼。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过 您看您说了这么多您越说这紫灵芝粉它那么好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就越想要是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又抛在您这儿了你得赶紧找啊，是不是
2: 不光是观众朋友，就我那七大姑八大姨现在看我们电视节目的都急着想要呢
0: 你们俩催也没用告诉你们俩实话实说，我正在联系紫灵芝粉的厂家呢，等我联系上我再通知你们俩。
1: 行啊，
2: 哎呀，还得等等
0: 还得等等。对，
2: 行，咱就别太着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天上的云他说，阮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可是跳舞的在那个歌舞团工作特别爱美大冬天的我也不穿那厚衣裳瞎折腾听您讲那紫灵芝粉对身体好我就上那药店里边去问了
0: 前两天听我讲就去问了
1: 对喽都说没有但是买不到紫灵芝粉呢你这可怎么办呢您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呢
0: 这位微友这个紫灵芝粉呢确实不太好买，因为紫灵芝呢它是属于灵芝当中的一种品种，本身呢它就很稀缺，就算有也是相当的贵，里边含有的灵芝多糖还有灵芝三萜比其他的灵芝那都要高，连包子粉连菌盖菌柄全部在一起打成的超细粉末的这种紫灵芝粉那至于帮您联系紫灵芝粉的这个事儿呢最近呢我发现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像都有这方面的呼声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我跟你讲一下我已经在打听了你呢先别着急等有结果了呢我一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包括你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1: 来看这一位吧微友唐先生他说亲戚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走南闯北的去收购这灵芝就不止一次的听别人讲说那个就是山里边采芝的人告诉他说如果呢能特别幸运的话就能采到最大的宝贝就那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只可惜呢就是一直没遇上后来赶上这亲戚手里边呢有那个更贵的紫灵芝粉

0: 嗯，
1: 也吃了一点儿，
0: 哎
1: 哎，就比之前的包子粉呢要好很多。
0: 嗯，
1: 冉老师啊，
0: 嗯嗯，
1: 您能不能也帮我问问这采芝帮的人呢？
0: 啊，
1: 花多少钱都行，
2: 不差钱儿，
0: 不差钱儿啊，
2: 不差钱儿。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这种紫灵芝采芝帮那儿，我实话告诉你，很少。没有多少的啊，而且呢是非常珍贵了。您之前用的这个紫灵芝粉呢，感觉比那包子粉更好，这个很正常啊。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紫灵芝当中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都要高。
2: 嗯，
0: 那么在市场上，目前紫灵芝的价格，它是比其他的灵芝要高很多，不是一点儿了。
2: 嗯，
0: 我呢确实想帮大家，那么单靠采芝帮那肯定不行，我还在联系其他的渠道。不光得有好的紫灵芝，紫灵芝的那种极细的粉，这才符合我的要求。那这位先生，我觉得您呢，挺大方，甭管多少钱，只要能买到就行，
2: 嗯，
0: 啊。那这种紫灵芝粉的原价相当高，我不太想让观众朋友花这么多的钱。
1: 嗯，
0: 哎，但是呢，我又想让你们用上。总之，我目前正在努力。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1: 嗯，哎呀，看这位微友吧，
0: 嗯，
1: 名字正好应景，刚才不说盼着了吗？
0: 嗯，
1: 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盼盼，盼盼说哈，
0: 啊，
1: 前段时间啊，说这个老爸
0: 啊
1: 帮自个儿呢带孩子，
0: 嗯，
1: 本来抱着孩子呢，突然那手一松啊，
0: 嗯，
1: 孩子掉地上了，
0: 哎呦喂，
1: 对，幸亏我爸呢是坐着的，
0: 嗯，
1: 孩子没咋样，
0: 嗯，
1: 但我当时我很生气啊，
0: 嗯，
1: 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抱个孩子你都抱不住呢，
0: 嗯，
1: 啊，所以请阮老师呢，您无论如何您一定要帮帮我这忙，
0: 嗯
1: 嗯，
0: 好了，这个盼盼这位朋友啊，别太着急，特别是采芝帮说的那种紫灵芝，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然后又是打成了超细的这种粉的，用点这种紫灵芝粉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这位朋友你放心啊，我现在呢也正在帮大家去联系紫灵芝粉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比较快的就能确定下来，
2: 有眉目了，
0: 哎，有点眉目啊，
2: 嗯嗯，
0: 就是这两天呢你注意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三个呢也祝您父亲呢，嗯，早日康复，
1: 早日康复，
0: 你要紫灵芝的事儿就放在我这儿了啊。好嘞，
2: 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1: 这位微友的名字哈，
0: 嗯，
1: 这叫一个霸气呀，
2: 啊，
1: 叫再活500年。
0: 嗯
1: 嗯，让我想起一首歌，
0: 嗯，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还要再活500年呢，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1: 对，他说冉老师啊，这个我就住在五指山脚下，
2: 哎呦，巧嘞，
1: 对，您今儿讲的老帮主遇到路哈，
0: 嗯，
1: 就找那种紫灵芝的事儿，
0: 嗯，
1: 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过，
0: 嗯，
1: 胸同底镶金边的紫灵芝粉我还真用过，
0: 哟，
2: 哎呀，
0: 哎，
2: 厉害
0: 厉害，
1: 了不得吧，哦，
2: 了不起，
0: 了不得，
1: 真的太好用了，
0: 嗯，
1: 就是有点贵，
0: 多少
1: 钱？690块钱一盒，
0: 啊，不便宜吧？
1: 对，
2: 便宜。
1: 但这样的紫灵芝粉啊，
0: 啊，
1: 说实话，阮老师，就像您讲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后来呢，
0: 嗯，
1: 我就找不着，也用不上了，
0: 嗯。
1: 所以今儿啊，听您这么一说啊，
0: 嗯，
1: 麻烦您呗，
0: 嗯，
1: 帮我们找一找呗，
0: 嗯，
1: 我想再活500年，
0: 哇，再活500年，这位微友啊，
2: 做神仙，
1: 嗯，
0: 让您再活500年，这个我可真做不到，那不成精了吗？对不对呀，啊？是吧？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粉，把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就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成分就更高，比普通的灵芝包子粉做。作用更全面也更强，而且呢它是打成了很细的那种粉，所以基本上当你吃它的时候就达到了透皮吸收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嗯，
0: 但是呢换句话说，你之前挺幸运，690买到一盒觉得好了再去没了，这样的紫灵芝粉真像您说的一样不好找，所以大家

0: 家呢都希望我去给你们找呢，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时间，我呢去打听打听，跑一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是一定给大家争取来。
1: 嗯，阮老师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哎呦，这个微友的名字叫跟着感觉走啊。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在用灵芝孢子粉，这是普通的那种啊。年轻的时候不特别流行一首歌吗？叫跟着感觉走
0: 啊。对，
2: 哎，我挺喜欢这首歌，就让他呢做微信名了。
0: 嗯，
2: 我就想着哈，那我也跟着感觉走呗。
0: 是啊，
2: 听说呢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好，
0: 嗯，
2: 我就买了一盒。
0: 买一盒？
2: 对，可是那也挺贵，一盒呢300，我买的是369
0: 啊
2: 一盒。
0: 嗯，
2: 我真心疼钱呢。
0: 嗯嗯，
2: 雌雄同体又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粉，
0: 嗯，
2: 那我要是用上的话，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0: 嗯，
2: 对吧？麻烦您吧，费费心，
0: 嗯，
2: 帮我们找一找，就是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
0: 嗯，
2: 这回呀，我可不满足，只是跟着感觉走了。
0: 他想要干什么？
2: 我想要潇洒走一回。全是歌名，
0: 全是歌名，都组合在一起了。
2: 但是最好啊，能便宜点儿，别太贵呀。
0: 嗯嗯。这位朋友，我算是明白了啊，您是说相声的是吧？挺幽默。之前您没跟着感觉走，哎，灵芝孢子粉的确它有点作用，但肯定不及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好。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和灵芝孢子以及孢子粉，因为它集合了所有的紫灵芝的精华所在，所以呢，这个作用比单独的孢子粉要更好、更全面。灵芝啊，按这个颜色来区分，它有赤灵芝、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黑灵芝，还有一个紫灵芝，一共六种。
1: 嗯，
0: 但是呢，能够入咱们中国药典的灵芝，它只有两种，两种，一种呢是赤芝，还有一个呢就是紫灵芝，就它两种。这样的紫灵芝特别的不好找，也特别的贵啊，不好找也罢，贵也罢，我会尽量的帮您帮大家去找，又要好又要便宜的，放心吧，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
2: 多难呐，
0: 是。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听涛观海。
0: 嗯，
2: 他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紫灵芝粉呐，
0: 嗯，
2: 我还真吃过，托人买的那个海南的紫灵芝粉。
0: 哦，海南的，
2: 哎，就是您说的那个雌雄同体的，
0: 哎，
2: 那个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
0: 嗯，
2: 托人都不好买呀，
0: 量很少，
2: 而且真是贵呀，吃的我这个心疼啊。嗯，那您既然找到了这个更好的那个破壁草本，
0: 啊啊，
2: 那这回一定得把这个团购活动给我们拿下呀。
0: 哦，
2: 这么好的这个，嗯，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它的原话是，我得多囤点儿。
0: 今儿啊是真巧了，
1: 嗯，
0: 我还遇到一个用过紫灵芝的朋友了。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找到了紫灵芝了，还不是普通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两只长在一块儿的这个紫灵芝，双胞胎啊，这个特别的难得，而且是在灵芝将要喷粉的时候，就喷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时候，还没喷粉的时候，能量最高峰期就把它采集下来，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那个含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这两个营养，我告诉大家，真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吃的我那个叫心疼啊。
1: 嗯，
0: 它那个价格，我就觉得，别说你们了，就我吧，我想吃的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呢，我要跟厂家呢去磨一磨价格，然后呢您再给我点时间，就这两天，您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叫隐姓埋名。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2: 哎呦，我太想要您今天讲的这个紫灵芝粉了
0: 啊，
2: 我先跟您呢说说我的痛苦
0: 啊。
2: 我之前呢因为这个投资失败哈，损失了是巨额的财产。这几天吧，就是看节目，
0: 嗯，
2: 雌雄同体的，还是那个镶金边的，
0: 嗯，
2: 那紫灵芝粉，
0: 嗯，
2: 特别好，
0: 嗯，
2: 我呢也想试一试，
0: 嗯，
2: 但是。

0: 但是我去药房呢找没找到，张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
1: 找？
0: 对，
1: 我就知道后边啥字了。这位朋友啊，你隐姓埋名，你叫这名字没用，解决问题你还得露头，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岁数啊应该不会太大，只要年轻那就还有希望。那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用点灵芝粉。灵芝呢它有好多种，您呢要按这么个三点来选。第一，最好呢找那个雌雄两个连在一起长的这种灵芝，而且呢马上要喷那个包子粉的那个盖上镶了一圈金边的那种紫灵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你找这个紫灵芝呢，如果能打成特别细的粉那就好了，这个比普通的灵芝粉我告诉你要好上好几倍。就是这样的紫灵芝粉它比较贵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不是特别好买。所以呢这两天呢我是一直帮大家四处的打听询问，如果有机会找到这种的灵芝粉我一定会告诉您的啊，放心。
2: 这位朋友还要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啊。哎，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说呢，阮老师求您帮我解决一下吃不饱饭的问题。
1: 哎呦，这现在生活这么富裕还有吃不饱饭的。
0: 这微友啊说，这个以前呢条件不好，只能吃粗粮，然后呢经常吃不饱，人呢就特别瘦。今儿听您讲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哈，就是两个长一起了，还镶那金边的紫灵芝，这个肯定更贵，还不好买。所以说就在想呢，这个阮老师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这样紫灵芝粉呢？
1: 您现在告诉我想试试这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而且呢就是我刚才说打成的这个粉，我告诉您这个方法，您要是找到它，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它肯定比你用的单株的那个灵芝包子粉呢，或者是单纯的那个灵芝切片啊，营养更全面。但是这样的紫灵芝粉真的特别难找，等我找着以后你再用我找到的这种紫灵芝粉啊，
2: 还得是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光阴的故事说的，阮老师，我用过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
1: 哎，这个好。
0: 对，虽然说价格贵但是太好用了，我还想要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但就是太少了。
1: 我
0: 这个爱人也说哈，好不容易弄来这么一点儿，这一算吧要将近1000块钱一盒呢。现在呢也用完了，还想再用，所以这不请您帮帮忙吗？你找一下这样的紫灵芝粉，最好呢您做一次团购，这样价格不会便宜好多吗？
1: 首先我觉得这位微友吧太幸运了，你说嫁对人了，对不对？对你多好啊。你老伴儿给你找来紫灵芝粉，因为这个紫灵芝本身它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我一直在说就高很多，更何况他要是找的这个灵芝粉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既包含了灵芝饼啊钙，又包含了灵芝包子粉。那至于他说他再想用这样的紫灵芝粉，我还是那句话啊，这样的紫灵芝粉太少了，容我点时间啊，然后我去帮你找一找。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下河，秋桂冬。

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遥控器的秘密。婆婆，不是约好一起去看动画片的吗？
1: 稍等，婆婆现在就去开门。糟了，睡过头了，得赶快收拾好才行。婆婆来了，久等了。
0: 动画片，
2: 动画片，
0: 动画片。咦，婆婆的家好干净啊！哇哦！婆婆。电视机的遥控器呢？
1: 遥控器。遥控器找不到了。
0: 婆婆，我们还是去找博士帮忙吧。
3: 小朋友们好啊！
4: 博士，我们想看动画片，可是找不到遥控器了。
3: 那就让小优来帮你们吧。
2: 大家等着我。
0: 小优来了。
2: 亲亲好。
0: 小优好。
2: 小朋友们好。
5: 小优好。
2: 遥控器就交给小优来找吧。X 射线，找到了。